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7月16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黄伟聪报道一节牙省消息。亚省省长戴斯敏表示，接近80万名亚省居民已经申请省府100元能源回赠，首批的款项预计未来几日开始存入合资格申请人的银行户口。省府较早前推出100元一次性能源回赠，作为生活成本支援的措施。省长表示，估计全省约有340万人合资格申请。不过计划推出之后亦引起争议，部分申请者反映网上申请程序并不畅顺，亦有人关注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供自己个人资料。省府早前曾经提醒市民提防假冒能源回赠的短信诈骗，并表示已经堵截了大约35000宗可疑又或者欺诈的申请。亚省新民主党则批评计划成效不足，认为省府应该取消汽油税，在油价高企的时候直接减轻驾驶人士的负担。大市民就说，政府正研究如何简化申请程序，但暂时未有确定日后会否继续推出类似的回赠，又或者去到以前在油价高的时候调低燃油税的做法。省长大市民表示， Calgary Shaw 省议席补选并不会即时启动，省府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公布日期。Calgary Shaw 居民至今已经大约两个几月没有省的立法会代表。前联合保守党内阁厅长 Rebecca Schultz 在今年年初辞去议席，并且令到该选区出现空缺。大市民

0: 表示，现时正在夏季的期间，政治未必是很多市民关心的议题，因此会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启动补选。目前执政联合保守党和反对党新民主党都已经为 Calgary Shore 选区提名候选人。新民主党党魁南斯就批评，若省长想吸引市民关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尽快补选。他又指责省政府拖延，是因为担心执政党候选人落败。亚省新民主党党魁南斯就牛仔节期间曾经同以色列驻加拿大大使 Edo Mowat 合照一次，公开道歉，并表示过去几日同社区的人士交谈之后，更加理解事件对不少人造成伤害。南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日是由 Mowat 主动接近他，两人只是短暂倾过偈，坦率交流。不过他承认合照照片流出之后，令不少社群成员感到伤害，因此作出道歉。他的声明当中提到加沙战事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封锁的情况引发人道危机，以及黎巴嫩南部近期遭到轰炸等问题。他表示，加拿大本地亦都见到愤怒、仇恨、反巴勒斯坦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升温。南斯说，他相信加拿大社会仍然有能力成为世界的榜样，展示不同信仰、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共同生活，互相扶持，并确保有尊严地生活。卡加里司机一边超速驾驶一边看手机，结果被停牌和被扣起车辆。事件发生在星期日，于 Stoney Trail 南行地方近 Glenmore Trail 东南附近。卡加里警方截停一架涉事的车辆，当时在限速100公里的路段以时速191公里行驶，车速超过接近两倍。司机在超速期间同时看手机的影片。警方指司机未能通过强制酒精的检查，而该名司机的驾驶执照则被停牌90日，车辆被还押30日，亦向司机发出300元罚款。警方说，司机收到出庭的通知，预料将面对进一步的处罚。警方提醒，分心、超速和酒精相关的分心驾驶风险可以同时出现，对于司机、乘客和其他道路使用者都构成严重危险。卡加里警方较早前拘捕两人涉及藏械、现金和藏毒。卡加里警方在一宗贩毒调查里面拘捕两人，并检获一支报称曾经被偷过并且已经上膛的手枪、弹药、接近8000元现金和其他多种毒品。45岁男子 Michael Allen Story 面对包括在违反禁令之下非法藏枪和弹药、贩毒、藏有超过5000元的犯罪金钱、拒捕和其他武器相关控罪，8月提堂。另外26岁女子 Ashley Lynn Rand 则被控在违反禁令之下藏有弹药以及违反释放令，预计星期四会出庭。警方表示调查在6月的时候展开，他们收到线报指一名男子涉嫌贩毒并且持有枪械。警方其后利用搜查令去到东北区 Maryland Heights 社区一间的住宅调查，调查人员检获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弹药、现金和毒品。警方亦相信有疑犯在被拘捕期间曾经弃置了一支手枪。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非紧急热线403-266-1234，又或者透过 Crime Stoppers 匿名举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跟着下来有全国新闻以及中港台消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省府在菲沙河设立第一个骨灰撒放的专用场地。黄耀明报道。
3: BC 省府宣布同三角洲市府在菲沙河设立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让家属和社区成员可按照文化、信仰和殡葬传统在指定地点悼念至爱亲人。两级政府正改善位于 Tilbury Island 的 Fraser View Point 部分设施，在公共公园设立空间，供民众以庄严的方式将亲人火化后的骨灰撒放到菲沙河。公园目前设有静思花园及座椅区，而三角洲市府将拨款最多22万5千元进行改善工程。省府早前同三角洲市府

0: 讨论后，选址 Fraser Viewpoint 并已经向三角洲市批出设立公园所需的土地使用权，计划旨在回应社区长久以来的需要，提供一个专用地点，让家属可以在庄严、便利且获公共机构支持的环境中举行符合文化及信仰的殡葬仪式。省府同时发布指引，公有已在辖区内的省拥有土地上设立骨灰撒放地点的地方政府参考。指引概述以庄严和可持续的方式设立相关地点时必须考虑的主要事项及所需步骤。省律政厅长 Nikki Sharma 表示，多年来菲沙尔南地区的居民包括南亚裔社区成员为举行重要的殡葬仪式不得不前往外地，或将挚爱亲人的骨灰运送海外。全省首个骨灰撒放专用场地将会令家属可以在邻近居所一个富有意义的地方聚首、追思，并按照其传统悼念挚爱亲人。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说，在河畔设立专用空间供公众聚首和追思，既回应社区需要，亦体现对居民多元文化和信仰传统的尊重。三角洲市将投放资源改善场地和无障碍通道，确保为家属和社区成员提供一处安心聚首、庄严追思挚爱亲人的地方。三角洲北选区省议员 Ravi Kalong 埃尔伦就补充，多年来社区的家属为妥善举行最后仪式，不得不将挚爱亲人的骨灰带到海外。两级政府今日的宣布，可以让家属在本地遵循传统、公开及按照规定地举行仪式。加拿大中文电台黄一鸣报道。
1: 有报告指六月全省住宅的销售量接近7300套，较去年同期增长 0.9%。 梁俊荣报道。
2: BC 省房地产协会发表报告，六月全省住宅销售量是7225套，较去年六月增长 0.9%。 住宅平均价格是946878元，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0.8%。住宅销售总额是68亿4000万，较去年同期增长 0.1%。 单位销售量就较过去10年的6月平均值下降 18.4%。 今年至今 BC 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 6.4%， 去到319.6亿，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降 5.4%， 至到33886套，住宅平均价格亦都下降 1.1%， 至到943249元。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仍然是平均楼价最高的地区，六月平均楼价是1249154元，但较去年同期跌 2.1%。 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万，较去年同期升 2%。 活跃房源方面，大温地区有17017间，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间，菲沙河谷地区亦都下跌近800间活跃房源，只有8488间。今年至今，大温地区住宅单位销量较去年同期下跌接近600间。业会首席经济学家 Brendan Omundson 表示，今年6月份的销售量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他指在卑斯省房地产市场经历了几年的全球冲击之后，协会十分之希望今次是楼市慢慢复苏，逐步回复至正常水平的迹象，也都更希望迎来更加强劲的下半年。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中永报道。
1: BC 疾控中心表示，不同湖泊可能会出现蓝藻大量繁殖，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构成威胁。再由梁俊永报道。
2: BC 疾控中心表示，随着夏季气温升高，不同的湖泊可能会出现蓝藻大量繁殖，形成称为水华的现象。蓝藻水华会产生对人类、宠物和野生动物有毒的毒素，可能会导致一系列的健康问题，轻则就辐射、头晕、皮肤敏感，重则影响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极少数的情况之下，接触毒素甚至会导致瘫痪和死亡。中心指水华可以在任何淡水中形成，但通常会在温暖、水流缓慢或者静止的水质当中出现。进入湖泊之前，请检查水质有没有出现不寻常的颜色，水中出现类似油漆的污渍或者鲜艳的条纹，或者浮渣和油状光泽等等，有没有出现漂浮物、蓬松的绿色箭状物、圆形物体或者类似草屑的物质，岸边是否有出现动物尸体或者藻类堆积，有没有散发出霉味、污水味或者煤气味等。 中心呼吁为了避免接触度数，请勿饮用或者沐浴受污染的水，即使煮滚了相关的水都不可以去除毒素，避免在出现水滑的湖泊当中进行游水。

0: 水、汽水、撑船、桨板冲浪和漂流等水上活动。如果接触到污染的水，请用清水彻底冲洗。如果在可能出现水滑的湖泊当中钓鱼，请务必清洗鱼获，并避免食用鱼的内脏，因为毒素可能在这些内脏当中积聚，防止宠物和牲畜饮用受污染的水。冲洗接触过湖水和岸边藻类团块的宠物和牲畜，不要被宠物食用水中或者岸边的动物尸体、藻类或者其他杂物。人人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已经启动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汪耀明报道。
2: 联邦运输部长麦金农今日在卑诗省三角洲宣布，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经提交给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加快推进。麦金农表示，被称为门户策略的升级计划旨在提高贸易能力，使本国能够进入更多全球市场，例如印度至整个太平洋地区。麦金农强调，本国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协助全国的企业参与竞争，将加拿大商品运往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创造良好的就业机会。联邦政府透过投资港口及运输网络，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加强供应链，同时保护环境。麦金农又说，温哥华港升级改造将围绕四个关键支柱展开，其中包括拥有三个泊位的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能够将港口的货柜吞吐量提高 50%， 而新的货柜码头每年将会新增价值1000亿贸易能力，每年可能为本国 GDP 贡献30亿。其他支柱计划包括透过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扩大散货码头的吞吐量，包括位于列治文占地16公顷的飞沙码头，相关营运商轮选程序将会下个星期启动。此外，计划亦同时扩大和优化连接港口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对南部定居苦琼栖息地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主席 Peter Sota 表示，温哥华港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全国其他五个最大港口总和。门户策略计划将对加拿大北美以外市场出口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日的宣布将会协助温哥华港完成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的变革性项目，并将加拿大人生产、开采、收获和种植的更多产品运往全球更多客户。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美军攻打伊朗击中一座通讯塔，郑浩景报道。
3: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打击的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遭到袭击，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一个居民区亦都遇袭，多人受伤。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残骸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且回收。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美国白宫发言人麦维特表示，伊方仍在积极与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而美方亦都确实正系与伊方沟通。
1: 乌克兰国防部长遭撤职，引发民众不满。再由郑浩景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改组内阁，议会当地星期四通过由他提名48岁的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出任新任总理，又批准由科列茨基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6名前内阁成员留任。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克马拉获泽连斯基委任为代理防长，致力改革军队的原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撤职。费多罗夫批评军方总司令塞尔斯基没想办法打败俄罗斯，而是试图分裂国家，拒绝留任顾问。大批民众不满泽连斯基的决定，上街示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乌克兰政府改组对俄方无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以调解和俄方利益得到保障，认为短期之内没有同乌克兰重启和谈的可能。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代表黄福远居民嘅大律师质疑政府过度相。

0: 信承建商。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云福苑律师批评工程顾问未有做好监察角色。陈贞仪报道。
2: 大埔云福苑五级大火听证会进入尾声，由政府与居民双方进行结案陈词。代表九名灾民同埋八名死者遗属嘅大律师罗列政府六大部门至少14项监管疏忽，包括房屋局独立审查组预先向承建商通报巡查，消防处对于发泡胶封窗嘅投诉不予转介，以及市建局招标妥、自我矮化等，形容事件属于多重监管失灵嘅公共安全灾难。居民同时质疑前法团顾问民建联区议员黄碧娇在大维修前期拉票和收集授权票的做法涉及利益冲突，值得商榷。政府代表咨询大律师孙正乾承认制度存在五大系统性弱点，但就极力否认监管不力，强调大火直接责任在于承办商和工程顾问蓄意欺骗、合谋串连，政府亦都是受害者。有灾民在会后怒斥大维修工程费高达3亿3千多万元，涉及庞大公众利益，政府官员领取高薪却推卸防范欺诈的把关责任，自比受害者是不可接受。
0: 香港警方昨日在书店拘捕5个人，涉嫌违反国安法。再由陈正仪报道。
2: 香港国安处昨日搜查旺角独立书店、楼下书社以及田园书屋，合共拘捕5个人，说他们涉嫌干犯国安法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报道指起因是海关接获一批由境外寄港的货物，内有被指具煽动意图的书籍，包括由台湾卫城出版的《为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书中记录中国20位普通人在体制边缘的挣扎。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今日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重申，港府不会设立禁书名单，因为法例针对的是内容而非书名，改动书名并不能规避法律责任。他更加比喻书商有责任把关售卖的书籍不危害国家安全，如同食肆要确保出售的食物并非毒药。今次拘捕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和台湾高度关注，台湾总统赖清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每间独立书店都是守护思想的重要所在，而香港的出版、阅读及言论自由正承受严峻压力。赖清德又说，如果书籍能够成为罪证，书店被迫揣测无形的红线，人民就不能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亦都发表声明，批评逮捕行动暴露了中共对人民自由思考的恐惧。
3: 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完成审议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立法会听朝11点将会加开大会会议，恢复二读辩论条例草案。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方保持紧密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和畅顺运作条件后，敲定正式通关日期并适时公布。陈乐谦报道。
4: 为了确保中央驾授权得以及时落实，特区政府需要在今个月31号之前完成本地立法工作，为新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立法会内会加开特别会议审议条例草案，多名议员发言表示支持，又关注新口岸几时开通。其中选委界议员吴英鹏希望在11国庆之前启用。
5: 按照目前的这工程和准备的进度，预计几时是可以投入启用呢？我个人认为是最好是在11黄金周之前，有足够的时间给各方去熟习，更好地应对这个人流高峰期。
4: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特区政府会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在确保口岸具备安全畅顺运作的条件之后，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6: 我们和深圳方面都是很希望能够尽快，但尽快必须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我们的准备要充足，准备要做好，包括刚才我所说的很多演练。我相信没有

0: 原来是对方那边，咁佢救咗火先，咁呢啲必然会做，因为我哋会系救人先行。
1: 邓炳强喺会后见记者嘅时候又话，立法会加快处理今次立法系急市民所急，尽咗立法会嘅责任，强调审议工作依足程序。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听日开始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业界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立禁烟管理制度。指引建议承建商清楚划定工地的禁烟范围，从源头管理吸烟用品，以及制定公平具阻吓力的违规处理机制。陈晓君报道。
3: 地盘全面禁烟规例星期五起生效，香港建造商会联同八个业界团体发布建造业工地禁烟实务指引，建议承建商要在工地列明禁止携带的吸烟和点烟用品，制定扣分、离场和接受培训等的违规处理机制，也都要清楚界定工地各级人员的监督和巡查职责。根据指引，设围板或者明确出入口的新工程、改动和加建工程，没有明确工地界线的道路、渠务和斜坡等的工程，以及在现有楼宇、商铺或者公众地方进行的装修和维修工程，承建商都应该要透过平面图和围栏、水马等界定禁烟范围，避免工友在隐蔽的角落吸烟。源头管理方面，指引建议要俾工友进入工地前将吸烟用品放入透明密封胶袋，并存放在出入口的指定位置，交由指定人员保管，离开工地后才可以拿回，也都可以利用闭路电视和科技监控协助识别违规吸烟的行为。会长廖胜鹏话，制定指引时已经同劳工处商讨，法例要求承建商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禁烟，相信业界会履行责任，尽力执行相关的措施。
4: 佢偷偷地带烟入地盘吸烟，其实我哋系冇权去搜身啦，我哋都冇权去禁止佢嘅，甚至我哋亦都冇权去驱离佢离开个地盘。咁佢如果堅持喺個地盤吸煙咧，我哋只係話我哋可以做咗乜？咁如果我哋已經根據呢個實務指引做咗我哋應該亦都唯一可以做得到嘅所有嘅措施啦，都禁止唔到呢個工人喺地盤吸煙咧，咁呢個如果到時上到法庭，我哋就可以因應我哋執行實務指引上嗰嘅措施而作為一個抗辯嘅理由。
3: 指引同时鼓励业界在工友成功戒烟后给予适当的奖励，以正面的方式协助工友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立法会完成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法例的立法程序，多个议员说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希望政府掌握真实数据之后动态评估和调整。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运输署会在今年第三季做基线调查，了解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同时会透过其他渠道搜集资讯。他又话，运输署就网约车规管的专属网站会在听日推出。陈乐谦报道。
1: 政府早前向立法会提交四项与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进行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立法会续会完成审议有关法规。政府现阶段以10,000作为车辆许可证数目的上限，并会动态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工联会议员邓家彪认为，在动态评估的时候，关键是要取得真实的数据。
5: 即不是说我纯粹就是发牌注册，总之他不请黑工就可以了。我觉得在那个日后的交通发展上面，数据始终都是很重要。平台公司我发牌给你，你就有责任将实际营运的情况交给特区政府做各种的分析。
1: 民建联议员姚铭就期望政府公开动态评估机制的框架。
6: 当局曾经指出，牌照数量非死板的数字，但如何评估呢？背后的机制的准则又是怎样呢？我们期望当局能够尽快公开更透明具体的评估的框架，例如明确列出乘客的等候的时间、公共交通使用率、意外率、平台合规表现等等。
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回应话，运输署嚟紧会做基线调查，同时透过其他渠道收集资讯。
7: 运输署会在今年的第三季起是进行基线调查，去了解现时网约车服务的使用情况。而当开始在平台取得牌照并且投入运作之后，他们是需要按住法例和牌照条件，是向运输署提交多项的营运数据。 包括网约车司机的上线时长，有几多网约车的

0: 司机是会提供服务啊，或者是乘客的等候时间等等。但同时呢，我们都会是透过其他的渠道呢去收集资讯。
1: 陈美宝又说，政府会在下个月邀请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时会推出的士和网约车巴士的合并安排，以便他们在第四季申请车辆和司机许可证。如果一切顺利，首批平台牌照预计会在今年的11月底起陆续发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卫生防护中心说，新冠病毒和季节性流感的活跃程度上个礼拜进一步上升，新冠活跃程度更加创一年新高，显示新冠已经进入新一轮活跃周期，而邻近地区亦都有类近的情况。预计新冠病毒和流感的活跃程度未来几星期会维持在高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本地新冠整体活跃程度自上个月起呈现上升趋势，呼吸道样本对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的比率由5月底前少过 1%， 上升去到今个月5至11号的 9.79%。 同期急症室、家庭医学门诊和定点私家诊所的新冠求诊比率也都录得明显升幅。过去四星期一共录得45宗成年人新冠严重个案，当中7人死亡，而上个月亦都录得2宗儿童严重个案均未接种新冠疫苗。本港6月访港旅客为37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升 7%， 累计今年上半年共录得约2671万人次旅客访港，按年增加13%，其中内地和非内地旅客分别按年增长16%和 5%， 各录得2056万和616万人次。旅发局说，上半年访港旅客人数持续上升，长途市场整体表现维持稳定，其中来自法国、加拿大、澳洲等访港旅客量按年录得20%或以上的升幅。至于短途市场就受燃油成本影响，部分航空公司削减运力，加上部分国家货币对港元贬值，影响旅客来港意欲，令相关市场的访港旅客人数受压。
3: 跟住有黄伟聪的提坛快讯。
4: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体坛快讯，
6: 7月16号嘅加拿大体坛消息，我哋先睇下咧，就世界杯方面啦。英格兰响准决赛被阿根廷啊末段嘅时候反败为胜啦，都有好多人咧就网上批评评论员啦，甚至乎系其他名将噶。最近咧，德国嘅名将之一效力温哥华白浪队嘅汤马斯梅拿，亦都系公开质疑英格兰嘅主教练杜曹啊临场嘅调动噶，认为英格兰领先1-0嘅时候过于保守，退守唔紧要，但系退得太后啦，而且咧就系等同啊开咗大门俾阿根廷不断在中路就入先，其后他们能够在85分钟攀平，再加上补时的时候，美斯能够摆脱了左闸的球员，并且用右脚一个生锈脚传中顶入致胜的入球，最终阿根廷赢2-1。梅拿曾经跟拜仁慕尼克和杜曹合作过，2014年德国世界杯冠军成员，他在社交媒体的影片当中就是向他的追随者就表示，英格兰不应该在领先之后就将控制权完全交出。杜曹赛后亦都是解释，球队改踢五个后卫是因为阿根廷不断传中，英格兰需要大量禁区里面的高度和防守人数，希望就是抢点的。顾问论点都好，结果已经成为历史了，阿根廷将在星期日迎战西班牙，争取就是卫冕世界杯。若果赢了的话，将会成为历史上第一支球队连续就是两个的杯赛，包括就是 Copa America 美洲国家杯和世界杯，都可以就是连续卫冕的。季军争夺战英格兰将会迎战法国，星期六举行。看看助立式排球方面，继续世界锦标赛在中国杭州举行，加拿大女子队0-3不敌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结果需要争取季军的。稍后时间赢波的话，仍然可以取得2028年洛杉矶柏奥会的资格。这场赛事将往星期五举行，迎战就是东道主中国的。Major League Baseball 北美职棒方面，多伦多蓝鸟进入明星赛之后的下半季了。记忆犹新，上一年亦都在明星赛之后蓝鸟队开始发力的。对上一次在季后赛表现出众，亦都数至2015年了。当时又是在这个明星赛之后蓝鸟队发力，但究竟今次又有没有这样的

0: 机会呢？在小组方面，坦帕湾光芒56胜38败就是遥遥领先的，纽约洋基54胜。蓝鸟的45胜排响分区的末席，落后榜首12场波，他们唯有就是争夺外卡方面。嚟紧啊，17号嘅赛事将会咧连续三场嘅系列赛主场迎战芝加哥白袜，然后响下星期一开始连续四场主场对坦帕湾光芒。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天气报告。
4: 各位晚安，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加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密云，出近每小时18公里的东南偏南风，最低降至16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星期五是多云，六成机会落雨，最高26度，最低18度。预测星期六是天晴，最高30度，最低15度。展望星期日是天晴，最高24度，最低13度。这一节的晚间天气报告完毕。
5: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6: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5: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8: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 Kenneth 何锦星。今年呢 ,2026 年呢啱啱好呢是英国脱欧的公投的10周年。与此同时，我们亚省呢亦都一步步走向10月19号的举行的一个独立公投。Kenneth 啊，好多的政治学者呢见到今日的一个亚省的政治气氛啊，都话同当年呢英国脱欧呢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究竟10年前英国人呢一鼓作气投下的一个分离票，今日换来的主权独立的胜利啊，定是后悔莫及的教训啊？亚省的省民其实可不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教训呢？
9: 确实是有一个相似的地方的。咁当时呢就英国呢就是在呢个欧盟入面呢就作为其中一份子啦。咁好似呢就是我哋现时亚省呢就在加拿大联邦的其中一份子。咁其中一份子对于嗰个联邦唔满意呢，这个好多时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任何一个省份呢，包括我哋 BC 省在内嘅话呢，都是可以感觉上呢话我哋觉得联邦政府对我哋唔公平。咁其实每一个省都可以同样地有一个咁感受。但是问题就是话脱欧嘅时候是咪解決到我哋呢啲政治上嘅問題呢？我哋爭取我哋省嘅利益，係咪需要真係要脱離控制選民嘅意向，話要離開嚟要挟聯邦政府嚟俾我哋有更好嘅呢？咁歐喺呢個英國係脱歐之後呢，就發覺似乎唔係一個最好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希望加拿大喺呢件事上可以睇到一個相同嘅地方，同埋引以為戒啦。
8: 嗯，咁英国脱欧嘅例子啦，虽然未必係100%呢亚省嘅一个倒影，但係其实可以作为係一个呢好有用嘅参考，思考一下啦究竟独立之后嘅一啲现实问题。因为公投嘅代价呢往往係要好几年啊，或者係十年之后啊先可以完全浮现出嚟啊。咁亚省脱欧喺十年之后啊，究竟係咪一如当年呢英国人所諗嘅咁美好啦？咁亚省如果真係要走上呢一条嘅分离之路，我哋又要付出啲咩代价啦？咁转头翻嚟第二节，继续同 Candice 咧由英国脱欧开始讲到而家嘅亚省分离主义。咁我哋第二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10: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

0: 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讲下英国脱欧咧对加拿大咧有冇警示嘅意味啊？英国喺2016年6月咧系通过咗脱欧，咁至今咧已经整整咧过咗十年。咁最近咧就有主流媒体咧去到当年咧有近三分之二选民咧支持脱欧嘅一个英国嘅北部小镇，咁叫做 Wakefield 咧就做出个专访，咁发现咧当地咧其实都充斥住好强烈嘅悔恨啊。Kenny 话，咁啊当记者走访啦，当年咧有份投票嘅一啲选民啦，咁好多人咧今日都话系十分之后悔啊，咁觉得当初嘅一啲政治宣传嘅承诺咧。至今是全部落空啦，咁譬如话咧，当时系话可以自主控制咧英国嘅边境啦，咁结果外来嘅一啲移民总数咧冇大大嘅改变啦，咁只不过系由欧盟嘅移民咧就变成咗非欧盟嘅移民啦。呢一种脱欧嘅后遗症啊，对于我哋咧即将咧迎嚟亚省嘅公投啊，其实系咪都系一个几关键嘅一个警号，同埋有学习嘅价值咧？
3: 系啊，呢个其实系一个好好嘅一个例子咧，用嚟俾我哋加拿大咧就睇睇，如果分离嘅时候会带到啲咩嘅后果。嗱，咁喺呢个整个脱欧嗰个情况嚟睇咧，就系话当时系有好多虚假嘅宣传嘅。咁因为当时脱欧咧，最主要咧就系话控制难民入到英国嗰度嗰个情况咧系可以失控啦。咁所以真系要控制佢，所以脱离欧洲、脱离呢个欧盟咧就系、是、一个最好嘅方法。咁同时咧就脱离欧盟嘅时候咧，咁甚至就有好多宣传咧就话我哋对于即系譬如个医疗保险嗰度方面嚟讲咧，我哋就会悭咗好多钱噶啦。咁因为我哋亦都要俾欧盟咧就要相当大嘅一个数目，可以悭翻唔使俾噶啦。咁呢啲发觉脱咗欧之后咧，完全都系唔对落嘅。咁尤其是即系譬如喺个难民嗰方面嚟讲咧，确实喺欧洲涌过嚟嘅人咧。就移民咧就少咗，咁但系嗰啲可能系一啲相当有生产力嘅移民，咁调翻转头咧就收咗好多，譬如喺非洲啊其他小国嚟嘅移民，咁其实个人口嘅增加咧几乎差唔多系冇变嘅，咁令到确实令人哋好非常之发觉咧，就系话咦同之前我想谂嘅都唔系嘅，咁但系问题就系独立脱咗欧啊。咁係一個單程嘅車票嚟嘅，返唔到轉頭嘅，咁就唯有呢就繼續去分開。咁喺家下現時嚟講呢，就係、是、我哋睇到呢就脱歐十年之後呢，就係、是、法國嗰個經濟呢喺英國嚟講呢確實都係好唔妥當嘅。咁短短呢十年呢就竟然有六個唔同嘅首相呢就上台落台，咁亦都係引致咗好多唔穩定。
2: 咁啊，今次咧省长戴斯敏咧，虽然系自称话系反对分离啦，咁但系佢喺六月初嘅记者会上面咧，亦都分享咗一啲咧亚省分离所需要嘅资金嘅一啲初步估计啊。咁佢话如果亚省要独立嘅话咧，个转型成本咧大概就系4000亿加元，咁之后每年咧仲要承担250亿啦，至到500亿嘅一个持续营运嘅开支啊。咁包括要成立自己嘅邮政局啦、边境管制啦、通讯啦、铁路系统嘅监管措施等等啦，而另外一边厢啦，激进嘅一啲独立派嘅分子咧，亦都系反对戴斯敏所讲嘅一啲成本啊，话分离嘅成本咧只系需要57亿啫，咁独立之后咧甚至有一个财政盈余添。咁 Kenny 话，咁其实点解两边计算出嚟嘅数字咧，可以相差成几十倍啦？咁支持分离分子嘅一啲独立分子啊，至今有冇一个好详尽或者按部就班嘅一个独立计划咧？
3: 冇嘅，一路都系呢啲都系得个讲字。嗱，咁可以好明显睇得到咧，就系话视乎佢嗰个立场喺边度咧。就如果系赞成呢个独立嘅话咧，咁佢就会讲到嗰个成本咧好低；如果反对独立嘅时候咧，佢会讲到成本好高。咁呢啲大家都可以睇得到，都唔系话呢个真正，亦都冇人可以话担保呢件事嘅。咁其实一啲都系宣传嘅手法嚟嘅。呢啲宣传嘅手法咧，就系、是、令到啲正所谓投票嘅人咧，系能够系投佢所要求嘅票。嗱，我哋要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喺英国脱欧嘅时候咧，

0: 亦都要留意有好多外边嘅细呢、这个即系佢哋国家外边嘅秃鹰咧喺度 hold 住咗嘅。即系譬如如果现时嚟讲，报道分析翻咧就系话，当时有个叫做Cambridge Analytica 剑桥分析嘅一间公司咧，就佢系由呢个美国嘅 SCL 呢、这个。集团呢是控制的。这个 SCL 集团呢就是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Laboratories。咁或者以佢做战略嘅通讯实验室啦。咁呢间公司呢主要投资者呢就係Robert Mercer 啦，佢一个成立咗一个美国嘅一个好成功嘅对冲基金。咁佢係一个电脑嗰方面好醒目嘅。咁佢对冲基金呢就利用佢嘅电脑程式呢就係赚到好多钱啦。咁另外一个大家都好识嘅啦，就係班农都係即係美国嗰方面一个主要嘅投资者嚟嘅。咁呢间公司既然係美国公司，点解话佢係同呢个脱欧有关呢？因为佢其实系做咗透过一间加拿大公司叫做 Aggravate IQ 咧，就系影响咗当时嘅宣传啊。佢系识别唔同嘅选民嘅群体啦，咁啊测试好多唔同版本嘅广告咧，就放上线上面嘅。咁亦都透过咧，就系话面书啊，同埋其他嘅平台上面咧，就系发放俾嗰啲使用者咧，就系向佢哋做一个定向嘅投放。好啦，咁就佢哋亦都系估计呢啲信息引发嘅强烈嘅反应啦。边度有最强烈反应咧？佢哋跟住就优化嗰啲广告咧，继续去散放。咁所以换句话咧，佢系透过呢啲咁嘅平台呢就影响咗英国嘅选民，係不知不觉之间係影响佢哋。咁引致咗呢就好多都认为呢就冇可能可以脱欧成功嘅。咁但係竟然个结果呢就係 51.9% 係通过咗嘅。咁所以呢样嘢呢亦都后来大家都拗晒头呢，就点解会通过得到。咁所以我哋唔好忘记呢，其实如果我哋亚省分离嘅时候呢，外面有好多秃鹰喺度睇住，希望我哋加拿大系散咗，尤其是即系讲到有啲讲到出口㗎啦，就话我要你系51个州咁。咁呢啲系真系要我哋特别留意嘅。
1: 咁究竟英国嘅前车之鉴咧，会唔会对亚省今次咧造成一啲影响咧？我哋可以拭目以待啦。咁除咗政府同专家嘅一啲数字之外啊，其实商界嘅反应咧都非常之大噶。咁卡加里商会咧早前就对会员咧做咗一份民调，咁结果咧震撼晒成个嘅政坛噶。因为咧有近一半嘅商会成员啦，47%嘅成员表示咧，咁如果亚省会成功投票会脱离加拿大嘅话咧，咁佢哋会将业务啦同埋总部都会搬嚟亚省噶。咁 Kenneth 啊，咁卡加里咧向来都系一啲嘅大型能源巨头啦，或者系跨国企业嘅一啲基地嚟噶。咁商界嘅呢一种集体恐慌啦，会唔会对亚省嘅经济根基咧都造成一啲沉重嘅打击咧？
0: 呢个基本上可以系肯定一件事嚟嘅。如果我哋纯粹睇即系英国脱欧嘅时候，过去嗰啲十年嚟讲咧，就可以话喺国内入边嗰个政策啊，系同埋啲嗰啲立场啊，系争辩不休，左摇右摆。咁咧就视乎即系个首相上台，跟住又落台，上到上台落台。咁而估计上咧，英国嘅经济咧就比当初未曾脱欧之前呢是缩咗水4%至8%嘅。咁呢个一个好大嘅收缩嚟嘅。咁如果加拿大系譬如话亚省脱离咗嘅时候，亚省第一件事呢就佢一个变咗内陆省份嚟嘅。佢周围冇海口，即系换句话佢系出口唔到佢自己嗰、那个石油啊、油气啊嗰方面嘅产品，就唯一呢就系俾美国。咁而美国呢会唔会系好好优待呢个亚省呢？呢、这个亦都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咁所以如果系亚省系脱离咗呢、这个加拿大嘅话呢，佢个前途系可以话堪忧嘅。咁另外呢，加拿大因为冇咗亚省嘅话呢，我哋嗰个经济呢亦都一定有衰退嘅。咁所以即系加国商会嗰方面呢，呢、这个 Calgary 商会嗰方面呢，就佢哋以脚投票呢就话唔好搞，千祈唔好搞呢样嘢。咁如果搞嘅话呢，佢哋就不如就将自己好多公司呢就话我不如走出去啦。咁调查出嚟47%，呢个只不过初步一个估计。我相信如果真系嘅话咧，可能唔止添啊。
1: 咁嗱，专家同埋商界咧都明显警告过啦。咁独立公投咧，绝对唔系一个话咁轻易用嚟向渥太华宣泄不满嘅一个工具啊。咁如果用得唔啱嘅话咧，分分钟咧龙口反绝啦，咁拖垮晒成个亚省嘅经济命脉同埋一啲嘅饭碗啊。咁休息翻嚟咧，我哋会继续探讨一下咧，10月19日嘅公投来临之前啦，亚省选民咧到底有啲可以用啲咩态度嚟看待今次嘅亚省分离问题？咁我哋最后一节时事对对碰再详细分析。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哇，这个什么 app 来的？有这么多我们卡加利和亚省的新闻消息的？
2: 你新你报道不知不出奇啊。这个不就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咯。
1: 看过？咦，不单止有每日的本地新闻资讯，还有很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哦。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由英国脱欧嘅10周年嘅一啲社会乱象啦，咁讲到亚省独立公投咧背后嘅一啲沉重嘅财政同埋商业代价，咁嚟到最后一节，我哋都要回归翻咧系选民本身啦。咁好多嘅英國學者啦，同埋加拿大嘅本地專家咧，都呼籲啦，亞省人喺投票之前咧，必須要有一次咧好清晰而且好全面嘅一個理性分析。咁喺目前一個嘅政治狂熱底下，其實兩大陣營咧都好容易流於一個情緒化嘅對立。咁譬如一邊咧就高呼呢個嘅主權嘅旗幟啦，而另一邊雙咧就批評咧對方係賣國噶。咁其實面對咧即將嚟緊一個10月19日嘅亞省公投啦，咁亞省省民其實最需要嘅理性思考的地方啊，究竟是什么呢？
5: 其实呢我哋睇得到喺嗰个政治上面呢就係、是、分咗差唔多一半㗎啦。咁加下现时嘅联合保守党呢，咁大家都係知道呢，就係话係由即係、就是、戴斯敏嗰、那个野玫瑰党同埋呢个肯尼 Jason Kenney 嗰、那个原本嗰个保守党混合咗嚟嘅。咁加下现时嚟讲呢，就似乎两个呢两个所谓领导人物呢都系一个对立嘅情况。咁戴斯敏呢，我觉得佢呢就系喺度少少系觉得系将呢件事情呢就系摆上咗佢自己个嗰、那个政治前途嗰度㗎啦。咁佢讲到明呢，佢系反对嘅。咁而佢睇出嚟嗰啲数字呢亦都系高嗰边嘅。咁令到希望国人呢就话哇咁贵㗎，唔好啦。咁但竟然佢仍然系将佢抬出嚟。咁呢个呢就表示佢系可能希望对于嗰啲极端派呢都要去拉拢。咁如果佢对于极端派拉拢，无论佢成功好与否好呢，其实都系冇益嘅。咁因为呢啲极端派嘅神人士呢就系、是、会将来呢就就算唔成功呢，呢、这个分离唔成功呢，将来都系会有一个问题嚟嘅。咁戴斯敏其实加现时呢就同联邦政府呢就有好多洽谈啦，好多大嘅项目嚟洽谈。咁其实系佢需要任何一个省份呢都应该系为自己嘅省份呢谋取利益，呢个系无可否非嘅，应该嘅。咁而佢做啲咩嘢点做呢，会亦都影响其他省份㗎喎、哦。咁其他省份如果所谓睇头睇佢样呢、这个亦都系如果佢成功同埋失败呢都系对于其他省份呢都系冇益嘅。咁其实我哋好似一个家庭咁样，如果有啲咩唔妥呢就应该系喺埋一齐嚟讨论，而唔系话呢就话你如果唔依我呢我就离家出走啦。咁其实呢样嘢咁样讲法呢即系似乎一个即系、就是、好似娇宠咗嘅一个细路仔咁嘅做法。所以我系唔赞成呢个戴斯敏佢咁嘅做法。肯尼呢调翻转头呢就系、是反对呢个脱离嘅。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如果戴斯敏在这个公投上面是得不到利的话，他可能都要在他的党里面就是失势和落台的了。
4: 咁啊，睇翻当年咧，英国脱欧咧，之所以咧拖足咧，足4年多啦，咁换咗几任嘅首相咧，先真正行得出呢个欧盟大门啦。咁其实就系牵涉咗咧极其复杂嘅一个法律嘅谈判啦。咁比如话咧北爱尔兰嘅边境问题啦。咁其实睇翻亚省，咁就算公投啊真系通过到，喺加拿大嘅一个宪法框架底下，甚至乎咧好似咧爱文顿啊，或者系一啲原住民区域啦，亦都有比较大嘅机会咧出现。大部分的反对票的。如果好像当年强烈反对脱欧的一个苏格兰或者是北爱的，到现在都闹这个独立的。其实企图脱离这个英国想回去欧盟的怀抱入面。其实公投问题是不是都会进一步促进到亚省，比如各个地区的一些撕裂？
5: 是啊，咁如果万一是亚省脱离的话，那个复杂程度呢绝对不少于英国。

0: 國當時嘅脱歐時嘅嗰個麻煩啦。咁就係睇翻最英國本身咧，佢亦都係有佢自己本身嘅問題啦。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呢個蘇格蘭同埋呢個愛爾蘭同埋北愛爾蘭之間嘅邊界點樣分咧，或者點樣守咧？咁啊，同埋啲關税啊，雖然話歐盟仍然話我俾你最優惠，唔需要收你關税，咁但係問題都要報關，呢啲都係好大嘅問題。咁如果喺我哋加拿大嚟講，亞省真係獨立嘅話咧，咁、那個複雜程度仲大咧。你頭先提過咧，就係、話其實我哋同原住民咧有好多所謂嘅條約嘅。咁呢啲條約咧就係、聯邦政府同佢簽過，即係好似譬如聯邦嘅條約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係直成即係去同呢個加拿大聯邦皇室嗰方面簽嘅。咁如果話脱離咗嘅時候，咁呢啲條約仲有冇效咧？佢個嗰、那個條約所管轄嘅就喺亞省入面，亞省就話我已經獨立出嚟，就同加拿大聯邦冇關嘅。咁呢啲肯定係引致咗好多嘅法律性嘅問題。咁而原住民亦都係基本上係都係反對呢個脱離嘅。咁如果喺現時嚟講，咁多人反對依家可能亦都現時有贊成嘅人唔知有幾多啦。咁但係當然公投後就知道有幾多啦。咁但係問題呢就係話佢哋始終係成功咗。引致咗有一個大市民容許之下咧，有一個咁嘅公投，咁所以就可以話係少少玩火啦。這個火究竟燒著咗嚟嘅時候，會引致有幾大嘅傷害咧？這個係令到大家擔心嘅。
1: 咁英國學者啦 ，Tim Bell 咧，亦都指出啦，脱歐公投咧最毒嘅一個後遺症咧，就係佢根本冇解決到任何嘅社會矛盾啦，咁反而令到咧英國政壇喺過去嗰十年咧，其實陷入咗一個無休止嘅兩極化嘅爭議啊。Kenneth， 咁我哋睇到咧民調其實就反映出啦，好多嘅省民咧，其實未必係真係好多支持去亞省獨立噶，咁但係大市民仍然硬推呢一個10月19日嘅公投啊，其實會唔會令到亞省省民咧被逼喺呢個意願對立嘅選擇之中咧，被迫二揀一咧？咁其實好多亞省嘅一啲推行嘅方案啦，其實可唔可以透過同聯邦政府斡旋咧，去爭取亞省嘅最大利益咧？
0: 係啊，其實作為一個亞省嘅選民咧，其實可以話真係逼上梁山啊！咁如果你投贊成嘅時候咧，就等於即係攞全省嘅財政啊、經濟啊幾代人嘅飯碗去跟呢啲獨立派咧去賭一鋪啦咁嚇，但如果你投反對嘅話咧，又好似話我哋而家向渥太華投降啦，咁就我哋背叛亞省嘅利益啦，咁其實製造咗呢啲咁樣嘅不必要嘅硬生生要將佢嚟定向嘅話咧，其實對於省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唔公平嘅做法嚟嘅。嗱，咁但係戴斯敏咧，就似乎佢係好好即係黨內邊嘅激進嘅右翼啊，同埋主權派嗰啲啊，咁就佢行咗呢條路咧，我覺得就當然我係覺得佢係行。咁呢條路可能係對佢嚟講係一個不歸路啦，咁視乎即係嚟緊嘅時候嗰個公投個情況係點樣啦。咁我亦都希望咧，就話呢個公投咧就唔好製成咗一個混亂一個情況咧，就令到亞省咧就係正所謂欲罷不能。嗱，咁其實我最擔憂嘅咧，其實如果真正如果冇外界干預嘅話咧，咁我相信呢次公投咧都唔會成氣候嘅，因為正如頭先提過嘅就話，即係原住民嘅反對啦，愛文頓嗰度有好大嘅一批人咧就係話反對呢啲所謂嘅獨立出嚟噶，但係問題咧就係話，如果有外邊嘅外界嘅影響咧，而我哋即係譬如喺呢方面嚟講係唔小心嘅話咧，嗱我哋其實美國嗰方面亦都係，如果佢係即係幕後即係呢個 Cambridge Analytica 同埋呢個Aggregate。IQ 呢方面嘅幕后金主系幕后嘅推动者嘅话咧，我哋唔难明白咧，就可能亦都有好多类似嘅美国公司咧，就推动呢啲咁嘅调查啊，呢啲咁样嘅渗透啊，喺呢个社交媒体嗰方面咧，就影响咗啲选民嘅谂法。咁我哋绝对唔希望咧，就好似脱欧嗰咁样脱欧。投票完咗啦，發現要分離嘅，咁之後呢，然之後大部分人都後悔，咦點解會咁㗎？我哋真係後悔點解會投咗分離㗎？咁我哋絕對唔希望呢樣嘢發生啦。咁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火嚟㗎，火係即係危險嘅。咁大市民玩火呢，我係覺得佢係做過咗龍啦今次。
1: 咁嗱 ，Candice， 其實我哋睇翻咧以前嘅一個渥太華同亞省嘅一個關係啦，同而家渥太華對於亞省嘅關係，其實都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啊。喺杜魯多嘅時期咧，其實係嗰個均衡基金啦，或者個撥款啦，或者係各樣嘅資助啦，其實可能係對於亞省係比較不公啦。咁但係睇翻咧，係卡尼上。

0: 任以嚟啦，其实对于油管嘅一啲批出啊，或者系重大嘅工程咧，其实都系对亚省咧偏向有利噶。咁其实你点样睇而家嘅一个转变啊？即系总理同亚省嘅关系嘅一个洽谈或者转变，其实系咪比以前相对于较好，同埋咧可以有一个可以划船嘅空间，可以做到嘢咧？
1: 系，我觉得绝对系呢啲咁嘅纷争咧，每一个省都会觉得自己被唔公平对待嘅，因为大家都系为自己嘅利益着想啦。咁呢个系非常之正确嘅。咁但系其实我哋一定要系当系一家人嘅时候，闩埋门咧，就自己亲兄弟点倾都要倾掂佢，咁先至系一个正确嘅立场，就唔系话要分开分离啊。呢个作为一个咁嘅要挟咧，确实系绝对用唔上嘅。我觉得无论点都好咧，其实某一个省嘅利益就系加拿大嘅利益。其实如果计算落去嘅话咧，无论即系亚省究竟个点样个决定咧，同联邦政府之间嘅决定咧，都系加拿大整体嚟睇嘅。咁所以我觉得只系一起去商讨，而唔系分离咯。
0: 嗯，咁英国脱欧咧走过咗整整十个年头，咁喺激昂嘅一啲政治口号咧冷却落嚟之后咧，剩翻嘅系而家嘅一啲悔恨啦，咁定系对当初嘅坚持咧？咁英国脱欧嘅一个前车之鉴啊，对亚省又有咩启示咧？咁留俾大家去思考一下啦。咁今集咧好多谢 Kenneth 嘅详细讲解，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百科。
1: 2026世界杯嚟紧星期日将会上演夺冠赛事，自上个月11号开赛以嚟，都出现咗唔少话题。其中首次跻身决赛周嘅西非岛国佛德国，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握手言和，收获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虽然最后不敌想卫冕冠军嘅阿根廷，但系当中球队防守，包括门将技惊四座嘅表现，获得球迷唔少嘅掌声，亦都令呢个大西洋中部嘅岛国一夜成名。佛德国正式名称是佛德国共和国，国家由横跨大西洋中部10个火山岛组成，距离非洲西岸大约500几公里，人口大约60万。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因为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以来都是欧洲、非洲和美洲之间航海贸易的重要中转站。佛德国的名字源自葡萄牙语，意思是绿色海国，由葡萄牙探险家在1444年赋予这个国家的名称。1975年正式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成为一个独立国家。首都在普拉亚，位于圣地牙哥岛，亦都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中心。大部分的居民都是非洲人和葡萄牙人的后裔混血，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色。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不过日常生活入面，大部分的人都会讲佛德国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融合了葡萄牙语和多种非洲语言，反映了当地几百年来的文化交流成果。由于佛德国属于火山群岛，所以地形相当多样化，有些岛屿以高山和火山闻名，好似福古岛上面的活火山就是全国最高峰。另外亦都有不少岛屿拥有金黄色的沙滩、清澈海水和丰富的海洋生物。当地主要种植粟米、豆类、番薯和香蕉等的农作物，但是很多粮食仍然需要依赖入口。2007年，佛德国成功脱离联合

0: 合国最低度开发国家名单正式进入中收入国家行列，凭住良好的治理和社会稳定性，现在被视为非洲地区政治稳定、生活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准比较高的国家之一。佛得国国家足球队绰号蓝沙，代表色是蓝色。球队在国家独立之后成立，并加入国际足协和非洲足球协会。早年由于资源有限，成绩并不突出，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球员去到葡萄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的欧洲联赛发展，国家队的实力逐渐提升。佛得国国家队现时世界排名是第69。
1: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全场爆满，门票火速售罄，多谢各位热烈支持，由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卡里站，所有门票短短几日全部售罄。再次多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9月16日星期三晚，我们在波兰文化中心一起欣赏张雨晨精彩的演出，同埋共度一个充满音乐、舞蹈和欢乐气氛的台庆中秋前夕夜。

0: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2: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1: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此时此刻我们距离再拉近啲。透过手机免费下载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可以听到 FM947 现场直播，连接官方网站和 Facebook， 资讯全面在你眼前。噔噔噔噔噔噔，我
4: 老交战，想同你个脑声咧，系唔需要用交战高佢嘅，只要逢星期二下昼1点，听实脑幻童，爆爆你个脑可以升咧。
5: 点升咧啊？
4: 吓，你唔识唱咩？呢呢呢呢呢，
6: 脑幻童

0: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1: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2: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3: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2: 各位车友 Let's go！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5: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你又开车啦，相信今日呢好似我哋有位听众所讲啊，今日应该大家都会更加集中听节目，因为冇波睇啊。咁但係嚟緊嘅周末啦，大家都系有冇諗住话去边度睇呢？即係咪其中一个上次同大家分享啊， PNE 系咪都系一个首选，定系都系啲有嘢食嘅地方啊，都系定系安在家中啊。但係大家对呢、這个好多啲即係之前都有啊问听众大家最想睇 final 系睇边队啦，咁啊都有唔少都系话想睇亚西大战嘅。咁啊係啦，咁啊大家可以睇到得。但另外都有记得又话想睇英法大战，其实都睇到啦，不过鬼军彩都系睇到嘅，都系如愿以偿嘅。咁但如果大家真係呢选择去到时候 PNE 呢，咁就真係要为自己做好准备啊，因为我哋如果大家都应该收到啲消息，当日仲有个 halftime show 喎，即係其实就已经本身就已经加咗时㗎啦。係啦，即係加时，如果佢哋呢唔生性又再加时啊，咁所以大家呢 make sure 自己条腰骨唔错，大定个腰封都唔顶啊。

系啊，坐底起码两粒钟啊，睇下佢哋生唔生性啊，所以可能都有听众话，梗系安坐家中啦。好，头先听嚟就 Raiders。某月某日，好啦，我哋开始有啲女方嘅歌曲出现啊。虽然今日就系、是、即系呢今日播嗰啲咧，就去出听日就唔会出现噶啦，但系咧都几好听啊。

0: 系啦，今日嗰啲歌咧就系、是、啊，都系有啲听众十一入嚟啦。咁啊，但系咧个票数咧就去唔到听日嘅榜。咁啊喺当中我抽几首，今日同大家分享啦。头先都有听众系咪话仲可以 submit， 其实系可以噶，仲可以 submit 女方嘅一啲嘅作品啊。听过嚟就女方嘅每段路。
1: Chris Meta Fan。Chris啊 ，Meta Fan 咯 ，Chris Meta Fan。
0: 系啦，咁大家都真系仲可以继续 submit 噶，咁啊，我都睇得到，即系琴日去将大家嗰啲，即系每日其实都整合噶啦，每日都有啲唔同听众 send 一啲啊女方嘅歌曲啦，无论可能透过我哋个 WhatsApp 啦，又或者透过我自己 IG 都收到啊，咁啊都可以 submit 入嚟嘅。咁啊，琴日整合咧都已经见到，其实系会嘅，听日会有乐迷话事榜噶，非常之踊跃啊，好多都好多啲歌曲我都系未听过，所以琴日真系做咗好多功课，真系听晒每一首咧听众 send 入嚟嘅歌曲，但我发觉。原来有啲咧系嗰个剧集名啊，跟住搞翻清楚，哦，原来呢个系嗰个嘅。其中有位听众仲正，佢 send 咗咧，即系近期大家都知道啦，向后拜事件咧，咁啊有位网即系嗰啲 YouTuber 啦，咁啊将咧女方首歌咧就翻唱咗，改埋歌词，改埋名去记录翻嗰个向后拜事件，咁啊仲 submit 埋呢个定位睇清楚，非常搞笑。呢首好难播、哦，呢首有好多啲字唔出街噶、哦。自己上去听好过啦，咁所以都系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 send 女方啲作品入嚟我哋 WhatsApp 啊，604-961-2323，如果你想 send 我 IG 都得嘅，咁睇下听日个榜嘅走势系点样啦，因为始终咧我暂时见到有六七首歌咧，佢哋嗰个位置都几近嘅，咁啊睇下佢哋边一首最尾可以脱颖而出入到即系 Top 7啦，咁我哋听日咧就会数 Top 5出嚟嘅。咁所以呢都仲可以㗎，大家都仲可以提交啊女方一啲你自己鍾意嘅作品，可能有啲会係大路都唔定，但係呢我都即係人人个 taste 都唔一样。有一啲听众佢唔係 send 大路嗰啲，可能 send 啲係 side track 嗰啲啊，但係都係好好听。咁啊睇下点样啦，睇下听个榜会点样，个榜会系点样啦。咁啊 send 女方嘅作品嚟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稍后仲有几首女方嘅作品嘅，听返首苏永康先。

记得分享翻一样嘢啊！头先女方嗰首啊《爱得真爱得深》咧，如果大家上 YouTube search 下咧，当其时系一个 TVB 嘅一个版本嘅 MV 啊。其实咧，当时女方系请咗郑秀文咧嚟做呢个嘅 MV 女主角嘅。

0: 非常之正啊！因为30年前嘅 MV 啊，当时请咗而家嘅天后作为女主角，睇个定位睇清楚，顺便又可以睇翻呢个爱得真爱得深嘅 MV 啊！咁啊，睇翻30年前嘅 Sammy 嘅演出啊，啱啱嚟自有 Sammy 嘅默契。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系啊，头先嘅游戏咧，咁啊，今日同听日咧都仲有喺啲唔同嘅节目里边出现嘅，咁啊，大家留意一下，睇下有冇机会攞到呢一个。

7月22号呢个记者会嘅通行证可以见到 Chantel 啊。不过讲多少少咧，头先都讲啦，即系喺呢一个嘅总决赛咧，即系呢个亚西大战啊。咁中间呢一个嘅30分钟到嘅表演呢，咁都有啲非常劲嘅人出现啦，即係喺呢个New York, New Jersey 嗰个 stadium 嗰边啦。咁有 Madonna 啦，有 Shakira 啦 ,Burna Boy 啦 ,JB, Justin Bieber 啊，同埋有 BTS。都几 wild 嘅，都系即係你话都几创下历史性嘅一刻，即係过往边度有呢样嘢㗎。咁可能我哋都会諗，唉，都系要赚下钱啦。係咪俾个地方你卖下广告定点样。但是呢，即是都睇到少少资料呢，讲其实呢一个嘅 show 出现呢，其实都系呢希望可以作为一个 fundraising 嘅。咁帮助呢佢哋 Viva 嘅 Global Citizen Education Fund 呢，希望可以筹到呢100 million 嘅美金啦。咁就希望呢可以做到一样嘢嘅。我如果用中文嘅翻译呢，就系人人有好书读，因为佢希望可以带啲更加有質素嘅即系教育啦俾人啦。咁另外呢，亦都係希望呢可以人人有波踢，或者最主要係小朋友有波踢，都希望可以透过呢啲嘅即係佢哋呢个嘅基金呢，咁可以帮助到令到更加多世界各地嘅小朋友有机会接触到足球啊，可能就从而呢令到佢哋改变咗佢哋嘅人生嘅方向啊。即係可能好多即係而家嘅当代嘅球星都係嚟自于启蒙啊嘛，可能就係曾经有一位嘅球星，可能俾咗件波衫佢，见到佢呢个球场上嘅英姿，或者可能唔小心被弄低，佢觉得好唔开心，或者见尼玛表演俾得好睇啊，咁所以佢系咪都想咁去亲身试下，有冇机会可以闯入世界杯？咁所以其实都有啲嘅，即系都有啲 meaning 喺后边嘅。咁到时候虽然你话我哋要等30分钟先可以睇埋个下半场，咁但系都希望藉住呢样嘢啊，其实都即系都系啲good deed 嘅。咁到时候 enjoy 啦。咁 PNE 虽然你话咧即系 theatre 里边系企为主啦，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有办法攞到位坐咧，我谂都应该 OK 嘅。是因为其实呢后面有一大堆位呢是可以坐的，即是当然我觉得最后一场入到 theater 睇都挺好的，不想企试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找到这些位坐啦，但那些位我不知道是不是要给钱，我没有去了解，因为我们都是喜欢摇滚区企区的，是辛苦一点，不过大家如果觉得都是很辛苦就不要搞了，好像刚才听众所说，在家坐在沙发上吃着薯片看球更正啊。

首先我哋又要透过古巨基开出你嘅角球。古巨基

系啦，呢样嘢啊，每位啊球迷啊，都希望可以睇球赛嘅时候见得到有神迹啊，可唔可以支持佢嗰队胜出啊？

即係你可以 imagine 一下呢，譬如我首當去 K 房唱呢首歌，你真係唱唔到秋官嗰個風味。有冇人試下挑戰？係可以下次去卡拉 OK 試下唱呢首歌。聽嚟只有鄭少秋嘅香港料理。

系啊，头先秋官嗰首歌好难唱啊，即通常 rap 歌都系要食 beat 噶嘛，唔知个香港料理点食，真系挂住食香港料理。

玩多咗，有首歌要 skip 添。唔紧要啦，我哋 skip 咗 The Boogie Playboys。直接听阿 Sam 歌啊！啊，个 flow 真系争咗少少啊，冇办法啦，我哋时间唔够。

0: 听过嚟自有 Sam 哥嘅追求三部曲，可能我哋要送上女方嘅歌曲啦。我哋有甜蜜十六岁。剛才有人 message 我，剛才 Sam 哥首歌做緊啲乜嘢啊？咪就係教緊你追求囉。Anyway, 好啦，聽日 Madman 再見，拜拜。他望着那燭光閃
1: 啊閃。以下係卡卡里及溫哥華嘅聯播節目。加拿大中文電台 FM94.7 會喺早上再作本地節目廣播，請各位聽眾留意。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0: 比去年同期下降 0.8%。住宅销售总额68.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0.1%。单位销量比过去十年的六月平均值下降 18.4%。今年至今为止 ,BC 省住宅销售额同比下降 6.4% 至319.6亿元，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5.4% 至33886套，而 MLS 住宅平均价格也下降 1.1% 至943249元。地区方面，大温地区仍是平均楼价最高的地区，六月份达到1249154元，但比去年同期就下跌 2.1%。 维多利亚地区紧随其后，平均楼价超过101万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 活跃房源方面，大温地区有17017所，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500所，飞沙河谷下跌近800所活跃房源，只有8488所。今年至今，大温地区住宅单位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近600所。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Brandon Ormason 表示，今年六月份的销量是自2025年9月以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他指 BC 省房地产市场在经历几年的全球冲击后，协会十分希望这次是楼市慢慢复苏，逐步恢复正常水平的迹象，也更希望迎来更强劲的下半年。大温都市局表示，由于连接北岸 Capilano 及西莫水库负责输送食水的重要供水管道 First Narrows Crossing 已经恢复运作，所以从今天起将限水令从第三阶段下调至第二阶段，直到本年10月15号，违规者或商户将面临罚款。在第二阶段限水令下，大温地区的居民在早上5点至9点可以使用洒水器或滴灌软管为植物和树木淋水，但禁止为草坪淋水。居民也可以在家中清洗汽车和船只，以及为游泳池和按摩池注水，只是不能为欣赏用途的喷泉或水景设施注水。同时，清洁公司也可以恢复为建筑物外墙、商场、行人道等进行高压清洗，以保持外观整洁，而不再只限于涉及卫生或安全需要的清洗工作。联邦运输部长 Stephen McKinnon 今早在 BC 省三角洲宣布温哥华港升级改造计划，已提交给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加快推进。麦金农表示，被称为门户策略的升级计划旨在提高贸易能力，使本国能够进入更多全球市场，例如印度至整个太平洋地区。他强调，本国需要现代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协助全国企业参与竞争，将加大商品运往新市场，并在全国各地创造良好就业机会。联邦政府通过投资港口及运输网络，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加强供应链，同时保护环境。麦金农又说，温哥华港升级改造将围绕四个关键支柱展开，其中包括拥有三个泊位的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能够将港口货柜吞吐量提高 50%， 新的货柜码头每年将新增价值1000亿的贸易能力，每年可能为本国 GDP 贡献30亿。其他支柱计划包括通过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扩大散货码头的吞吐量，包括位于列治文占地16公顷的飞沙码头，相关营运商遴选程序将会在下星期启动。此外，计划同时扩大及优化连接港口的铁路基础设施，以及对南部定居虎鲸栖息地的相关环境保护措施。温哥华飞沙港口局主席 Peter Sota 表示，温哥华港是全国最大港口，货物吞吐量超过全国其他5个最大港口总和。门户策略计划将对加大北美以外市场出口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今天的宣布将协助温哥华港完成 Roberts Bank 二号航站楼的变革性项目，并将加大人生产、开采、收获和种植的更多产品运往全球更多客户。
1: 国际新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美国东岸时间周四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是连续第六晚采取同类行动，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多处地点晚上受到美方的投射物打击，传出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美军的打击行动以民用基础设施为目标，触犯战争罪行。声明又为伊朗攻击波斯湾邻国辩护，形容是自卫行为。美国白宫发言人 Caroline Leavitt 说，伊朗仍然与美国对话，并希望达成协议，原因是他们正受到毁灭性打击。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否认

0: 放弃促成美伊重返谈判桌，指最终各方需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美国无党派智库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全球36国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其中25国受访者对中国抱持好感的比例大于美国。而虽然对两国领袖川普和习近平的信心整体来说都不高，但受访者对习近平还是比对川普来得有信心。中广记者报道。
1: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皮尤研究中心在今年2月到5月访问全球36国超过42000人，询问他们对美中两个超级大国及两国领袖的观感，结果发现36国中有25国对中国抱持正面看法，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相关研究以来首次对中国大陆抱持好感的国家多于美国。如果进一步细分，那么西班牙、印尼、意大利、希腊和加拿大是观感转变最明显的国家，只有6国仍然对美国抱有好感，分别是波兰、菲律宾、南韩、日本、印度及以色列，这6国都是美国的坚定盟友。研究也发现，受访的36国当中有20个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中位数今年持续下降，对于中国的好感度中位数则不断上升。尤其是意大利、西班牙、哥伦比亚、墨西哥、印尼、马来西亚、奈及利亚和土耳其等国今年对中国的好感度更是创下历来新高。皮尤中心研究员舒尔曼表示，从他们自2002年开始追踪全球对美中两国的观感以来，这是首次中国大陆好感度超前美国，而且如此之多，对他们来说算是破天荒。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出现政治争议，上届冠军阿根廷在四强以2-1反胜英格兰后，有阿根廷球员在球场内手持宣示福克兰群岛主权的标语庆祝，引起英国政府不满，要求国际足协彻查。英国与阿根廷在1982年爆发福克兰战争，双方共有超过900名军人阵亡。英国战后继续控制这个被阿根廷称为马尔维纳斯的群岛。阿根廷球员在世界杯四强取胜后，手持由看台球迷递上的标语，写着马尔维纳斯群岛属于阿根廷。英国商贸大臣就说，阿根廷球员的行为完全不当，国际足协必须正式调查，强调政治必须与世界杯分开。英国首相 Keir Starmer 发言人之后表示，首相支持要求国际足协调查。发言人说，世界杯或者不属于英国，但福克兰群岛绝对属英国拥有，强调英国对群岛的承诺绝不动摇。南韩股市最近每天交易都像过山车一样暴涨暴跌，不断触发熔断机制，主因是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两大全职股推出两倍杠杆 ETF。 南韩政府表示不能容忍这种股市变赌场的情况，决定修改交易规则，引来南韩股民一片骂声。中广记者报道。
1: 据南韩媒体报道，南韩在召开所谓的 F4 会议，也就是南韩企划财政部长、央行总裁、金融委员会委员长与金融监督院院长等主管南韩财政金融最重要的四大官员会议之后，宣布修改单一股票杠杆 ETF 交易规则。首先是保证金要从1000万韩元，也就是约22万台币，调高到3000万韩元，也就是约65万台币。其次，这种 ETF 的最低交易股数不再开放一股的零股交易，每次交易必须至少买卖20股。另外，在保证金方面，除了金额提升，保证金内容也加以紧缩。新制规定，保证金必须全部以3000万韩元的现金形式持有，才能投资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基本保证金全部需要现金持有，从今年8月开始实施，而交易股从一股变成20股，预定从今年11月开始实施。此外，在股市稳定之前，将全面无限期暂停再推出这种单一股票的杠杆 ETF。 但南韩股民对这次调整显然并不领情，认为毫无用处，完全看不出政府想要解决问题的决心。有网友就说，文在寅政权是毁在房市，才会让进步派丢了政权，现在李在明政府的股市则完全是文在寅财政荒谬剧第二季。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乌干达本轮伊波拉疫情随着最后一名患者康复出院进入为期42天的疫情结束倒计时，如果期间不再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乌干达将正式宣布本轮疫情结束。卫生部长巴里奥蒙西在首都坎帕拉一家医院的仪式上向康复者颁发出院证明，显示康复者已不再具有传播伊波拉病毒的风险。同场的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及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防控队伍。乌干达5月中爆发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20起

0: 确诊个案当中大部分是输入病例，有两名患者死亡。
1: 中国新闻。
0: 有媒体报道，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当地14号上任后开始寻求修复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他表示，立陶宛当初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决定可能太过勇敢了。中广记者报道。
2: 路透社报道，立陶宛在2021年允许台湾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之后，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立即受到冲击。大陆方面不但降低双方外交层级，立陶宛与大陆的双边贸易也受到严重影响。而在立陶宛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外首要之务就是希望将立陶宛与中国大陆的外交关系正常化，恢复互派大使。辛克维丘斯明白表示，他希望与中国大陆恢复原来的外交状态。他也表示，是立陶宛原本与中国大陆维持稳定的外交关系，不过后来却准许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这样的决定很勇敢，但也可能太过勇敢了，使得这样的决定与立陶宛整体的外交脉络格格不入。辛克维丘斯强调，他希望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层级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目前立陶宛各界仍在争论是否应该要更改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不过辛克维丘斯表示，他相信即使不改变现状也能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但辛克维丘斯并没有提到他具体要怎么做。记者叶博弈报道。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中菲两国执法部门紧密协作，成功捣破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拘捕六名犯罪嫌疑人。菲律宾移民局本星期二将六人押解遣返中国。使馆表示，有关团伙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都是中方通缉在逃人员，涉嫌从事电信诈骗、洗钱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等多项罪名。行动中，执法人员在窝点现场缴获大量电脑、手机、假印章等犯案工具，同时缴获手枪、毒品等违禁物品。使馆说，会持续深化中非执法合作，坚决打击跨境违法犯罪活动，切实守护同胞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壮族自区应急管理厅指，台风美沙克导致广西超过260万人受灾，涉及14个市及78个县，超过3000所房屋倒塌或严重损毁，农作物受灾面积 126.7 万公顷，超过90万头牲畜死亡。官员表示，所有受灾的行政村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以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目前灾区仍有2000多户未恢复供电，预计周六午夜前恢复。农村供水方面，剩余301处因灾中断的供水工程正在抢修，力争下周一前恢复应急供水。
1: 台湾新闻。
0: 屏东离岛小琉球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当地16号正式启动回运作业，估计三个月至半年才能将岛上15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清运完毕。中广记者报道。
3: 屏东离岛小琉球的资源回收垃圾今年因为流标了15次，半年多来已经堆积成了一座垃圾山，不但严重影响环境卫生，并霉纹滋生，也容易引发登革热的风险。屏东县政府日前公开要求琉球乡公所立即改善，以及介入协调之下，7月7号终于发包出去。16号正式清运的第一天，承包厂商出动了5辆抓斗车，回运30公吨资源回收垃圾，由船舶载回本岛。为了确保清运作业顺利，屏东县环保局长严信苑16号上午协同政风警察还有环保局人员前往小琉球，堆置资源回收垃圾的地方大埔渔港还有盐埔渔港，全程监督装载以及清运作业，警方也协助借护资源回收车和随车人员的安全。多达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垃圾，一艘船一次只能够载运30公吨，环保局废管科科长吴展佩说，估计要3到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全部回运完毕。
4: 那货船是有它的那一个运量的啊，一礼拜最多只能接两次的航班，现在还要看天后的一个问题。
3: 记者温兰奎，屏东报道。
0: 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发酵，针对行政院长卓荣泰不满台中市府抢快公布问题由流向，台中市长卢秀燕今天表示，不是台中市快，是中央慢了。中广记者的报道。
5: 台中市长卢秀燕16号出席2026智慧论坛启动记者会，会后媒体询问行政院质疑台中抢快公布问题有品流向，卢秀燕表示，国民健康一刻不能等，发生问题有品查到哪公布到哪，台中没有快是中央慢了。
6: 食安的这个政策就是应该查到哪里

0: 公布到哪里，所以不是我们快了，是中央慢了。
1: 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质疑市府今年度还没有进场稽查油厂，卢秀燕表示，台中市府依照中央规定，去年查厂三次，其中一次还是和中央联合稽查。媒体追问致癌油延烧全台，台北市长蒋万安、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认为中央要负责，卓奎下台，总统道歉。卢秀燕说，总统说该道歉的要道歉，该就责的要就责，但国人所看到的却是中央都要别人道歉，要别人负责，喊话中央刮别人胡子前先刮自己的胡子。记者寇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有雨，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40%。星期六天晴，最高23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 30%。感谢您收听本节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D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4: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5: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6: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7: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8: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9: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0: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闸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1: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2: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5: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4: 这不是洗手间吗？
15: 你另外一个左边，
14: 那是妈妈的书房。
15: 对喽，你现在可以上网考 ICBC 的驾照笔试了。
14: 哎呀，要你给我糊弄成功，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16: 我们提供网上驾照笔试，让我们保持 BC 省继续前行。详情请到 ICBC.com。
17: 你是不是有一些计划一直很想把它完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合适的选择。可能你一直很想发现你的家，或者是想买一间新房子， Capital Director Flexiline 让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租多少，你就当作是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的生活所需。你是否需要8万、28万甚至于280万？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可以怎样帮到你吧。
18: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9: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20: 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感受非凡驾驶体验，把握限时优惠，租赁 NX350 利率0.4%起， UX300H All Wheel Drive 或 DX350只需1.4%。另外，指定展示车最高可省8888元，让您以更心动的价格体验 Lexus 的极致工艺。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7月31日。浏览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com 或到门市查询。
2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phead。
14: 爸，你能带我去离我们最近的 ICBC 驾驶执照中心吗？我想去考笔试。
15: 行，往前走三步。往左转。
14: 这不是洗手间吗？
15: 你另外一个左边。

0: 世界足球城市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1: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0: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1: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0: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1: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ra Road， 订座7787983889。
2: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音乐国道

0: 国道。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于是有道一醉解千愁，你我都一样。

0: 于是子龙父你实觉羞惭，
1: 君子何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省政府同暹柯原住民部落签署协议，承认建议中的铜矿项目需要获得部落同意以及省级环境评估证书才能够进行。协议涵盖 Tracor 金属有限公司建议中的黄头铜矿项目，项目在 Kamloops 东北大约150公里附近。上述计划2024年5月进入部落的评估流程，省的环境评估流程在去年7月启动。省政府说，建议中的黄头矿在25年的开采期内，每年会为本省的省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9亿经济效益。 BC 山火服务处说，风向有助扑灭 Pemberton 附近的山火，山火导致当局发出疏散令及疏散警告。消防新闻官说，消防员在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也没有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他说，区内建筑目前没有危险，不过预计不会更改已经生效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 Pemberton 居民描述目睹消防员奋力扑救，夜间迅速蔓延山火的情景。安省南部大部分地区受到山火烟雾的影响。蔡慧娴报道。
3: 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说，空气质素有改善，不过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预期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空气质素非常差，同埋能见度下降。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而环境部预测，多伦多局部地区今日会继续有来自山火的烟，而烟的情况在下午会更加严重。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摄氏27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安省西北部多场山火继续焚烧，数以千计居民被迫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然未受到控制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蔓延，预计将会有更多居民要撤离。多个受到山火蹂躏的第一民族社区，他们的领袖批评当局没有提供足够支援。重灾区之一是在雷湾以北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酋长帕杜拉昨日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居民撤离，而政府没有发出过警告，又或者是提供援助。至于在社交媒体流传的片段就显示，当地一名13岁少年带同他只狗，开着一艘小的船逃离火海，身后的土地火焰和浓烟冲天。一名少年及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山火实在太可怕。

0: 下，对于整个社区都在焚烧，感到难以置信。他就说他们的社区最初以为山火会错过他们，但是强风就改变了山火蔓延的方向。由于没有陆路通往这个社区，当地的居民要迅速执拾，坐船横过一个湖去逃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路透社报道，2021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3: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2: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1: 在香港新闻方面，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比较上月同期减少 33%。 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4: 美联综合土地注册处资料显示，今个月头16日二手住宅注册量录得2342宗，较上个月同期减少 33%。 以金额划分，各类银码的二手住宅注册量都按月下跌，600万或以下单位按月减少 23%，600万以上单位跌幅就普遍超过四成。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表示，上个月港股回调影响到一向滞后的注册量有所回落，不过股市近日回升或者利好楼市气氛，又认为息口预期现时并非影响楼市走势的主要因素，预期今个月二手住宅注册量仍然有望维持4000宗以上，不过就低过6月时超过6000宗的近5年高位。
5: 随着就港股可能在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是个低位有些微的回升气氛少少改善，那可能来紧亦都是见到发展商可能在一手市场度都可能有重启返嗰个推管步伐，预计呢都有机会会刺激返嘅嗰个楼市气氛，咁之后可能会有改善啦。
4: 岑仲谦预料下半年楼价仍然有上升空间，但是升幅会较上半年有所放缓，估计全年楼价升 15%。 至于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59.34，按星期微跌 0.13%， 连跌两星期，是超过一年来首次，累计跌近 0.9%。 中原地产表示，随着近日恒指回升，世界杯赛事即将结束，多个新盘陆续开售，楼市交投有望恢复活跃，相信短期楼价上升方向未变，但是升幅将会减慢。
1: 新闻报道完毕。
6: 新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0: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密云咧，就可能会有微雨嘅，但下周间将会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晚上9:11，晚间主要都系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有20%。咁而听日星期六咧就系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都系20%。新嚟星期日都系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3度添。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有17度，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6度。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7月17号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温哥华时间是6点11分，这个星期过得好快又来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有一个周末的来临啦。我们的天气都挺不稳定，昨日朝早在天气预测的时候就说会有密云有雨啦，而且可能会有雷雨添。但是朝早我一报完天气都觉得出面仍然有蓝天，有好的天气，是不是真的会转变呢？即是环境部预测天气都挺准确的，差不多一到咧系下午咧就云层咧系增加咗好多啦，而且咧喺傍晚时分咧仲落住咧微雨啦，而且喺寻晚临瞓时候咧，哇出边突然间闪下斩下，咩点解啦吓？原来真系有呢一个嘅霞雷闪电啦，咁而且我有啲朋友咧住得高喺 apartment 嘅话咧，仲睇得好清楚添嘅。咁啊呢啲嘅雷暴咧，咁啊希望就唔好系影响到咧 BC 内陆嘅山火，因为咁样咧可能咧仲会触发山火。不过咧，讲真，山火相比系我哋美加嘅东岸嚟讲咧，我哋咧就好好多啦。喺嗰边咧，山火就好似咧未能够控制啦，而且个空气质素系非常非常之差。如果大家有新闻啊，或者系睇电视上边嘅报道咧，哇，好似咧烟雾弥漫咁样啊。咁啊，相比咧，我哋喺温哥华呢边咧，都仍然咧系吸收到大自然咧好靓嘅空气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神光活现温哥华。

0: 永麟，我爱大自然，每在大自然都几系神秘奥妙噶。有阵时有阳光，有阵时咧落下雨，都能够咧系 balance 翻咧我哋咧喺呢一个嘅大自然嘅景象啊。咁啊，同埋咧系永远都感觉到咧住咗喺我哋温哥华呢一方面咧，大自然嘅空气咧永远都系最清新嘅。星期五嘅早上咧系嚟到6:17啊。无需要同人比较，越比只会越伤心。要记住知足常乐，唔比一定会开心。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虽然出面是密云落住微雨，但环境部预测今天下午可能转回天晴有阳光，我都会信环境部，因为有时他们都挺准确的。而这个周末就明天和后日一连两天都有阳光好天气，适合大家就可以户外活动。当然在下午中的节目时间里面也都略略跟大家提一下这个周末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是不少得是看这个世界杯。明天有这个季军赛，星期日就会有是决赛的举行的。

健身歌曲《可爱的笑容》。睇到澳洲报道，昆士兰省有一名近90岁的老翁，近日就以跳降落伞的方式来庆祝他的 birthday， 和39岁的孙一起从上空大约3962米一跃而下的，经历了1分钟自由落体的之后，降落伞就滑长了大约5分钟，平稳是降落在海滩。这个已经是他第三次跳伞的了，首次就是在他70岁生日那年。89岁的 Donald Walker 呢就说，在小个时候呢看到二战飞机飞过他家园的记忆，令到他一直都梦想能够是翱翔天际的。他就说跳伞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主伞开启后那个宁静的时刻，形容当时就仿佛是一切都是静止的，尽管身体仍然是降落，但是内心感觉是很平静的，还能够听到你着了声。他就说他害怕是变老，但是就不认为年岁是限制，只要身心保持活跃就会感觉是更好，希望每年至少跳伞一次。根据这些数据显示，自从2023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4000名50岁以上的朋友是参与跳伞，其中75岁以上是超过269个的。这位 Donald 也鼓励其他人就说，冒险是没有到期的日子，勇敢去尝试就对了。

刚才咧就讲到咧，澳洲一位咧近90岁嘅老翁咧庆祝生日咧，就系由高空啦吓跳降伞咧系落地啦。咁而喺美国嗰方面咧，北科罗里达州咧有一对嘅新人咧，系日前亦都喺威斯康辛州嘅一个咧水上乐园咧挑战咧，系着婚纱同西装喺一个钟头里边咧滑水滑梯咧嘅次数最多嘅健力士世界纪录。冇错，呢对夫妇咧先喺18米高嘅滑梯顶上边举行咧婚礼仪式啦，交换誓言咧之后就1小时内咧两个一齐咧滑咗6次嘅水滑梯。实际上咧呢一个水上乐园咧，先至系呢一对新人全国巡回嘅婚礼之旅嘅第6站嘅。冇错，由于屋企人咧分散喺全国各地啦，咁呢一对新人咧决定先后咧前去犹他州等地举办9场唔同嘅婚礼，方便咧亲友一齐嚟参加，更加希望咧此行能够咧一齐咧打破咗9项世界嘅纪录啊，包括咗喺30日内举行最多誓言嘅更新嘅仪式啦。佢哋亦都系将会向咧体验感最好嘅州份咧嚟到提交呢个结婚嘅证书咁话噃。

0: 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一间上门推销的公司在省监管机构调查后，同意向五名客户退还大约113,000元。省消费者保护局发出声明说，涉事的加拿大房屋装修信贷公司主要销售并提供家庭用品及服务的融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上述商品及服务具体内容。声明指出，公司同客户签订直接销售合约。省消费者保护局在收到多宗针对安省一间债务追收公司的投诉后，对上述公司展开调查。投诉者说，债务追收公司要求的付款金额远远高过他们拖欠公司的金额，而当中五名投诉者实际支付了上述的款项，现时获得退款。连接安省和底特律的新大桥事件有新发展，蔡慧娴报道。
2: 连接安省军沙和美国底特律的新大桥哥迪豪大桥 Gordy Howe Bridge 现时定于今个月月底启用，而有新披露的文件就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就着大桥发表引发公众强烈反响的言论之前没多久，美国一名外交官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提出了几个与大桥有关的问题。加新社透过获取资讯范得到数以百计页的电邮内容，亦都显示出加拿大的官员当时怎样急忙回应特朗普在2月9号于社交媒体的贴文。特朗普在贴文中坚称，在他批准启用大桥之前，美国应该得到补偿。而在贴文发出之前，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就致电负责监管大桥的加拿大政府机构，提出多个问题，包括美国想知道大桥的收费水平。哥迪豪大桥的剪彩仪式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在加拿大就着分享收益协议方面作出一些调整之后，现时定于今个月27号启用。总理卡尼昨天在安省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加拿大是不是会在收回所作出的64亿元投资金额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他说，从大桥所得的收益会在加拿大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投资得到偿还之后才会和美国分享。卡尼又说，两国达成的是15年分享净收益协议，而不是分享大桥收费收入。
1: 在香港新闻方面，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的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
3: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八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寻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90%，当中约43%，即是769户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多名议员都支持拨款，工联会陈永恩关注业主最快几时可以收到款项。黄伟纶话，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出款项。
4: 咁就想了解一下咧，最快系几时可以向接受收购嘅业主支付收购嘅款项啦，同埋几时可以收到支票，金额嘅范围系几多？
5: 其实我哋今天已经签咗10多位，已经俾咗钱。在我哋嚟讲，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啊！因为我哋个计法系睇翻佢嗰個上面面積大小啦，睇翻佢保底地價未啦，其實由300多萬去到最多去到500多萬嘅，即係到目前為止我哋俾咗佢哋主要都係300多萬。
3: 民建聯陳克勤詢問宏志閣嘅居民係咪可以再獲安排上樓？黄伟纶话会以情为先去处理。
6: 咁如果而家呢个收购业权嘅方案系俾翻佢哋，咁佢又买到楼嘅时候，佢系咪可以即系保留多一次佢哋上楼去攞佢啲家私啊物品嘅机会呢？

0: 我哋都聽到個聲音，就係話佢有啲大電子，佢都好，佢都想攞嘅。咁我哋喺呢度想講清楚咧，我哋仍然會係情理法兼備，以情為先，會有彈性咧，會有安排咧，讓佢如果有需要，佢翻去攞回佢更多嘅物件嘅時候咧，係會有個安排。
1: 至於餘下冇出售業權嘅單位，黃偉麟話有可能需要考慮立法，但係當局現時會集中全力，希望同業主你情我願，以合理同人性化嘅價錢向業主收購業權。財委會最終通過撥款建議。
2: 新聞報道完畢。
3: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卢卫光中医师同大家讲解大暑期间嘅养生重点。
4: 中医入面典故呢就黄帝内经嘛，就是心者生之本也，神之变也，通于下气。心是属咩呢？属火嘛，夏天就属火嘛，两个火加埋就火上加油啦，咁就伤身啦。所以对情绪嘅情况嚟讲呢，心藏神，暑热会直接影响个心神，咁所以你情绪嘅问题囉。
5: 我是何家燕 ,FM961, 逢星期六早上九点至十点，医学新世代。
3: 晨光天气。
6: 咁欢迎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呢就早上密云可能会有微雨，但下周间中可能会有阳光。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1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的落雨机会有 40%， 日落的时间有早啲了，9点11分。晚间主题天清，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至到 20%。周末的来临天气都相当不错，听日会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 20%。新地星期日主要都是天晴，最高气温去到23度，落雨机会都是20%。现时出面吹紧17公里东风，室外气温6摄氏15度，湿度是100%。至于卡卡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雨，最高气温去到27度，晚间最低气温都有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有60%。现时卡卡里室外气温是有16度。
7: 你喜不喜欢 Chantel 姚卓菲的？
8: 喜欢。
7: 那你知不知道她是今年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
8: 怎会不知道啊？
7: 那你想不想近距离亲身见下她先？
8: 当然想啦。
7: 自问是真 Chantel fans 的你，机会来了。今个星期留意本台不同节目和主持人玩游戏，只要答啱一条关于 Chantel 的问题，就会进入抽奖，有机会赢到在7月22号一套两张的姚卓菲记者招待会入场券，加油啊！
8: 我准备好了， Chantel 我来了。

谷雅薇堂妹合唱《陀飞轮》。讲到陀飞轮，睇下时间咧，好快又嚟到咧，系新嚟星期日世界杯嘅系冠军战咯噃吓。咁啊，当然咧，世界杯嘅卫冕冠军阿根廷咧，就会喺呢个星期日咧系决战西班牙嘅。啊，不过睇到报道啦，阿根廷嘅总统咧系哈菲尔米利咧就表示咧，因为迷信好运加持啊，因此就唔会亲身去到美国咧系观战咁话，而系全程留守喺咧系总统嘅官邸，系为球队打气咁话嘅。咁啊，当总统被问及啦，系咪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国际足协嘅主席咧一齐去新泽西州咧睇决赛嘅时候咧，佢哋表示绝不可能 ，no way 咁话嘅，亦都将会继续咧留守喺佢总统嘅官邸嚟到观赛。原来咧系报道话咧，阿根廷总统咧唔去现场睇波嘅由来咧已经好耐噶啦，可以追溯去到1990年嘅世界杯咁话。原来当时嘅总统咧，卡洛斯喺第一场嘅对呢个客密隆之前咧就同咧呢啲球员咧见面啦，咁啊结果咧球队爆冷落败啊，咁啊被贴上咧系不祥嘅标签。之后咧历任嘅总统咧都系避免咧现场咧系观赛，以防咧破坏球队嘅运势咁话嘅。咁啊一种咧不成文嘅规矩嘅幸运仪式咧，都系阿根廷咧足球嘅文化特色嚟嘅。球迷咧普遍咧会遵守各类咧好迷信嘅传统啊，咁就系包括咗固定观赛嘅位置。如果是坐开那个 section 的话，那个位置就要坐回那个位置，还有不用求医，赛前还会诵读经文，还有冷冻对手人像的字条等等，都希望能够为球队招来好运。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在这个新地星期日为阿根廷队带来好运，能够赢到西班牙，不知道你又支持哪一队呢？

讲到世界杯呢个星期星期举行的决赛啦，咁啊两个国家嘅国家队咧，除咗系争夺呢一个大力神杯之外咧，其实都系争夺史上最肥嘅冠军奖金啊，冇错啊，个奖金先至重要啊嘛。今次总奖金池咧高达6.5亿美金，比上一届啊卡塔尔世界杯又足足多咗50%啊，真系派钱都派到手软啦。最夸张就系今届，因为咧系有成48队啊嘛，咁啊 FIFA 咧仲要保证每队咧都有钱啦落袋噃，咁就算啊分组赛出局咧，都有成呢1050万美金落袋啊，呢一笔钱咧都系够晒咧吸引噶。回想翻1982年嗰阵咧，意大利拎冠军咧都系得220万美金，今届冠军嘅奖金啊足足系当年嘅20倍啊，咁啊除咗钱咧，仲有呢一个嘅金牌同埋荣誉啦，球员、教练团咧，人人都有份，你话几和美咧？

0: 明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星期五嘅早上晨光 Women 歌话。前后听过有龚雅薇、堂妹嘅《陀飞轮》啦，关淑怡嘅《涟漪》，同埋刚才呢一首系邝美云重新演绎《为你钟情》。
1: 娱乐即日先。
0: 送上是今早第一节的娱乐即日先，星爷周星驰自编自导电影《功夫女足》这个月的11号在内地是上映，至到今天刚满一个星期了，累积票房已经冲破10亿元人民币，成绩非常之好。但是在票房报捷之际，周星驰昨晚开始在 IG 就连续发布了总共6则的限时动态的贴文，内容全部都是转载多张影迷观看《功夫女足》的时候遭遇异常的票务截图，显示电影疑似是被偷票房。根据有关的截图显示，不少观众反映在戏院购票入场观看《功夫女足》的时候，即是获得是发手写的戏票，甚至购买11张《功夫女足》的戏票，即是获得一张手写11个座位编号的手写票，而非是正常的打印的戏票。对此有网民在贴文里面就质疑是不是被偷票了11个人，亦有人直言说看个《功夫女足》竟然是手写票。周星驰在转发这6则的贴文的时候，一律都配上3个问号，以示大感觉到是不知道为什么。偷票房是指戏院私下将热门的电影的票房收入是转移去到其他特定的影片，影院一般就会向购买热门电影的观众是列印出另一部冷门或者戏院自营的电影的票根，直至是强行拉高后者的票房数据的，以达到造势的效果。在这次事件之中呢，从在周星驰分享的其中一张截图里面，清晰可以见到一张原本是属于动画电影《八仙》的机印戏票，片名被职员

用筆嚟到塗改，就喺旁邊咧係改寫為功夫女足。動畫電影《八仙》咧係一部以中國民間傳說《八仙過海》為藍本嘅神話喜劇動畫嘅電影嚟噶。呢套電影咧係定於聽日喺內地正式上映，並且已經喺14日開始咧展開限時係超前點影嘅優先場。呢一套電影嘅點影同埋預售嘅累計票房，至到今日下晝1:35已經破咗8000万元嘅人民幣。李彩华昨晚就参与 ViuTV 嘅综艺节目8点咧，系直落嘅时候咧，获得同场嘅曾比特咧就赞保养得宜啊，外表同00后嘅年轻人咧系冇分别。李彩华就透露，主要就系透过普拉提同埋咧高温瑜伽嘅运动咧系维持身形嘅，亦都表示留意到曾比特嘅歌唱实力、创作才华同埋咧健硕嘅身形啊，话佢系合格嘅小鲜肉，更加即场向对方邀歌，并且交換咧聯絡嘅方式。李彩華咧就話佢希望咧再推出新歌，曾比特就認為咧佢自己十分係適合唱慘情歌噶。而對方嘅歌曲咧《你所打的電話號碼暫時未能夠接通》咧，令到佢聯想到咧自己經常咧被指咧係冇接聽電話，尤其是係面對追求者嘅來電嘅時候，一律都係拒接噶。不過若果係曾比特打嚟嘅話，佢就會接聽咁話。曾比特就表示啊，正系努力赶及咧完成新碟嘅制作啦，但亦都会咧系尝试为李彩华咧度身订造歌曲。咁讲及到早前咧为 ERA 嘅成员啊宝琦咧拍摄 MV， 佢就透露合作咧源于两人有共同嘅朋友，佢就话宝琦咧十分口甜舌滑啊，经常都赞佢靓，双腿咧修长，又表示已经睇过佢所有嘅访问啦，令到佢心花怒放嘅，因而就答应咧系参与拍摄。李彩华就表示日后咧就会揾机会咧向阿宝琦咧攞翻个人情啦，佢虽然话咧对方就暂时未跻身咧佢心目之中嘅小鲜肉嘅排行榜。佢就话咧，佢知道自己咧目前咧仍然喺轮候嘅名单之上，距离轮到佢咧仍然都会有一段嘅时间。人李珊珊今日出席由香港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主办的精神健康日的座谈会，坦言说自己走过漫长的情绪病的低谷之后，现在正是投入 200% 精力经营网上的频道，更加说体能已经近乎是极限了。他就说除了希望短期内为视频是催生多两个新节目之外，心中还埋藏住两个期盼很久的解锁任务，再度咧系去韩国咧系睇男子组合 Big Bang 嘅演唱会，同埋咧以仅600字嘅故事大纲咧，希望打动咧投资者开拍属于自己嘅电影剧本咁话。李珊珊坦言话自己咧并非系热爱旅游嘅人啊，近年咧生活忙碌到咧，甚至系连去机场亦都感觉到咧疲累噶。咁除咗因为咧公干出差之外咧，佢上次旅游已经系10年前去韩国啦。去韩国首尔咧系睇 Big Bang 嘅演唱会噶。佢就话咧相隔10年之后，希望可以再度咧去到韩国睇佢哋嘅美场演唱会。韩国嘅粉丝嘅应援活动咧非常有秩序，同埋系有规模，排队入场同埋分时段的安排咧，都是非常之妥善的，现场购买应援的物资咧，亦都是非常方便。当年咧，佢喺首尔睇嘅时候，每日都会咧购买2件嘅应援物品啦，一件咧会用作日常使用，另外一件咧就用作收藏嘅。咁我都非常之开心。佢直言就话，当年咧佢嘅身体状况已经出现问题噶啦，但仍然坚持去睇。好在当时嘅体能同埋精神状态咧，都系意外地咧能够咧系应付噶。自从频道成立以来咧，李珊珊可以话系专注全副嘅系心血啦，经常咧工作去到咧深夜3-4点，夜日9点咧亦都起床。对此佢就话咧，佢对睡眠咧其实系冇咩特别嘅兴趣，当身体真系攰嘅去到极限嘅时候咧，自然就会咧系瞓得着噶啦。咁对于都市人咧经常失眠嘅困扰咧，佢就认为最重要嘅唔系放大失眠呢件事啊，顺其自然咧，身体总会有方法令你咧系入睡噶。在公司团队里面，李珊珊就说自己的情绪就是最稳定的一位，因为她明白到在工作上面发脾气是没有用的，最重要就是解决问题，不大不了就是再做的。频道经营照依家

0: 虽然目前仍然未达到收支平衡，但系早前有网民咧就留言赞节目有质素，开始系值得支持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咧系有新闻报道。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2: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八点正。
1: 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找他们，不是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3: 咁真系劲方便、哦。
1: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五千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官员正调查6宗确诊的环孢子虫病，这个是一种可以引致严重辐射的寄生虫感染。美国近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但是亚省表示目前未有发现本地病例与美国疫情有关。自5月1日起，6名患者出现症状并确诊，暂无住院或者是死亡个案，其中有5人于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所列的症状期内发病，第6宗是7月15日确诊。省政府表示4宗病例与近期的墨西哥旅游有关，没有人曾经前往美国。卫生官员正调查患者的旅游史、食物接触及其他潜在的关联。省政府发言人 J. Lam 表示，暂时未发现共同食物来源或者是餐饮场所。亚省大学传染病专家 Lenora Sasinga 指出，魁北克近期都录得更多的病例，主要与墨西哥旅游有关。他解释，墨西哥今年的天气异常，暴雨可能令到污水流入农业的用水，导致到污染。环孢子虫病症状包括水样辐射、腹痛和轻微的发烧，病情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数个月，需要以抗生素治疗，高危群组包括幼童、长者及免疫力低的人士。过往加拿大疫情多与进口农产品有关，美国调查则集中于在生菜及沙律菜。亚省监测报告显示，在2020至2024年间，每年病例介乎0至11宗。加拿大食品微生物学专家Michael Glanzel 指出，若果农业用水受到人类排泄物污染，寄生虫可以附着水果和蔬菜，常见于绿叶菜、红莓及香菜等。清洗难以完全去除寄生虫，只有煮熟才可以将寄生虫杀死。他建议选购本地的农产品，因为加拿大的水质卫生水平比较高。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未调查任何环孢子虫的疫情，若果爆发跨省疫情，将会展开调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则指出，全年持续检测，重点针对进口高风险的农产品，包括红莓、黑莓、生菜及香草，并强调目前未发现与美国疫情相关的个案。亚省政府近日推出网上的表格，让居民就单车径提出意见，并计划于今年的秋季立法，赋予省政府更多审查甚至是移除单车径的权力。此举引发了卡加里市议员、单车倡议者及居民的争论。新平台要求用户指出有问题的单车径，并选择关注点，包括泊车减少、交通挤塞、对商业及紧急应变的影响。运输厅厅长 Devin Grayson 表示，政府希望找出投诉最多的地方，并判断单车径是否造成交通问题或者是损害商业。省政府亦都向卡加里及爱文顿索取相关

0: 的数据，但是仍然未获得足够的详情。有批评者指出，平台的设计偏向负面，缺乏支持单车径的选项。卡加里第九区区议员 Harrison Clark 认为数据过于狭窄，难以反映正面的效益。Bike Calgary 主席 Doc Clark 亦都质疑平台只是收集负面的意见，呼吁更平衡的讨论。第十三区区议员 Dan McClain 表示欢迎更多公众的意见，认为卡加里早应该检讨单车径使用率和成本。他承认平台应该容许正反意见，收集民意仍然有价值。McClain 亦都质疑部分单车径是否物有所值，指郊区已经有报道，不一定需要在主要的道路增建单车径。市长 Jeremy Farkas 早前则表示反对省政府立法削弱单车的安全，强调若果省政府拆除供儿童上学使用的单车径，他将会强烈抵制。 Harrison Clark 认为交通规划属于市政事务，省政府应该专注其他交通的问题。 Doc Clark 亦都指出，市政府已经透过公众咨询平衡汽车、单车、行人及公共交通的需求，省政府介入属于重复及缺乏信任。他更直言省政府的资源应该投放在医疗及教育等更重要的领域。加拿大联邦政府与 Onward Homes 合作，于 Curry 社区兴建72个新混合收入住宅，包括一栋62个单位的公寓大厦及一个专为妇女及儿童而设的10个单位的联排屋项目。 Onward Homes 行政总裁 Martina Yelkofer 表示，新的住宅将会为家庭带来稳定，帮助学生完成高中并升读高等教育，亦都能够协助因为疾病而重建生活的人，以及让长者有尊严咁样生活。项目由 Onward Homes 出资，联邦政府提供补助及大幅折扣土地。联邦环境部长指出，住房是加拿大人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计划能够确保更多人获得可负担的住房。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在12月会完工，居民可以在新年搬入，合资格人士将会支付市价约6%至7%的租金。市政府则透过住房激励计划提供支持，免除发展费、建筑许可费及征费，并加快审批程序。卡加里市住房主任 Red Henry 表示，约20%的市民每月难以负担住房费用，市政府的目标是每年提供3000个非市场的住房，去年已经完成超过1800个单位，但是仍然未达标。卡加里警方正寻求公众的协助，追寻一名在星期四于 Camblin Heights 日间托管中心失踪的男童。警方表示，11岁的男童 Parker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星期四7月16日上午时间，介乎11:08至11:41与西伯 Connor Drive 0-100街区。警方表示 Parker 有医疗状况，警员及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 Parker 身高约4尺11寸，体重约有90磅，啡色头发及眼睛，失踪的时候身穿灰色短裤及佩戴黑色降噪的耳机。警方强调暂时没有迹象显示案件涉及刑事行为，虽然未达到发出安柏警告的门槛，但是警方正与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合作发出警示，希望能够协助寻回 Parker。 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增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3: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2: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3: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2: 想做羽毛球高手
4: 嚟 GX 啦。
5: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59-806报名同查询。
6: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7: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中医有冬病夏治的理论，适用于所有阳气不足、正气虚弱、体内虚寒和免疫力低的疾病，提升阳气，驱散内寒邪气，痰饮和淤血，温经和疏通经络，使人体阳气充沛，抗衡的能力增强，等经络气血贯通，达到治本的目标。临床需要的症状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过敏性鼻炎、经常感冒等等肺气虚弱的病，冻疮、老年胃寒症、虚寒性胃痛、虚寒性腰腿筋骨肌肉痛和其他免疫力低引发的疾病。冬病夏治目前最常用的方法是穴位敷贴，根据病情配置适当的药物，选择适当的穴位敷贴，但敷贴之后可能会出现红肿和水泡，亦都选择穴位注射和内服药物。治疗通常在三伏天进行，天气太过炎热，身体适应的负荷增加，可能会导致一些长期的病症恶化。为了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冷空气刺激气管和肺部，但炎热潮湿的空气加上山火带来的空气污染，同样可以令到症状恶化。如果长期留在有空调环境里面，关上门窗，空气不流通，亦都会增加呼吸道感染的机会。在高湿潮湿的环境里面，细菌和微菌亦都会增生。天气炎热，出汗多，水分流失，代谢性的疾病例如肾结石和痛风症，亦都会因为血液浓度增加而引发。为了降温，身体会将更加多的血液输送到皮肤下的血管。患心脏血管栓塞的病人，如果供应心脏的血液流量减少，可能会引发心肌梗塞。在酷热环境里面活动和运动，必须要定期补充水分。我是施明杰医生。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喺永安药房度配药喎。
3: 系啊，我对药物唔系咁清楚，好彩永安嘅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同埋健康嘅问题，仲帮佢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5: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4: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5: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6: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哋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290-1088预约参观。
7: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6: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7: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Kevin 我就在这里。

0: 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2: 刷牙洗面啦，
3: 食早餐啦，
2: 出门口啦。
4: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1: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5: 早晨，早晨，时间咧嚟到咧五朝早嘅8:15。系啊，又系开始咧同你主持阳光进发嘅节目啦。我系卢子俊。

参世界杯嘅总决赛冠军赛。嚟紧星期日晏昼嘅1点钟啦，喺我哋卡卡里时间咧会上演。

0: 至于咧电台方面咧，呢一轮咧都好忙碌啊，系啊，要准备同埋咧筹备。嚟紧咧喺9月16号，张雨晨《明月星辰》啊，呢、一个咧就系何中秋，亦都系咧我哋咧中文电台啊28周年台庆一个咧就系歌舞嘅盛宴啦。今日大嘅节目带俾你嘅咧有张雨晨呢一首咧叫做《独居的仪式感》。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唔该晒 Anson Low， 我系 Robin Low 啊，卢子俊做阳光进化咧，一直咧去到9点钟。啊，而家录到嘅室内气温咧，咁经已咧有摄氏19度，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咁根据咧环境部嘅预料，今日密云为主，不过咧喺晏昼咧都会有阳光噶，六成机会咧。

落骤雨，最高25度，今晚最低18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日落时间亦都早咗，9:43。嚟緊今日周末咧，好多嘅活動喺稍後嘅時間咧，大概8:09咧 ，Amanda 咧將會入到嚟直播室，會同我哋咧打開呢一本咧週末嘅活動指南啊！聽日咧最高會有31度，哇，好熱啦！記住做足防曬，飲多啲水。聽日咧亦都會有30%機會咧會落驟雨，最高31度，最低15度。喺星期日世界盃嘅呢一個咧就係冠軍賽啊！天晴，最高24度，星期日天晴，最高24度，喺星期二咧都系天晴啊，最高27度，最低13度。好快咧，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余嘅城市今日嘅天气概况。省府爱文顿大致天晴，30%机会落雨，亦都有咧最高嘅31度。红龙市 Radia 天晴，30%机会落雨，最高27度，最低16度。南部嘅列必树天晴，最高30度。喺 Beth 密云60%机会落雨，最高23度，最低12度。喺即时柏 Jasper 天晴，30%机会落雨。佢哋咧今日咧好热啦，最高有31度，最低12度。咁朝早8:20，目前咧市内冇任何嘅交通意外报告。我唔知道咧，你今日周末咧会做啲乜嘢？会唔会咧约咗三五知己咧去朋友嘅屋企去睇波？去餐厅、去酒间睇波？会唔会咧有好多唔同嘅 party 啊？一啲派对咧会出席？

啱有另外一首嘅全新排台作品啱要为你送上。之前啱剧集里面咧都见过佢，佢叫做 Aska 张智浩。有佢自己亲自尝试作曲啦，有 T-Rex 帮佢填词，呢一首咧属于张。

朝早8:24嘅啦，咁属于 SM 张智豪嘅新歌，咁歌曲名字咧叫做《落末道》啊。卡城方面，今个 weekend 咧好多啲嘅好去处，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咧前往咧去到美国嘅东部，又或者咧我哋加拿大嘅东部嘅话咧，要留意住啊，因为咧喺安省方面嘅北部咧系有好多嘅山火，大家咧都经历过嘅，我哋亚省咧曾几何时咧都有啲嘅山火灰啦，有啲好浓烟啦，烟霞。

0: 不过咧，而家咧目前咧系笼罩住咧，就系多伦多地区同埋咧就系美国嘅东部，哇，成800几宗嘅山火，到底情况系点样？转头翻嚟话俾你知啊！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果，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8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是
0: 朝早8点25分，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9度，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5度，咁最低18度。哇，听日咧好热啊！大致天晴，三成机会落雨，咁最高31度。去到星期日啦，世界杯决赛系冠军赛，到时咧气温会有所回落，天晴，最高24度，咁最低15度。
5: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有效溶解血栓，长痛血管。欢迎亲临深深行选购。
6: 老婆，咁夜仲出街？
7: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6: 咁夜都仲有牙医？
7: 梗系，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6: 咁真系劲方便、啊。
7: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4945。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8: Hello， 大家好，我系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发》啦。
9: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 ，Happy Friday！ 时间咧未到朝早嘅8:27，七月十七号啊，星期五嘅朝早。咁各位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喺卡加里嘅听众，早晨，早晨，我系卢子俊。我哋咧喺过去几年咧都经历过啦，就系山火啦。咁山火咧带嚟咧一啲嘅后患，就系咧喺唔同嘅城市咧都会有啲浓烟啊系笼罩住，又或者咧我哋咧叫做咧就系火山啦，应该话山火，山火灰啊。不过咧，似乎咧近期咧喺我哋咧加拿大嘅东部，仲有咧美国嘅东部啦，啊嗰度咧唔单止有山火灰，个空气质素咧都几严重添啊！啊唔讲你唔知，原来咧我哋加拿大咧啊而家到今日为止，境内喺全国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区咧，咁超过有800多处嘅山火，亦都咧产生咗好浓烈嘅浓烟添啊！呢啲浓烟咧，唔单止咧笼罩住咧就系安省啦，亦都吹到咧去美国嘅中西部、美国嘅东北部好多唔同嘅地区。咁所以咧，我哋下边嘅国家、美国嘅官员咧，咪都发布警告，东出咧敦促啊，佢哋嘅居民咧要尽可能咧留翻咧喺户内或者室内啊。根据咧就系美国咧有一啲空气嘅监测公司嘅数据话啦，原来喺美国嘅底特律系 Detroit 啊，寻日星期四佢哋嘅空气质素系全世界最差，空气污染指数在 Detroit 高达600的这个水平。至于美国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也都认定了有害的水平是超出2倍那么多。根据美国联邦数据显示，在明尼苏达州、在密歇根州，还有我们加拿大 Ontario 部分地区，

纽约嘅市长都话，空气质素好似咧系处喺呢一个咧叫做唔健康嘅水平。咁其实每个人都会咧受到影响。唔单止球迷，咁相信咧球员方面咧都会啊。咁所以咧呼吁市民咧要做好防护嘅措施。纽约市政府亦都咧喺几百个嘅图书馆、警察局、消防站免费发放咧一啲咧就系 KN95 嘅口罩。转睇咧国际方面嘅消息，自从咧英国脱欧之后咧，话都换咗咧好多啲咧，我哋咧叫做当地嘅首相好多次啦。英国方面嘅执政工党今日咧召开咗特别嘅大会，亦都确认咗咧就系 Manchester 曼彻斯特嘅前市长啦。咁佢嘅中文译名咧叫做贝安德，咁将会咧接任党魁，预料咧嚟紧星期一将会咧接替咧辞职嘅斯几贤啊，咁出任咧全新英国嘅首相。相信咧，好多朋友咧都好记得咧，就系旧年咧香港方面大埔宏福苑嘅呢一宗咧好惨嘅火警啊！有多啲不同嘅揣测猜测，亦都话咧会唔会咧就系地盘工人食烟，所以咧导致到咧咁严重嘅火警咧？香港方面今日咧喺所有嘅地盘咧全面禁烟嘅政策喺今日开始咧生效，相信咧呢个政策咧都可以咧减低咗咧就喺地盘咧有火警有火烛嘅一啲咧就系危险。香港方面的劳工处今天突击巡查超过100个不同的工地地盘，也都发出了定额罚款的通知书，并且向个别地盘要求要跟进和改善。一轮嘅话题咧都离唔开咧世界杯，挨埋听日同埋咧后日就会知道咧呢一个咧就系最终嘅冠军嘅赛果。好多朋友咧可能咧都跌咗眼镜啦，因为咧之前咧你自己喜欢嘅，又或者我哋叫做心爱嘅国家队咧，系啊都入唔到咧呢个决赛啦。同追捧呢一个明星一样，有时咧会戥佢哋好唔抵，又或者咧希望咧可以咧揾啲嘅发泄嘅渠道啊，会唔会咧系嗰位嘅球证唔公平啊？偏帮又或者偏袒某啲嘅国家，咁所以咧嚟紧咧总决赛冠军嘅赛事咧，嗰位嘅球证嘅人选都成为咧外界嘅焦点啊！嚟紧除咗话西班牙、阿根廷系人备受关注，球证嘅人选同样地，大家咧都关心。今日咧睇到最新嘅消息，嚟自 FIFA 国际中协，今日咧咪都确认咗啦，将会咧由斯洛文尼亚籍呢位球证啊，咁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Slavko Vinci 啊，咁担任咧今个星期日世界杯总决赛嘅主球证。今年咧46岁嘅呢一位裁判，曾经咧担任过咧两年前2024年欧联嘅决赛，被视为咧目前欧洲最具经验嘅球证之一。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表现高开低走，结束咗五连升。恒生指数收市报24,562点，系跌咗446点。咁主板成交今日3,473亿元。科技指数跌咗5%，科技指数咧收报4,623点。ATMXA 全线下跌，阿里巴巴、美团仲有腾讯咧，咁都分别咧跌咗4%，去到咧5%。早晨，早晨，星期五啦，自己嘅心情咧都会开心啲嘅。翻埋今日工，将会咧有两日嘅周末假期。

嚟自咧咪 Rock 嘅何俊乐。呢一首咧叫做 My Only。转头咧将会咧邀请 Amanda 我嘅主持人啊拍档一齐咧入嚟咧揭开今日嘅呢一本咧叫做周末活动指南。好多唔同七次嘅活动咧将会咧逐一为你推介。

0: 嚟自《星龙传奇》，佢叫做 Rock 人何俊乐。呢一首咧 My Only 时间咧嚟到咧系星期五朝早8:37，系今朝早你起咗身嚟，心情如何？啊，会唔会都好似我咁样好开心啊？系啊，星期五转头咧会有今日嘅呢一个咧周末活动指南。
1: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油水螃蟹每磅10.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 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 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购物啦！
3: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朝早8:38，目前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19度，相对湿度90%，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阴晴不定，六成机会咧会落骤雨，咁最高25度，今晚最低18度。嗱，嚟紧咧听日星期六咧要做足准备，因为咧听日咧好炎热啦，最高会有31度，最低15度。星期日阳光普照，最高24度，咁最低15度。
4: 荣基护理中心及荣基翠景中心是华人长者首选的护理中心，可以讲中文、食中餐，节目多姿多彩，护理人员悉心照顾，更设有长者日间护理服务。详情请浏览荣基网站 www.wingki.org。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星期六想轻松一下，记得收听 FM947 下午2-3的七彩朱古力，
7: 有我阿海
8: 同我 Stephanie 陪你分享生活趣事、美食及精彩活动，
7: 仲会教你用实用的菲律宾话，例如
8: 阿哥、那阿哥、妈妈呀、咁啦，

0: 即系我食饱你埋单啊
1: ！FM 九四七七彩朱古力，甜甜地陪你度过星期六嘅下昼。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0: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薛凯琪。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4: 搜罗卡加里各社区的好去处、好节目，《阳光进发》周末活动指南。
5: 好快咧，就嚟到咧7月17日啊，星期五 ，Happy Friday，Amanda。
6: 早晨啊 ，Robin。
5: 每次咧见到你嘅出现咧，知道咧有好多嘅好去处啦，好多嘢玩啦，要介绍俾我哋嘅听众话系咪啊？
6: 冇错啦，咁今个礼拜咧，我真系觉得卡加里嘅夏天嚟啦，因为咧，我觉得今个礼拜嘅活动超级丰富啊。
5: 嗯，我知道咧，第一个咧，你要即将介绍嘅呢个活动咧，旧年我冇去，不过咧前年有去，哇，好大阵仗噶，好大阵容啊！如果你特别中意日本嘅话咧，唔好错过呢个咧，就是、日本传统祭典啊。
6: 系啊，冇错啊。咁啊喺卡加里呢度咧，原来咧都有好多唔同国籍嘅人喺度啦，兼且佢哋咧都好有心去搞一啲文化嘅同文化有关嘅节庆活动啊，咁样等我哋了解多啲佢哋嘅国家。咁而今个礼拜五，即系今日同埋听日咧，其实系会有个日本嘅传统祭典嘅。咁我自己本身咧都好哈日嘅，即系我好中意日本嘅文化啦。咁所以咧，我有时间都会去睇一睇嘅。咁啊，时间方面咧就会系今日，如果今日已经开始咗噶咯，今日放咗工之后上去嘅话，5点至9点，夜晚9点先闩嘅。至于礼拜六听日咧就早啲开啦，10点至5点嘅。咁啊地点方面咧喺 Max Bell Center 嗰度。
5: 冇错，冇得啦，日本嘅风俗啦，咁仲有咧咁就系咧表演啦、歌舞啦、市集都会有啦。因为我记得咧佢哋一个户外嘅场地啦，咁就系呢一个咧Max Bell Center 嘅停车场嗰度附近咧会有个好大型嘅舞台啊。两年前咧好多一啲本地嘅日本嘅团体都会咧有一啲歌舞嘅表演。咁之后入到去 Max Bell 里边啦，咁就会有一个好大型嘅市集啦。除咗有表演之外，有嘢玩，有嘢买，咁仲会见到咧好多啲嘅听众啦，同埋啲市民咧都着住一啲日本嘅和服出现。
6: 哇，正啊！到时候可以打下卡啦，跟住幻想自己去到日本都得嘅，我觉得。
5: 冇错，可以上到呢个网站浏览，就系 calgaryjca.com。咁至于啦，如果你话咧讲另外一种嘅文化，拉丁美洲嘅、中美洲、南美洲嘅文化，中唔中意？
6: 都有兴趣嘅，我系啦，因为咧拉丁方面咧，我系唔熟悉，但系咧，我其实对于佢哋嘅舞蹈啦，佢哋嘅表演咧，系好有兴趣，因为拉丁舞系一种好有自己特色嘅舞蹈嚟嘅，
5: 再加埋热情啊嘛，
6: 系啊，冇错，
5: 心花怒放嗰种嘅感觉咧，
6: 啱晒夏
5: 天。今日开始系啦，今日、听日、后日啦，今日同听日咧一整日啦，就系11点到夜晚11点，哇，夜晚11点，
6: 狂欢到
5: 夜笙歌，
6: 冇错啊，喺仲要喺 Eau Claire Plaza 嗰度，地点好方便啦，兼且系丹餐附近啦。大家虽然嗰个活动咧系由朝头早11点去到夜晚11点，但系喺丹餐附近咧，大家都有好多嘅娱乐活动嘅。咁所以咧，大家系可以 spend 一整日喺嗰度噶。
5: 冇错啦，咁就系咧呢日啦，星期五、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差唔多全日咁滞啦。仲要系一个免费入场嘅活动 ，Eau Claire Plaza 一年一度啦，呢个就系拉丁节啦。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咧出少少浮啦，亦都有一个咧就系咧美食节，就喺屋企做水路嘅。
6: 系啊，冇错啊，咁啊，我 check 过啦，地图咧，其实由呢一度落 Octos 咧，即系我讲紧Calgary 嘅 downtown 落 Octos 都系只需要大约半个钟嘅啫，咁所以其实系好近好近嘅。咁我哋有卡加里美食节啦，咁 Octos 方面咧都有佢哋嘅美食节嘅噃。
5: 冇错，咁就系咧星期六7月18日星期六朝早11点到下午4点，换言之你可以瞓到自然醒，到8点9点咧就食少少早餐啦，之后就起程啦，揸车咧去到南边嘅呢个屋企图市喺呢个地方啦。我知道其实美食节一定系多嘢食噶，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去到咧就屋企图市嘅市中心会有呢个活动啦。好，另外亦都有一个咧同工艺嘅，同一啲咧就花有关嘅市集。
6: 系啊，冇错啊，因为我都知道咧听众系好中意花草树木嘅，因为咧上次介绍咗 Lockheed House 之后咧，即刻有听众打电话嚟啦，究竟喺边一度啊？活动喺边度咁样样？咁啊，今日咧再次推介俾大家啦，因为咧今个礼拜六上午10点至下午3点咧 ，Lockheed House 即系同个地点啊，同一个地点 Lockheed House 方面咧，佢除咗继续开放佢哋嘅花园之外咧，今个礼拜仲有埋市集添，而呢个市集嘅主题咧就系花卉啦。
5: 花卉同埋工匠，换言之，你谂到一啲咧同花有关嘅艺术。

0: 啦，又或者同木工有关嘅啲嘅唔同嘅产品物品都会见到。
1: 冇错啦，同埋现场咧会有免费嘅艺术工作坊，咁我会教下大家整一啲关于花园啦或者花卉有关嘅手工艺品，都会即场教大家噶。
0: 嗯，同埋咧嗰度咧，除咗一间好大嘅大宅之外啦，仲可以入到去啊，免费入到去咧佢嗰个历史嘅博物馆参观，完全免费嘅活动，咁就系听日嘅朝早10:00到3:00。咁另外啦，如果你话咧去到市中心嘅呢个国家嘅音乐中心 Studio Bell 咧，亦都有一个音乐活动。
1: 系啊，冇错。咁啊，其实 Studio Bell 咧呢一个暑假系成个暑假横跨唔同日子咧，都会有唔同嘅活动俾大家。而今个礼拜六咧就有呢一个 Rhythm Playground。咁而Rhythm Playground 其实系 under 一个我觉得佢一个一个 campaign 嚟嘅，因为咧其实佢哋而家有个 play lab 呢个音乐实验室啊，所以喺个音乐实验室入边咧，不定期咧都有啲唔同主题同音乐有关嘅活动啦。而今个礼拜六咧就系 Rhythm Playground， 就系同节奏有关嘅。咁啊，适合嘅小朋友咧就系4至12岁啊，咁即系其实都横跨好多嘅年龄层嘅小朋友。咁爸爸妈妈咧带埋佢屋企可能2-3个小朋友啊，去到呢个地方咧就已经可以俾佢哋感受到唔同同节奏有关嘅音乐活动啦。
0: 冇错，一个 play lab 嚟。就是音乐的实验室，特别如果你说喜欢啲非洲鼓啦，又或者呢又试下用啲唔同嘅图案嚟创作音乐嘅话呢，可以发掘下小朋友对音乐佢哋嘅喜好，咁就可以去到呢就市中心方面嘅国家音乐嘅馆啦，呢个 Studio Bell 就係听日方面11:30到2:30嘅时间。另外啦，哇，捉呢个精灵啊，期望啊，鍾唔鍾意啊，
1: 捉精灵我个仔好鍾意，因为佢话自己要做呢个 Pokemon Master。呢个系佢嘅目标喎，佢话。咁我因为佢都仲细嘅，咁我听起上嚟都觉得，睇嚟你真系好鍾意 Pokemon 啊。
0: 冇错，系啊，知道呢个地方都有系嘛。
1: 系啊，冇错啊。咁啊，其实嚟緊听日星期六上午11:00同埋下午1:00有两个时段㗎。上午11:00同埋下午1:00。咁啊，分别呢两个时段呢，大家可以带嚟嘅小朋友去到指定嘅 Indigo 书店呢，就可以参加呢个 Pokemon 主题嘅玩乐日啦。
0: 嗯，冇错。咁所以咧，如果你中意咧呢个 Pokemon 嘅话咧，要带佢哋咧去到 Indigo 书店啦。不过唔好忘记咧，今个礼拜咧大件事啊！
1: 好大件事啊，就有呢个世界大战啊！我哋
0: 冇错，早两日咧都睇到啦，西班牙方面赢咗啦，阿根廷又赢咗啦，咁所以咧嚟紧就系呢个世界杯2026嘅呢个咧就系美加墨世界杯嘅冠军赛事。
1: 系啊，好紧张啊！咁啊，兼且咧，原来我哋卡加里咧嘅 Steven Avenue 咧系会有现场直播噶，咁即系喺一个户外嘅地方同大家一齐去期待住究竟今届世界杯嘅冠军系西班牙定系阿根廷咧？
0: 唔单止户外直播，我知道咧赛前。赛后咧都系一个大派对，知道啦。市中心嘅史提芬大道 Stephen Avenue 其实全年都系噶啦，唔会有任何车入到去啦，都系一个步行街咁样啦。咁所以谂下啦，喺星期日嘅晏昼开波嘅时候一齐睇，开完波嘅时候一齐狂欢，无论你中意边队都好咧，都系一个大型嘅活动。咁所以咧，大家咧可以唔好错过，就系7月19日今个星期日啦，晏昼咧去到市中心嘅 Stephen Avenue。总言之，好多好多嘅活动，你自己会拣咩活动去咧？
1: 其实咧，我今个礼拜咧系会出埠嘅。所以咧，我就系觉得啊，卡卡你终于有活动啦，但好可惜我出咗埠啊。
0: 不过到底你会去到边度玩呢？不如留翻，你玩完之后，咁再同大家分享到底你嘅所见所闻，同埋去咗边度玩，好冇？唔该晒 Amanda，
1: 唔使客气。哇，呢、這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你新你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這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啊。等我揀翻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系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3: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3: 佢系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嘅 elegant lady。
5: 佢嘅嘉宾系嚟自不同领域。

0: 嘅专家。
1: 每个星期六 FM 九十四点七，下昼四点至五点 ，Debra Moore 会喺摩登迪宝拿同大家开心 share， 仲会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2: I'm Debra， see you on Saturday。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二十八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0: 胡吉镇呢。
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2: 早晨早晨，朝早8点52分㗎啦。今日呢係7月17号。留意住而家呢竟然呢去到摄氏嘅20度。今日呢最高会有25度，有六成机会呢喺晏昼啦日间嘅时间呢会落骤雨。唔好忘记要做足防晒㗎，因为呢 UV 指数呢係7，强度属于高。不过呢今日都唔够听日热啦。听日呢最高会有31度，三成机会落雨，最低会有15度。好，今日呢係2026年嘅7月17号啦，咁讲过啦，嚟緊呢将会有西班牙同阿根廷嘅大战，星期日系世界杯嘅决赛。不过啦，原来呢咪30年代嘅中段都唔开心㗎，因为西班牙有内战啦。咁当时呢佢哋嘅内战爆发，西班牙嘅军方发动咗呢就系呢个军政变啦，演变成呢长达近3年嘅内战。好，唔知道你对呢一位嘅影后又或者呢位嘅明星认唔认识，有冇睇过呢佢嘅作品。喺1964年今日，一代影星林黛小姐离世。1964年嘅7月17号，当年呢只系得29岁，嚟自国语片嘅巨星林黛喺佢香港嘅寓所离世，消息震动咗整个嘅华人社区。林黛呢曾经呢凭住金莲花、千娇百媚，仲有呢一部呢叫做不了情呢，四次攞咗亚洲影展嘅最佳女主角。喺50年代60年代香港嘅影坛系最具代表性之一。咁佢出殡当日呢，好多嘅影迷呢咪都沿途送别，场面呢非常之嘅轰动。咁至于呢20年前嘅今日，喺印尼嘅爪哇亦都有海啸同埋呢强烈地震。当年今日呢造成超过有600人死亡，数以千计人呢受伤。当地啊喺印尼爪哇嘅旅游区呢咪都严重呢系受创。今日呢睇唔到有任何嘅明星又或者呢电视艺员嘅生日，不过呢位呢好有国际影响力嘅导演啦，王家卫今日呢系佢嘅生日啦，1958年出世。佢嘅代表作当然呢有《重庆森林》啦，《花样年华》，仲有《2046》等等一啲不同嘅电影。早晨，早晨，8点54分嘅啦。

0: 今日嘅节目带俾你由 Hubert 胡鸿钧呢一首咧，叫做《凡人不懂爱》。啱先咧，咪都咧听到咧有听众嘅来电，都好想咧询问咧啊，听日啦呢个咧就系粤日本嘅传统节嘅时间啦。啊，冇错，其实咧今日开始嘅啦，同埋咧听日咧系两日嘅。嗱，今日咧就系傍晚嘅5点钟到今晚嘅9点钟，而听日方面一整日啊，朝早嘅10点钟到晏昼嘅5点钟。地点方面呢一个咧叫做 Maxwell Center， 知道咧有户外嘅同埋咧室内嘅场地添啊。啊 ，Maxwell Center 喺边度？如果你话咧，行 Memorial 嘅或者行巴佬嗰度呢，亦都会见到一个呢红色嘅建筑物啊。咁当然啦，呢个活动呢係要买飞嘅，售票入场嘅。可以呢留意住呢一个嘅网站，上到去查询多啲，係 CalgaryYCA 啊，係 CalgaryJCA.com， CalgaryJCA.com 呢都係留意到呢有关方面日本节嘅详情。好，节目时间够晒㗎啦，8点58分转头呢会有新闻嘅时段。9点钟将会呢有新闻，9点半呢会有 Terry陈家燕啦，系啊，会入到嚟咧做一家人嘅节目。咁至于我自己咧，要去到咧星期一啦，同样时间咧再同你做节目。要同我联络嘅话咧，可以电邮俾我 robin@fm947.com。喺度希望你有个开心、愉快同埋咧安全嘅周末假期。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阳光进发系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嘅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嘅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嘅牙齿就由佢开始嘅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2: 哎，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9点到10点，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4: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9点正。
5: 老婆咁夜仲出街
6: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5: 咁夜都仲有牙医？
6: 梗係，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8点开到夜晚11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5: 咁真係劲方便喎。
6: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7月17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卫生官员正调查6宗确诊的环孢子虫病，这个是一种可以引致严重辐射的寄生虫感染。美国近期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但是亚省表示目前未有发现本地病例与美国疫情有关。自5月1日起，6名患者出现症状并确诊，暂无住院或者是死亡个案，其中有5人于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所列的症状期内发病，第6宗是7月15日确诊。省政府表示4宗病例与近期的墨西哥旅游有关，无人曾经前往美国。卫生官员正调查患者的旅游史、食物接触及其他潜在的关联。省政府发言人 J. Lung 表示，暂时未发现共同食物来源或者是餐饮场所。亚省大学传染病专家 Lenora Sasinga 指出，魁北克近期都录得更多的病例，主要与墨西哥旅游有关。他解释，墨西哥今年的天气异常，暴雨可能令到污水流入农业的用水，导致到污染。环孢子虫病症状包括水样辐射、腹痛和轻微的发烧，病情可以长达数周甚至数个月，需要以抗生素治疗，高危群组包括幼童、长者及免疫力低的人士。过往加拿大疫情多与进口农产品有关，美国调查则集中于在生菜及沙律菜。亚省监测报告显示，在2020至2024年间，每年病例介乎0至11宗。加拿大食品微生物学专家Michael Glanzel 指出，若果农业用水受到人类排泄物污染，寄生虫可以附着水果和蔬菜，常见于绿叶菜、红莓及香菜等。清洗难以完全去除寄生虫，只有煮熟才可以将寄生虫杀死。他建议选购本地的农产品，因为加拿大的水质卫生水平比较高。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未调查任何环孢子虫的疫情，若果爆发跨省疫情，将会展开调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则指出，全年持续检测，重点针对进口高风险的农产品，包括红莓、黑莓、生菜及香草，并强调目前未发现与美国疫情相关的个案。亚省政府近日推出网上的表格，让居民就单车径提出意见，并计划于今年的秋季立法，赋予省政府更多审查甚至是移除单车径的权力。此举引发了卡加里市议员、单车倡议者及居民的争论。新平台要求用户指出有问题的单车径，并选择关注点，包括泊车减少、交通挤塞、对商业及紧急应变的影响。运输厅厅长 Devin Grayson 表示，政府希望找出投诉最多的地方，并判断单车径是否造成交通问题或者是损害商业。省政府亦都向卡加里及爱文顿索取相关的数据，但是仍然未获得足够的详情。有批评者指出，平台的设计偏向负面，缺乏支持单车径的选项。卡加里第9区区议员 Harrison Clark 认为数据过于狭窄，难以反映正面的效益。Bike Calgary 主席 Doc Clark 亦都质疑平台只是收集负面的意见，呼吁更平衡的讨论。第13区区议员 Dan McClain 表示欢迎更多公众的意见，认为卡加里早应该检讨单车径使用率和成本。他承认平台应该容许正反意见，收集民意仍然有价值。McClain 亦都质疑部分单车径是否物有所值，指郊区已经有报道，不一定需要在主要的道路增建单车径。市长 Jeremy Farkas 早前则表示反对省政府立法削弱单车的安全，强调若果省政府拆除供儿童上学使用的单车径，他将会强烈抵制。 Harrison Clark 认为交通规划属于市政事务，省政府应该专注其他交通的问题。 Doc Clark 亦都指出，市政府已经透过公众咨询平衡汽车、单车、行人及公共交通的需求，省政府介入属于重复及缺乏信任。他更直言省政府的资源应该投放在医疗及教育等更重要的领域。加拿大联邦政府与 Onward Homes 合作，于 Curry 社区兴建72个新混合收入住宅，包括一栋62个单位的公寓大厦及一个专为妇女及儿童而设的10个单位的联排屋项目。 Onward Homes 行政总裁 Martina Yelikova 表示，新的住宅将会为家庭带来稳定，帮助学生完成高中。

0: 并升读高等教育，亦都能够协助因为疾病而重建生活嘅人，以及让长者有尊严咁样生活。项目由 Onward Homes 出资，联邦政府提供补助及大幅折扣土地。联邦环境部长指出，住房是加拿大人最关心的议题之一，计划能够确保更多人获得可负担的住房。工程已经展开，预计在12月会完工，居民可以在新年搬入，合资格人士将会支付市价约6%至7%的租金。市政府则透过住房激励计划提供支持，免除发展费、建筑许可费及征费，并加快审批程序。卡加里市住房主任 Red Hendry 表示，约20%的市民每月难以负担住房费用，市政府的目标是每年提供3000个非市场的住房，去年已经完成超过1800个单位，但是仍然未达标。卡加里警方正寻求公众的协助，追寻一名在星期四于 Camblin Heights 突间托管中心失踪的男童。警方表示，11岁的男童 Parker 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星期四7月16日上午时间，介乎11:08至11:41，于西伯 Connor Drive 0-100街区。警方表示 Parker 有医疗状况，警员及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安全和健康。 Parker 身高约4尺11寸，体重约有90磅，啡色头发及眼睛，失踪的时候身穿灰色短裤及佩戴黑色降噪的耳机。警方强调，暂时没有迹象显示案件涉及刑事行为，虽然未达到发出安柏警告的门槛，但是警方正与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合作发出警示，希望能够协助寻回 Parker。 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了张床褥回家，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的任务是车两架单车送给屋企的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的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咩光景，我哋都是你的同路人。
3: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雾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制，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总理卡尼话，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而本国有专家就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单止是肺部，亦都会波及大脑。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郭克尔说，研究显示烟雾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去肺部的深处，能够进入血液，又或者是直接经过鼻进入大脑。有害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和头痛等情况，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损害，导致认知能力下降。连接安省军沙和美国底特律的新大桥戈迪豪大桥 Gully Hall Bridge 现时定于今个月月底启用，而有新披露的文件就显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较早前就着大桥发表引发公众

0: 强烈反响的言论之前没几耐，美国一名外交官在一次电话通话中提出了几个和大桥有关的问题。加新社透过获取资讯范得到数以百计页的电邮内容，亦都显示出加拿大的官员当时怎样急忙回应特朗普在2月9号于社交媒体的贴文。特朗普在贴文中坚称，在他批准启用大桥之前，美国应该得到补偿。而在贴文发出之前，美国驻多伦多的领事就致电负责监管大桥的加拿大政府机构，提出多个问题，包括美国想知道大桥的收费水平。郭迪豪大桥的剪彩仪式原定在6月12号举行，在加拿大就着分享收益协议方面作出一些调整之后，现时定于今个月27号启用。总理卡尼昨日在安省伦敦出席活动的时候被记者问到加拿大是不是会在收回所作出的64亿元投资金额之后才和美国分享收益。他说从大桥所得的收益会在加拿大对这个项目的所有投资得到偿还之后才会和美国分享。卡尼又说两国达成的是15年分享净收益协议，而不是分享大桥收费收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昨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中国干预2020年总统大选，自当年大选周期开始实施选举数据干扰行动，非法获取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资料，形容是历来最大规模。而路透社的报道就说2021年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又或者是最终选举结果。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讲话，指美方的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亚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发表主旨讲话，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到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划了蓝图，亦都为到国际社会提高了机遇清单。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油水大肉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8.98元半只，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无核郁金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店内仲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士等多款消暑雪糕冰棒，任君选择。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2: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立法会三读通过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政府表示欢迎，形容是落实中央相关授权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口岸开通的筹备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0: 港方口岸区将于今个月31日成立，依照特区法律实施管辖。新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开通日期有待港深双方敲定。多名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调整。陈乐谦报道。
1: 条例草案由星期三首读二读，星期四内会举行特别会议审议，到星期五三读通过，前后用了3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感谢议会进行密集而高效的审议工作。他说，港方口岸区在今个月31日成立之后，特区政府将和深圳方面全面展开后续工作，包括系统测试、试运和应急训练等。在确保口岸各个环节准备稳妥和就绪之后，将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多名议员发言支持条例草案，其中选委界议员柳家强表示，新皇岗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将便利两地人民往来。
2: 以前要用上30分钟，而家5分钟就可以过到关了。无论是上班一族、跨境学生，定是商务旅客，都可以悭了大量的时间，令到半小时生活圈真正成为我们日常的一部分。
1: 亦有议员关注口岸的交通配套问题，航运交通界议员林永峰担心交通配套未能够负荷通关人潮。
3: 靠现时仅仅7条专营的巴士、6条专线的小巴、短途的跨境巴士和的士，又是否足以应付大幅增加的出入境人次呢？大家都不想用5分钟的过关，但是用了50分钟的时候去排队等车。
1: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回应说，政府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的情况，因应实际需要适时作调整。
4: 运输署亦会同时是优化和加强相关短途跨境巴士的服务，比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和跨境巴士服务，去达至到是协同互补，为本港不同的地区往返口岸的旅客提供最大的便利。我们会密切监察口岸开通初期有关服务的情况，因应实际的需求是适时调整我们服务的水平。
1: 他又说，政府会安排公共交通营办商进入口岸范围进行道路测试、演练和压力测试，确保口岸开通之后交通运作畅顺。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完成合共30场听证会，委员会大律师杜鉴坤总结时说，承建商等持份者需为大火负上主要责任，但政府在监管上亦都责无旁贷。他说，结案陈词对不同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完全是基于证据，无得抵赖。委员会主席陆启康承诺，将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委员会首次在网站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5: 历时接近4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多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

0: 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锦坤总结时话：冇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系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佢强调，结案陈词对唔少人士同单位作出嘅严厉批评，冇一项系轻率，完全系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话必须要正视呢场悲剧嘅教训，先至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嘅地方。陈词亦都话，委员会嘅记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嘅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嘅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喺一个下昼之间被彻底颠覆嘅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嘅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地盤全面禁煙措施今日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地盤視察執行情況，表示巡查了58個地盤，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對個別地盤提出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改善。他指出，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業界亦都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對於是否會適當調整持開放態度。有承建商設立扣分制，如果工友違規會即時被禁止進入地盤範圍，參加課程考核合格之後才可以繼續翻工。有吸煙習慣的工友認為定額罰款3000元算多，自己亦都打算戒煙。黃海怡報導。
2: 地盤全面禁煙政策下，違例的話會被定額罰款3000元。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到土瓜灣一個建築地盤視察全面執行情況之後說，處方今日會突擊巡查超過100個地盤，朝早巡查了58個，已經發出一張定額罰款3000元，並且對個別地盤提出若該口頭建議和通知書，要求跟進改善。他說地盤負責人並非一定要為工人吸煙負責，暫時亦都見到業界認為罰款3000元有阻嚇力。
3: 因為個地盤若果佢係有作出合理嘅措施，係喺個管理上邊佢係有適當嘅安排咧，咁我哋係會睇佢嗰個情況。我哋覺得呢個3000元罰款水平咧，目前係滿足到我哋預期嘅嗰個需求。日後需唔需要係適時做適當嘅檢討啊？需唔需要做調整啊？咁我哋永遠都持個開放態度嘅。
2: 这个地盘早前已经落实相关措施，包括贴上地盘禁烟海报，在门口放置了香烟和火机存放柜。承建商协兴建筑有限公司助理总经理杨先海说，如果工友违规吸烟会扣15分，即时被禁止入地盘范围。
4: 15分就是整个会就记晒㗎啦，咁佢哋就会即时禁止进入地盘㗎啦。咁佢哋工友呢係需要上一个课程嘅，课程合格咗之后呢，我哋会再俾多一次机会佢。工友再入返个地盘之后，如果我哋再发现佢喺地盘食烟嘅话呢，所有我哋公司嘅地盘呢就全线呢就唔会俾佢再进入㗎啦。
2: 工友黄先生认为公司订立的扣分制合理，
5: 扣15分合理的，本身地盘应该危险的地方来的，再食烟就百上加斤就不好了。
2: 根据相关法例，建筑地盘的承建商和分判商需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没有人在建筑地盘食烟，最高可以被罚款40万。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关注地盘禁烟实施情况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劳联主席林振声，讲下对第一日执法情况的意见。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宣布优化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的租金补助安排，无论业主有没有参与特设销售计划，或者参与计划之后不论是否揀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4期合共30万元的

0: 租金补助。卓永兴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让出售业权之后未能短时间找到合适单位的业主释除忧虑。林汉山报道。
1: 政府设立的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向每个宏福苑单位的业主发放为期两年的租金补助，每半年发放一期，每期75,000元。原本的安排是接受政府收购业权的居民在收购金额到账之后就不会再获发下一期的租金补助。政府经优化之后的最新安排是，不论业主是否出售业权，或者出售业权之后是否参与特设销售计划，又或者有参与计划但未能够揀选到合适单位，当局都会一概向业主发放全部四期合共300,000元的租金补助，直至2027年12月。身兼宏福苑火灾紧急支援及募捐工作组组长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说，敢做是考虑到有业主反映在出售业权之后未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单位等，形容新安排是以情为先，可以释除他们的忧虑。
2: 因为呢如果他说没有参加到这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都不是即时就即收到你那个收购业权那个金之后呢我就找到单位，我需要物色那个单位，亦都呢有啲情况佢哋係已经有现行租约，咁解除唔到嘅。咁另外呢如果係有啲业主就我其实係我真係想参加你呢个特设销售计划，但我揀唔到楼。如果你即时切断咗我呢、這个租金嘅补助呢，亦都会对佢哋造成困难。
1: 至于参加特设销售计划的业主，如果他们揀选的单位是在2027年12月之后才入伙，亦都会继续获发租金补助，直至新单位转让契据起计3个月之后才会停止发放下一期的租金补助。卓永兴说，相信不会因此多了业主揀选一些迟入伙的单位。
2: 我想首要考虑一定是那个单位适不适合自己，因为有些人是会有那个哪个区那个子女翻学啊怎样方便啊，我自己深信呢就不会因为想攞多少少的一个补助。
1: 当局说援助基金至今已经发放了两期的租金补助，涉及3亿元，基金亦都有足够款额应付新安排的开支。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0: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方案，额外增加10亿元拨款，涵盖宏志阁在内全部8座楼宇的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已经有769户签署买卖协议，当局今日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放款项，强调是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任顺希报道。
3: 政府早前公布将宏福苑宏志阁纳入长远居住安排方案，立法会财委会讨论核准承担额增加10亿元，以涵盖包括宏志阁的全部8座楼宇收购业权方案。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截至寻日为止，已经有1786户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90%，当中约43%，即是769户已经签署买卖协议。多名议员都支持拨款，工联会陈永恩关注业主最快几时可以收到款项。黄伟纶话，已经向10多位业主发出款项。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6: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在这里再多谢多谢所有的客户啦，同埋我哋已经买咗飞，我哋中秋同埋台庆嘅9月16号嘅呢个加拿啊。啊，唔知道大家呢即係收咗啲飞之后，知唔知后面呢有两张 coupon 㗎。冇错，每一张飞后面呢都有 coupon 㗎喎，咁就係亚洲飲食集团啦，特别呢同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合作㗎。有一张係味菜坊啦，另外一张呢係世纪龙亭，咁如果大家呢去以上嘅地点呢满食满50蚊就可以悭返15蚊㗎啦。哇，是不是真的很抵啦？好，咁啊，亦都而家咧九点零钟，可能谂话，诶，阵间去世纪龙亭饮茶。咁你如果已经买咗飞嘅时候，记得用埋嗰张 coupon， 哇，又可以悭到钱，食到好嘢吓。早晨，早晨嚟到咧，早上时间9:31啦吓。咁啊，送出今日第一首歌先，亦都系一首点唱歌噶。咁啊，呢首歌记得嗰阵时咧非常之红噶，叫做《那谁》。同我唱歌是苏永康，早晨来到一家人的节目，星期五的早上，大家好，我是陈嘉燕。
1: 你和那谁那天分手，你泪痕像条绿色的手。

0: 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1: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2: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3: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2: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3: 阳光进发啦。
0: 阳光进发系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4: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在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来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吃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们约定你啦。
0: 交通意外不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的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来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的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quoc 国政爱小姐403-204-0282。
5: 早晨，资讯音乐结合，带俾你无论喺身心以至脑袋，都能以最佳状态迎接每一天。你而家听紧嘅系陈家燕一家人。
6: 最佳状态，星期五嘛，可以咧就有翻两日咧休息下，系嘛？好，早晨，天气方面咧，今日最高去到25度嘅，咁啊有六成机会啦，稍后会有啲雨啦，晚间气温系18度。听日星期六方面，哇，好热啊，31度，有三成机会系会有啲雨噶，晚间气温15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咧系24度，而最低系15度。星期一方面同埋星期二咧都系好天啊，就系24度嘅。早上嘅日出时间系5:41，而今晚嘅日落时间系9:43。咁啊，好多时咧，即系9:00会有啲朋友系散步啊，食完饭啊，或者好似有时我哋工作忙，8:00有时离开 office， 有时揸车到翻到屋企嗰头咧，就好似琴晚咁样，我就见到个好靓嘅日落啊，勾晒边嘅。因为呢嗰啲颜色呢就啲有颜色橙色咁样啦，係非常非常之靓。咁相信今晚呢天气就唔知啦，因为有六成机会会落下雨。不过呢我哋喺呢个 Calgary 方面呢，呢一轮天气几好呢，早上嘅日出啦同埋日落呢，风景呢会唔会都摄住你个心啦。好快脆，冇错。今个星期日呢就係、是、世界杯嘅决赛啊。正如今朝 Robin 讲啦，可能有啲就约咗啲朋友一齐睇波啦，咁有啲喺屋企咧就哇喺又同一班朋友咧就会有啲输到下，究竟你捧边一队咧？咁阵间家家有球，我都要问下左脚先。不过讲到咧，即系足球啦，咁啊打足球梗系劲啦，啲人一脚咧就踢啊好远好远，其实个足球场我好大吓。咁我就諗起啦，有啲即係心灵嘅领物啦，成功呢样嘢，成功就唔係直线，係曲线，同唔同意啦？因为呢即係都要兜好多圈嘅，譬如好似首先就要定咗你嘅目标啦，定咗目标梗係需要开始啦，开始之后就开始有少少质疑自己咯，点呀得唔得呀，唔紧要，因为我不断咁学习练习，但是可能又遭遇到失败，唔紧要啊，继续咁练习，跟住就稍微好少少，但是又再失败，又有啲消沉啦，兜一兜圈，唔紧要，又去翻一个感觉有少少目标接近啦，又开始成功啦，呢个就系兜嚟兜去，可能到最后就会取得成功啦。咁所以咧，真正嘅成功咧系曲线嘅，所以最紧要咧都系努力同埋一份嘅坚持啊。好啦，早上时间嚟到应该系9:40，咁呢个时候呢我都要欢迎出面嘅足球先生 standby， 跟住又家家有球嘅。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IFA Sports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0: 早晨，早晨，系咪好有 feel 啦？
1: 早嘅，准备受水，
0: 准备受水。早晨，早晨，嚟到家家有求啦。咁啊，而家喺背景音乐听到系 Dada 啊，系呢个2026啊，World Cup 嘅 official song
1: 系。系啊，又系 Shakira 嘅作品啦。哇，佢唱咗好多届嘅世界杯决赛，或者系世界杯嘅主题歌曲啦。大家都觉得，即系喺球场上边咧，有一啲球王啦，例如话今年有美斯啊、C 朗啊，又或者后生嘅咁啊，西班牙嘅若摩啦，或者系麦巴。但是球场外的高即是 The Greatest of All Time 呢、大家都算是 Shakira， 因为这么多年他唱的世界杯主题音乐主题曲呢都是哇 hit 得很犀利，因为他有西班牙文啦，还有又有英文啦，他2010年南非那届世界杯呢是过十亿的点击、成为 YouTube 里面其中一个最多人听的歌曲。
0: 所以我今日、今朝准备了一首歌嘛，
1: 非常好，
0: 啲气氛好啲嘅。
1: 要啊、
0: yeah. ，OK， 好嗱，咁啊，今日咧就睇家家有求，梗系要问阿左佢一句啦，点啊，西班牙定系阿根廷啊？
1: 哎、我嗰次咪后我同阿嘉燕讲话 ，OK， 虽然咧我都有啲。变化嘅个諗法咁、但其实喺比赛前呢，如果照牌面估呢就係、是、西班牙，我喺家家有球有讲过嘅，咁、因为西班牙啱啱系欧洲国家杯两年前嘅冠军，佢哋赢英格兰，咁状态嚟讲同埋个年纪平均年纪呢都系好好，咁而佢哋但系第一场分组赛头两场大家都觉得啊有啲脱脚嘅，咁到中间我就转咗第二队啦，咁、我可以试下揀美国啊、日本啊，即係另类少少啦。咁结果最尾四强都系阿根廷、英格兰、法国同埋西班牙，我觉得四队都算系实至名归。咁、我今个礼拜日呢我就估西班牙。
0: 哦、OK， 我知好多即係美斯迷嘅。咁啊睇下点啦。

0: 系啦，你知咩嗰句说话咩？
1: 剥我系圆噶嘛
0: ？OK OK， 好。Yeah. 今日咧，我知啊，左哥都同我嚟讲一样嘢，我觉得都好有兴趣嘅。一个足球嘅比赛，特别即系去到世界杯，我觉得嗰个球证，哇，佢啲压力指数会唔会真系？爆标噶啦！做球证你都系球证嚟，
1: 我都系球证，系吓，即系我哋知道就系背后其实真系摆咗好多心机落去。咁一个球证能够去到世界杯已经系非常难得，而最后选择到成为世界杯决赛执法嘅球证咧，就要喺呢六个礼拜能够表现到个嘅 consistency，即系个稳定性，同埋我哋叫做一个 characters 啦，即系一位球证佢要冷静啦，佢要好快作出决定啦。同埋令到两队波佢哋明白喔、哦、我都系以呢一件事同埋球例为基础。咁大家有一个好透明度高嘅沟通，即系你会见到一啲好嘅球证呢，佢哋真系会经常同啲球员倾偈啊。除咗讲嘢之外，又有 body language 啊，眼神嘅交流啊。咁、全部都系一种嘅锻炼，唔系三两日或者三两年可以浸到嘅，系需要二十年三十年嘅时间咁样去做。咁所以我睇到一个 video 啦，今朝早有朋友就俾我嘅，世界杯决赛主球证就系46岁嚟自斯洛文尼亚嘅 Slavko Vicic。OK， 咁今日个样唔系好熟喎、大家可能会睇到一啲比较出名嘅球证咧，可能系大家睇得多，例如话英格兰超级联赛，你会见到啲球证，例如话奥利华咁样，佢经常会亮相，所以话啊呢个球证好啊或者唔好，你会俾啲评价佢。咁但系往往一啲陌生嘅面口咧，我哋就唔知点样啦。咁所以我今集想讲下，其实嗰个辛酸啊，嗰条道路啊，啱啱听到你话成功唔系一条直线，系一条曲线啊。其实连球证都系一样，即系我想讲下个路线，同埋即系点解呢啲球证得到最后嘅委任。我觉得呢个好少人会讲，我哋只系见到社交媒体就话批评球证、批评视像助理、批评科技。咁但系你唔好少人讲啊，呢一位球证都系叫做王者之中嘅王者，先至可以做到世界杯决赛嘅球证。
0: 好，咁啊，即系由你介绍下，我都好想，即系好想 pay respect to 呢啲球证噶。
1: 系咁淨係講下佢嘅履歷先啦 ，Vintage， 佢2012年已經係擔當到咧歐洲國家杯嘅視像助理球證，去到2020年又歐洲國家杯嘅主球證，咁跟住有好多嘅大賽咧，佢都有執法嘅。咁但係如果講2012年，我講哇14年咋咁樣14年喎，咁但係唔係喎，佢14年之前，再之前嗰14年或者20年，佢做咗好多嘢嘅喎，咁。所以我讲下亚省或者加拿大啊，有几多岁？如果几多岁开始可以参加正式成为球证呢？其实12岁你已经可以考牌。因为国际足协嘅世界杯里面呢，技术上呢40多岁呢就是退休，咁亦都系 Vintage 今次被委任呢，亦都会系最后一次佢可以担当到世界杯啦，因为四年之后佢已经差唔多50岁啦，咁50岁要逼住佢系要退休，因为你要喺体能啦、其他种种嘅情况啦，都要配合到球赛嘅变化嘅，咁其实46岁都算系大年纪，咁可以话系为时未晚啦，咁亦都为斯洛文尼亚成为佢哋国家历史上第一位嘅球证。咁所以呢个故事我觉得系希望多啲媒体会讲啦。咁喺现场嘅时候我哋就会知道啊，其实一位球证我哋讲亚省，你12岁可以做叫 mini soccer 嘅球证啦。14岁已经可以系青少年足球联赛，即系 Calgary Minor Soccer Association 里面嘅主裁判。14到16。即系17岁到咧，其实你已经可以开始主吹一啲男子同埋女子组低组别嘅比赛。咁你谂下，再要经历20年，咁都37、8咯。
0: 系啊，
1: 你个过程如果唔能够跻身到叫 FIFA 或者系国家级嘅球证委任名单咧，你30岁就完噶啦。即系即系国际比赛嘅机会系完咗噶啦，咁所以早啲开始，我都会鼓励啲朋友早啲开始，咁去到18至20岁开始就会有大型嘅比赛，例如话加拿大运动会啦、亚省运动会啦，或者本地嘅职业联赛啦，开始咧获得一啲委任咁样。不过今日即系正式上讲就系话，其实社交媒体又好，或者几十年前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其实都我哋会睇到。负面嗰面就话球证你 miss 咗个 call， 又或者谢拉特喺个世界杯射入咗个球波，然后好明显喺慢镜嗰度系睇到，但系当下球证同旁证都睇唔到，

0: 因为那件事件就衍生出鹰眼这件事、
1: okay.
0: 又或者亨利对住爱尔兰世界杯附加赛用手捞了个波然后射入了球波、
1: okay.
0: 但全场人都看不到唯独是一个镜头看到
1: 是
0: 我觉得今次、大家要明白你讲压力这件事嘉燕、全国球场有三十几个镜头、全部是高清的 4K 的、包括十二个就是慢动作重播十二个正常的转播另外有接近十二个正是跟那个即是足球与越位那个的数码传输还有数以十万计的电话是认输。所以我想球员有压力球证都有压力的。
1: 咁到最后那下的决定是啲科技一定是个球证。
0: 最后都是球证。
1: 都是球证。
0: 咁、有几样嘢撇除咗一定是科技嘅例如话越位啦手球都是球证可以决定啦、interpretation。鹰眼呢就是个波入定唔入啦。咁呢两样嘢系完全要靠科技嘅越位同埋鹰眼个波入唔入。咁、我寻日喺咪后都讲过我諗个重点系你能不能够处理那场比赛呢你的 communication 沟通技巧是要很高。
1: 是。
0: 话俾人听我引用哪一条的球例去处罚这件事。
1: 哦、
0: 嘉燕昨天问我啊其实是怎样的呢我说啊你拿着一本球例那本书只是百零页的啫。怎样可以处理即是数以千千万万不同的场景即是发生什么情况呢其实球证要熟读球例这个基本第二就是引用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叫 interpretation。
1: 嗯嗯。
0: 是会有出入的。这个亦都是事实的。咁球证都系人啦、所以呢一件事如果你明白咗呢你就会知道我哋科技再好啦都唔及球证喺近距离望到会出现一啲嘅判罚又或者唔判罚点解唔判呢咁我哋都会有一啲即係灰色嘅地带咁从而就会有社交媒体就会有人会讲啦其实几十年前上帝之手又或者去到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巴西嘅比利被人围剿啊即基本上好似麦巴比呢个巴拉圭围剿呢其实讲緊当年五十年代比利系被人踢断脚其实就系三四个人围埋去踢佢咁样。咁就足球发展到今日都冇乜点变咁、唯有就系话我哋透过球证处理咁多年嘅经验之后能够明白喺当下嗰半秒或者一秒作出决定嘅时候呢你对于球例的熟悉同埋点样去处理点样运用呢这个先至係最重要
1: 的。即係对我哋都只係识即係人体我有睇咁样但我都即係好想了解一下即係球证几时出黄牌同埋几时即红牌我咁样问过。
0: 係啦
1: 即係简单咁样讲。
0: 非常好嘅呢个问题。我做咗25年球证啦虽然即係都是去到省级的层面我去不到国家队或者更加职业的层面但是我处理过比赛都超过2000场、所以有时候的经验就是说、你怎样出师有名呢、其实球例写得很清楚的犯规是有三种的
1: 是
0: OK, 是真的有 body contact,、有身体碰撞或者是现在新闻说肢体冲突肢体碰撞的情况英文呢就是有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是 careless,、第二个级别是 reckless,、第三个级别是 excessive force。
1: OK,
0: OK, 咁一般嘅吹罚咁样好多人都会举晒手啊球证几黄牌啊其实嗰个就係 careless。咁点样去处理呢就话当其实对手想尝试抢你个波但係 miss 咗或者踢到波又踢到人咁又或者淨係踢到隻脚或者係其他有肢体嘅碰撞例如话我用手推人啦。
1: 我成日都见啦。
0: 成日都见啦非常多啦。咁呢啲我哋都通常会叫做 careless。个重点就係、攞住个波嗰个人呢俾人犯规呢个波要喺嗰度我哋英文叫 in play。
1: OK。
0: 咁但係如果嘉燕你话拱人而无啦啦嗰个人喺十尺以外二十尺以外突然间拱对手呢咁就一定会有黄牌一、okay. 个就叫不君子行为 unsporting behavior, 如果从即简单啲讲叫 USB, 即好似我哋嘅手指 USB 咁 unsporting behavior。第二个级别就係 reckless,reckless 都系踢人又有踢波但我哋会睇到个激烈嘅程度比起普通尝试抢波系劲啲例如话、我跑两步跟住飞铲人哋铲、到隻脚。
1: Okay, okay.
0: 基本已经是黄牌有机会升格去到红牌。咁呢个第二级别喎。例如话我

0: 拉衫叫做嗱、女士好容易明嘅呢一个，阿嘉燕你有试过去做个 SPA 咁样啊？
1: 系，
0: 有一个名称叫 SPA，
1: 系
0: 好、容易明，系、啦 ，SPA S P A，
1: 系。
0: 例如我系进攻紧，都系拉手，都系拉衫，但系我阻止咗下一个有机会入波嘅 attack，我哋叫 SPA， 叫 stopping promising attack。咁嗰个就升格成为黄牌。
1: 嗯
0: ，OK。咁去到最后啦 ，excessive force 就系好明显唔系踢波，系踢人噶啦。例如话铲中佢嘅脚劲啦，踢到佢嘅膝头哥，系用一个 brutality， 即系有一个几严重嘅粗野拦截，同埋会有力量嘅。
1: 即系一脚踢，
0: 一脚踢落去，一拳打落去，人哋一定系红牌噶啦。
1: 一定红牌。
0: 咁所以呢三个就系喺冲撞嘅过程里面出现嘅冇黄牌嘅情况。有黄牌嘅情况同埋红牌嘅情况，而整件事呢係从佢嘅力量啦、强度啦，同埋嗰个粗野拦截嗰、阔度呢去睇，究竟我係唔俾牌俾黄牌定係俾红牌，可以同一个嘅拦截有唔同嘅睇法，所以成个球例最重点就係球员同埋球证之间，球员嘅 interpretation 同球证嘅 interpretation 大部分时间都唔吻合嘅，所以球员一定会投诉。
1: 是
0: 而球证就会从 IFAB 呢个国际足协理事会嘅 Laws of the Game 系引用第12条 Law 12球例第12条就写得好清楚呢三样嘢系几时俾牌几时唔俾牌。
1: 咁、教练有冇得出声呢、
0: 教练系可以出声嘅、某程度，但系教练唔可以影响裁判。咁、我哋通常都话教练咧，你出声啦，通常都系闹噶啦，即系通常都系好 emotional 咁样。咁、都唔紧要嘅。我哋明白到即系嗰个。脑嘅科学咧，好简单咁讲，即系话脑前叶或者系脑嘅后部，前边通常会比较 emotional 一啲，咁、通常都系头六秒到十秒咧，球员系比较火爆一啲，咁但系过咗十秒之后咧，佢突然间好冷静，跟住行开咁样，同球员与球证与教练之间个关系都系咁，我哋好多时话叫处理后备席嗰边叫 AR1， 即系 Assistant Referee Number One， 嗰个系好紧要。因为佢除咗系要判好多嘢之外咧，佢要继续同场边嘅第三裁判同埋第四裁判系倾偈。例如个教练好火爆，好似杜曹英格兰咁样嗰日输波，或者有啲嘅犯规话冇判，咁好嘈，咁俾摄影机影到。咁评论有评论嘅睇法，佢哋有个 interpretation， 但系第四旁证要用好冷静嘅机制去处理呢一件事，令到佢希望喺十秒里面消咗啖气，咁跟住咧，咁佢又会走翻，自然又会坐翻埋位噶啦。咁所以我哋会容许，因为大家都系成年人啦，即系我哋会容许呢件事，始终系一冲撞嗰下咧，会令到你个 adrenaline 咧就系上咗去前叶嗰度，咁通常就会火爆。
1: 冇错，冇错，系哇！即系一场嘅足球赛事，一个世界嘅城市，都好多人生哲理。
0: 好多、
1: 不过我觉得咁嘅，即系多波我梗系唔识睇啦，都系一个好即系趁高兴咁样啦，亦都要即系支持运动啦吓咁。咁、但系我觉得有时咧，即系都可以 apply 到学人生。当大家好火爆或者有啲嘢谂唔通嘅时候，真系要停一停，深呼吸，因为唔好再俾嗰件事搞落去啦，系咪啊？好嗱，咁大家十点钟啦，我哋要听新闻。咁星期日咧，左脚就有一班哇朋友啦
0: ，Be
1: First Sport 好开心一齐咧，就睇波咁。
0: 真系达到200人全场爆满，好多谢大家，感谢社区，感谢好多支持人士，多谢晒。
1: 系系，咁到时咧又可以拎住呢个杯啦吓，即系虽然唔系真嘅，但系都好似我觉得可以影下相。OK， 咁希望大家有一个happy weekend。咁呢个时候咧，我哋要去一去校湖嘅声音，同埋有阿省新闻嘅，唔该晒左脚，
0: 多谢。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十点正。
4: 老婆，咁夜仲出街？
5: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紧啫。
4: 咁夜都仲有牙医？
5: 梗系，佢哋一星期七日营业，每朝八点开到夜晚十一点，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揾佢哋，唔系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噶。
4: 咁真系劲方便、啊。
5: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七月十七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宣布，下届2027年省选将不再竞逐爱明顿 Strict Corner 选区，改为转战卡加利选区。南斯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希望在自己成长亦曾担任市长11年的卡加利参选，代表当地居民。他表示，亚省新民主党若要组成政府，必须在卡加利赢得更多议席。不过他暂时未有公布将参选哪一个卡加利选区。南斯在2025年6月在爱明顿 Strict Corner 补选胜出，接替前党领兼前省长洛特利留下的议席。亚省下一次省选预定在2027年10月18号举行。亚省卫生官员正调查6宗确诊的环孢子虫病，这个是一种可引致严重辐射的寄生虫感染。美国近期爆发大规模疫情，但亚省表示目前未发现本地病例与美国疫情有关。自5月1号起，6名患者出现症状并确诊，暂无住院或死亡个案，其中5人在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所列的症状期内发病，第6宗在7月15号确诊。省府指4宗病例与近期墨西哥旅游有关，无人曾前往美国。卫生官员正调查患者旅游时食物接触和其他潜在关联。省府发言人 Jay Lamb 表示，暂未发现共同食物来源或餐饮场所。阿伯特大学传染病专家 Lenora Sessinger 指出，魁北克近期亦录得更多病例，主要与墨西哥旅游有关。他解释，墨西哥今年天气异常，暴雨可能令污水流入农业用水，导致污染。环孢子虫病症状包括水样辐射、腹痛和轻微发烧，病情可长达数星期甚至数个月，需以抗生素治疗。高危群组包括幼童、长者和免疫力低下人士。过往加拿大疫情多与进口农产品有关，美国调查亦集中在生菜和沙律菜。亚省监测报告显示，2020至2024年间每年病例介乎0至11宗。亚大食品微生物学专家 Michael Gensel 指出，若农业用水受人类排泄物污染，寄生虫可依附在水果和蔬菜，常见于绿叶菜、红莓和香菜等。清洗难以完全去除寄生虫，唯有煮熟才可以杀死。他建议选购本地农产品，因加拿大水质卫生水平较高。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表示，目前未调查任何环孢子虫疫情，若爆发跨省疫情将展开调查。加拿大食品检验局 CFIA 则指，全年持续检测，重点针对进口高风险农产品，包括红莓、黑莓、生菜和香菜，并强调目前未发现与美国疫情相关的个案。亚省政府近日推出网上表格，让居民就单车径提出意见，并计划在今年秋季立法，赋予省府更多审查甚至移除单车径的权力。此举引发卡加利市议员、单车倡议者和居民的争论。新平台要求用户指出有问题的单车径，并选择关注点，包括泊车减少、交通挤塞、对商业和紧急应变的影响。运输厅长 Devin Jason 表示，政府希望找出投诉最多的地点，并判断单车径是否造成交通问题或损害商业。省府亦已向卡加利和爱明顿索取相

0: 关数据，但仍未获足够详情。批评者指出，平台设计偏向负面，缺乏支持单车径的选项。克格里第九区市议员 Harrison Clark 认为数据过于狭窄，难以反映正面效益。Bike Calgary 主席 Doug Clark 亦质疑平台只是收集负面意见，呼吁更平衡的讨论。第十三区市议员 Dan McClain 表示欢迎更多公众意见，认为克格里做应检讨单车径使用率和成本。他承认平台应容许正反意见，收集民意仍有价值。麦琼亦质疑部分单车径是否物有所值，并指郊区已有报道，不一定需要在主要道路增建单车径。市长 Jeremy Farkas 早前则表明反对省府立法削弱单车安全，强调要省府拆除供儿童返学使用的单车径，他将强烈抵制。Harrison Clark 认为交通规划属市政事务，省府应专注其他交通问题。Doug Clark 亦指出，市府已经透过公众諮詢平衡汽车、单车、行人和公共交通需求，省府介入属重复和缺乏信任。他更直言，省府资源应投放在医疗和教育等更重要领域。克格里警方正寻求公众协助，追寻一名在寻日在 Cambrian Heights 日间托管中心失踪的男童。警方表示，11岁男童 Parker 最后一次出现在寻日上午时间，介乎上午11点08分至11点41分，在西北 Connaught Drive 0至100街区。警方表示 Parker 有医疗状况，警员同其家人十分担心他的安全与健康。Parker 身高约4尺11寸，体重约90磅，留有啡色头发和眼睛，失踪时身穿灰色短裤和佩戴黑色降噪耳机。警方强调暂无迹象显示案件涉及刑事行为，虽然未达到发出安排警报的门槛，但警方正与加拿大失踪儿童协会合作发出警示，希望能够协助寻回 Parker。知情人士可致电视03-266-1234与克格里警方联络，或透过 Crime Stopper 系统匿名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又到了夏天了，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是驾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价格比竞争对手平 5% 的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5: 没有记起门前一句。
6: 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被字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 一二三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Seahorse Mattress。
2: 精装快报。
3: 环球邮报报道，安省北部毁灭性山火产生的烟雾今日可能只会短暂缓解，之后空气质素将会再次恶化。加拿大环境部表示，今晚所有地区将再次出现雾霾和烟雾天气，情况可能持续到周末。北部地区持续发生多宗森林大火，火势吞噬了包括雷湾以北的多个第一民族社区。安省政府和原住民议会已经呼吁渥太华立即提供援助，而亚省等其他省份已经部署消防员和水上飞机提供援助。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他的政府正是和安省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并随时准备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官员说，西北部地区有136处活跃山火，其中63处失控，东北部地区另外有44处山火。从北部飘过加美边境的山火烟雾会加剧 PM2.5 一种微悬浮粒子的污染，这种物质非常细，可以深入肺部，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在昨日，一些美国议员就威胁要制裁加拿大，甚至可能将加拿大完全吞并。他们对美国大片地区被加拿大山火烟雾波及感到愤怒。多伦多大学健康网络在昨日就表示，初步数据显示空气质素不佳导致急症室的求诊人数激增。该医院网络表示，在前日急症室接诊了36宗和空气质素和呼吸系统相关的病例，而7月1号这一类病例只是得20宗，增幅达到 80%。 该医院网络说，这些病例主要表现为呼吸急喘、咳嗽、鼻塞和非心脏性胸痛。该机构又说，这些数据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但表示情况和空气质素下降对健康的影响有一致性。加拿大公共卫生署就表示，穿戴 N95、KN95 或者 KF94 口罩可以对山火烟雾提供一定的保护，其他口罩包括布口罩或者医用或者外科口罩贴合度不够，而且他们的材料过滤山火微粒的效果亦都较差。环球邮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昨晚对乌克兰的攻击造成至少四名平民死亡，另外有20人受伤。在此之前，泽连斯基解雇了颇受欢迎的国防部长，目前正是面临政治危机。泽连斯基昨日对他的政府进行大规模改组，其中包括任命一位新总理，令到乌克兰军方领导层感到不安，并引发民众的强烈抗议。在乌克兰对抗俄罗斯长达四年多的入侵并取得进展之后，这个无疑是令人头痛的难题。年轻且颇受欢迎的政府成员费多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长一职，引发了星期四乌克兰各地数以千计民众的示威游行，抗议他的解职。预计今日还将会爆发更多街头抗议活动。现年35

0: 岁嘅费多罗夫上任只有六个月，但被广泛认为是乌克兰迅速而成功的技术创新和其他措施，例如打击军事腐败背后的推动力量。这些措施为乌克兰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祈英会的美善祝福计划，为曾经或正在患有不能逆转疾病的长者、丧亲者及照顾者提供舒缓及安宁照顾服务，使他们在人生黄昏路上仍能过着幸福生活。计划包括生命教育、法律讲座、善终服务介绍及墓园参观。专业社工会透过个案支援、一对一咨询、哀伤辅导及支援小组，为有需要人士提供协助。查询及报名请致电4032696122。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螃蟹每磅10.97元，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元，甜橙每磅1.48元，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元 ，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元两盒，椰丝方包7.5元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5: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6: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嚟到10:18吓。今日嘅天气方面咧，最高咧有25度噶，而晚间气温系18度，六成机会咧会有雨噶噃。咁而家咧，我喺我哋东北区啦，望咗系啊直播室，好似阴阴天咁吓。好啦，不过听日方面咧，天气有成31度噶，而晚间气温系15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咧系24度，咁星期一方面保护池咧都系24度嘅。日落嘅时间今晚9:43。即逢是这个世界杯的决赛世界杯要怎样跟这个健康有关呢？讲一下这一位明星先啊，就是梅西啦。今年39岁阿根廷的足球巨星梅西。原来呢睇返少少数字啦，几得意喎。大家知唔知咩叫高冲刺速度呢？佢呢打破咗一个最高嘅冲刺速度，係每小时30.9公里。咁原来呢比起四年前呢 ,2022 年嗰陣时呢，佢嗰个速度啦 ,29.38, 係快咗 5%。其实呢样嘢呢代表啲乜嘢呢？好多人呢都讲啊 ,social media 话39岁啦踢波都好犀利喎，係咪应该呢就係早啲准备退休呢？因为39岁做呢、这个职业嘅足球员呢，会唔会呢都系比较一个大年纪啦。不过今次呢就好多媒体都系讲啊，美斯完全打破者年纪越大速度越慢呢一个定律。因为而家呢就会有一个叫做逆龄嘅奇迹。咁啊，或者呢一样咧喺背后咧，佢好多嘅功夫落咗落去，我哋唔知啫吓。咁所以咧，有时讲啊，卓越嘅成绩咧，唔单止咧系一个行为，最重要系一种嘅习惯吓。今日咧喺一站阳光里边咧，同大家尝试即系打开少少迷思吓。讲翻少少美斯，有11岁嗰年，11岁嗰年，原来美斯咧被验出有一种嘅缺乏症啊，呢种咧叫做生长激素嘅缺乏症，即系代表咧佢身高咧就系唔会再增高噶啦，咁差啲咧即系断送咗佢嘅足球梦吓。咁而当时啦，即系年轻时候嘅美斯，原来咧都系习惯有一样嘢，就系中意食啲垃圾食物啊。咁好多时食啲朱古力啊，啲有糖嘅飲品啊，亦都即係非常之鍾意。咁呢一种极度唔健康嘅飲食模式啦，当然啦都

于一个职业嘅运动员嚟讲，梗系唔得啦。如果成日都系用呢啲咁嘅身体嘅状况咧，梗系啦喺比赛嘅时候咧就。即系唔好啦，啲反应吓咁，咁所以咧，有好多时咧都系要有一个嘅习惯，一个改变。原来呢一个命运嘅改变咧，就喺2014年啊吓。咁当年咧，美斯咧就系、下定咗决心啊，同一个营养师咧就系、深度合作吓、开始一场佢认为极度痛苦嘅饮食大革命啊！哇，梗系啦，即系以前好中意食啲垃圾食物，全部要改晒啦吓。开始咧就系蔬菜啦、新鲜嘅水果啦、全谷物啦，同埋呢个橄榄油啦，亦都咧大幅减少咗呢个红肉嘅摄取，主要咧是以呢个优质嘅鱼类啊作为主要嘅蛋白质啦吓。咁啊，美斯咧都有一句说话啦，就讲话：，诶、我花咗17年有114日。先至拥有一夜成名嘅奇迹，所以咧，一个运动员嘅背后啦，即系嗰啲痛苦啊，都唔容易噶，都要咧系喺即系呢一个不断嘅训练啦，不断嘅坚持啦，一种嘅不停嘅好嘅习惯，先至达到今日嘅成绩吓。咁相信咧，我谂佢嘅故事咧，好多人咧，或者佢嘅饮食习惯咧，可能大家都唔系好知道，原来佢真系要由呢个中意食呢个垃圾食物吓，直至到而家一个咁标准嘅一个好嘅健康嘅习惯吓，唔知会唔会俾到少少启示你啦嗬？好啦，早晨时间咧嚟到10:22，喺一家人节目里面咧，当然有不同嘅环节出现嘅。咁今日咧，亦都喺一息间之后咧，将会请到欧伟忠大律师啦，同大家讲下咧就唔同嘅法律嘅话题嘅吓。咁即系大家咧想留意多啲咧，认识多啲有关法律方面嘅知识咧，阵间留意喺阵间嘅社区透视镜。头先我讲到咧，即系坚持，我谂对于运动员嚟讲咧，都系。一样非常非常之重要噶，咁所以我又特别揀咗以下呢首歌啦，系张学友嘅，叫做《坚持的意义》，亦都系嚟自咧就系2020年啦，哇，好多年前咯，东京奥运会嘅一首主题曲噶噃，咁呢首歌咧亦都系真系好振奋人心噶吓，非常之有意义嘅歌词，《坚持的意义》，早晨早晨，10:23啊。

好，唔该晒张学友呢首叫做《坚持即意义》。咁我都即睇过好多运动员嗰啲名人名句啊，其中呢一句咧都真系好真噶。佢话每个人都必须承认两种痛苦之一，第一种系纪律嘅痛苦，或者系后悔嘅痛苦。记唔记得到啊？好啦，时间嚟到10:27，咁一息间咧后声音之后咧，将会咧就系有社区透视镜噶。不过呢个时候，我都想送多一首歌咧，俾所有嘅运动员。今个星期日嘅赛事，你捧边一队呢？哇 ，We are the champion。正如咧，即系都听过左脚曾经讲过嘅说话，系边一队赢波都唔紧要，因为我哋 cheer for good football。

0: 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刚刚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这碗牛肉粉香到发达之了啊，因为这里是越南宫，正宗越南牛肉粉。

0: 过咗啦吓，
1: 过晒啦。我又未有小朋友，所以都唔系好关我事。不过即系我谂有一啲听众都会有啲未成年嘅屋企人啦。咁其实未成年屋企人，即系可能小朋友又好，年青人又好，佢可唔可以自己拥有佢嘅财产咧？啲钱可以点样管理？
2: 我有钱，你冇理由唔俾我。
1: 啲利是钱就
2: 系啦系啦，咁只不过系管理上嘅问题啦。我哋今日呢个节目咧，净系集中讲亚散，因为亚散嘅合法年龄系18岁，每一个省份嘅合法年龄都唔同，同埋佢哋嘅规定都唔同，管理个小朋友未成年嘅财产都有唔同嘅规定。咁所以我哋集中讲咧，系讲咗个亚散先。亚散里边咧，无论你住边一个省份，总之你 within Alberta 嘅咧，都要根据呢个法律嘅规定去做。咁我哋而家最 current 即系现时嘅资产就系话，你个小朋友如果你系有25,000以下嘅，通常咧就唔需要经好多法律上嘅途径啊，或者其他嘅嘢嘅。但系如果超过25,000以上嘅咧，咁就一定要有法律嘅程序。个原因系乜嘢咧？就系话佢哋嘅无论立法者啦、政府啦，甚至乎所有其他嘅机构咧，都要 make sure 个细路仔唔会俾佢嘅监护人或者父母去 abuse 攞咗佢啲钱，或者唔系用落佢依一度嘅，咁好多人除咗头先阿 Ernest 话，咦，除咗利是钱，点解有啲细路仔可以有25,000以上咁丰厚嘅身家嘅咧？
0: 细个
2: 就咁样啦，系咪先？即系你除非你即系好似睇电视嗰啲豪门啊，你出啊就有好多利是啊嗰啲咩？其实系会有嘅，因为点解咧？如果头先我记得我哋五月份讲过交通意外要填表格要点样做？咁如果你架车里边有个细路仔坐咗系一个乘客。而因为交通意外受伤嘅，喺我哋亚省嚟讲，我哋系犯错嗰个人系要负责赔偿，有个受伤赔偿俾所有佢导致到受伤嘅人，包括小朋友。OK， 咁小朋友嘅佢当佢单 case 佢未够18岁，佢唔可以签文件，就由佢个父母代表佢系一个监护人。喺法律上我哋叫做legal representative， 即系话我法律代表人，系代表我个，唔一定系仔女噶，你可以系总之佢个小朋友，你系有权监管佢嘅，照顾佢嘅，有好多系过嚟读书噶嘛。我哋讲紧18岁，譬如话如果有啲年青人17岁，
0: 系16岁咁，
2: 16岁咁已经撞车，咁基本上，但系佢若可以做到决定，佢知道自己可以讲到佢自己点样唔舒服啊，诸如此类，但系佢唔可以签任何嘅文件，佢唔可以要求赔偿几多钱，佢冇咁嘅权利 ，right？ 咁所以个问题就话，你3、4岁。或者10岁，你唔会了解发生咩事。但系当你年青人嘅时候，你了解到啦，咁个问题佢都要 go through 呢一个咁嘅程序咯。咁你受伤嘅时候，佢要赔钱嘅时候，咁要视乎个赔偿嘅银码有几高。正常嚟讲咧，任何嘅赔偿关牵涉到钱银上嘅嘢啦，我哋都要建议啲监护人咧要去攞做法律嘅程序。个原因系乜嘢咧？第一，赔钱嗰个人要 make sure 嗰笔钱真系去到嗰个细路仔度，但系你系写嗰张支票，或者嗰笔钱系俾嗰个监护人噶嘛，去咗个监护人个名嗰度，咁啊监护人入落佢个户口，正常的监护人就应该要开个户口俾个细路仔嘅，但系 in reality 喺现实上有几多个人会咁样做咧？我哋控制唔到，我哋亦都唔会知道，除非你有人投诉嘅啫嘛，系咪先？咁所以变咗嚟讲嘅，我哋法例就要保障嗰笔钱系会用喺个细路仔度，仲要系用喺对佢有利嘅方面。In the childin the minor's best interest， OK？ 譬如话佢起居飲食啊、读书啊、去课余活动啊之如此类嗰啲，咁所以一定要用落个細路仔身上。当个細路仔18岁以后呢，剩低嘅或者储咗几多钱或者投资咗又赚埋利息嗰笔呢，就要成笔数俾返18岁以上嗰、那个。咁另外一样嘢呢，就话18岁以下嘅呢，我哋而家淨係讲緊 cash 啊其他嘅嘢啫，佢唔可以买物业。 亦都唔可以用个细路仔个名义，我系监护人，我帮呢个细路仔买物业，系喺亚省系唔合法嘅。咁、哦、所以而家我哋讲嘅系钱银之间嘅周转咯。

0: 票嗰啲得唔得？
1: 啊，可以，因为你投资嘛。
0: 哦，即系投资就得。
1: 但系你投资嗰啲
0: 业唔得啫。
1: 因为你系，但系其实你有少少可圈可点咯。即系你嗰笔钱，你帮佢投资，你帮佢 invest 可以咯。但系个问题，如果你同佢买股票，而个市场风险系高嘅，咁、那个
0: 所
1: 以系啦，所以点解个政府嘅法例就亦都要 make sure 你嗰笔钱系用得会唔会好 risky 啊，使晒啊，而唔系 for the benefit of the child 就系咁解咯。咁、但系个问题就话基本上咧，点解我哋会讲25,000咧？其实呢个25,000咧系政府规定嘅。嗰25,000咧，即系话如果嗰笔钱你唔超过25,000咧，基本上咧就唔需要去到一个政府嘅部门。我哋有个部门叫做 Office of the Public Trustee and Guardian， 呢个系政府嘅部门，系帮管钱嘅。无论你系细路仔又好，或者你系精神上
0: 有啲长者，
1: 有长者有老人痴呆啊，或者佢系精神上有障碍，佢管唔到钱啊，但系佢正常好正常嘅，佢可以照顾自己，又可以翻工放工啊，但系佢总之管唔到钱嘅。咁嗰笔钱咧，25,000以上嘅咧，系放细路仔嘅钱咧，就一定要去政府个 trust account 要入落佢哋个户口嘅。咁政府咧就以佢哋政府嘅投资嘅方式，有利息嘅，咁然之后咧就到一路将笔钱 hold 住，直至到个细路仔18岁以后啦，先至将笔钱俾翻个细路仔。但一定要 go through 我哋一阵间会讲嘅法律程序。但如果你嗰笔钱系25,000以下嘅咧，你可以向政府部门个 public trustee's office 嗰边申请，要填好多表格嘅，就证明你会用嗰笔钱系 for 个细路仔啊之如此类。跟住咧 ，public trustee's 有权答应将嗰25,000留下嘅钱咧，就俾个监护人，你同佢管啦，我哋就唔使管啦，就咁。
2: 原因啦。OK， 好，我喺度谂咧，会唔会呢一个譬如当佢17岁咁样啦，咁而家佢啲钱咧就摆咗喺个监护人嗰度，咁而呢一个 minor 咧系会告翻转头，我要攞翻我自己嘅 100% 啦。
1: Yes， 会噶。咁所以点解我哋要讲法律程序啦？就系话我哋嗰个监护人要负嘅责任其实系好大嘅。或者我哋头先讲过交通事故，个细路仔14岁撞车。OK， 跟住16岁赔咗钱，跟住赔咗个一笔钱俾咗个监护人。到个细路仔18岁啦，佢可以话我冇承认过呢一个赔偿嘅银码系合理，我冇话接受呢个赔偿嘅银码。而家我仲有好多问题，我读唔到大学啦，我呢度有问题啦，嗰度有问题啦。佢有权，如果佢冇经过呢个法律程序嘅话咧，佢有权告翻对方犯错嘅司机，同埋个验收公司，同埋个车主。跟住告埋个监护人，甚至乎可以告埋监护人同佢搞呢单案件嘅律师。咁所以个，因为有好多时个问题就话，14岁撞车，你冇理由等到佢18岁嘅时候先至完结呢单案件噶嘛。有啲细路仔系8岁撞车嘅，我自己个案件系有8岁撞车，到而家你冇理由等10年先至完结呢单案件噶嘛，系咪先？个律师都可能已经唔做啦，或者个监护人已经唔喺度啦，之类啫。咁所以点解你去赔偿任何嘅或者去处理呢个银码嘅时候要即时？我哋系冇后顾之忧嘅，所以点解要 go through 法律嘅程序咯？
0: 咁嗰个法律程序系就系、是、嗰、那个Office of the Public Trustee 去负责嘅。
1: 嗱，个部门系点样咧？首先，无论你当我哋冇讲赔钱啦，当个细路仔有一笔遗产啊，其他啲老人家或者其他人留咗一笔遗产俾佢。OK， 咁嗰笔遗产佢个无论几多钱都好，佢基本上唔可以入落个细路仔嘅户口噶嘛，因为佢未够18岁。你通常你开银行户口，你都要有个监护人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个问题就话，你有总之个细路仔系有钱嘅，佢第一件事佢个监护人要自己或者佢请律师，要同个 public trustee's office 讲，呢个细路仔将会有呢一笔钱。咁入边要解释呢一笔钱嘅内容，个来龙去脉啦，喺边度嚟啦。跟住就话，如果佢系超过25,000嘅，你谂都唔使谂噶啦，要掟俾个public trustee's office。如果遗产嘅话咧，好多时咧，我唔讲，冇人知噶。
2: 系。
1: 咁呢个系一个问题啦，呢个我哋控制唔到啦，因为你闩埋门做嘅嘢，其他人唔会知噶嘛。但系跟住个细路仔对佢就话啦，唔系，阿爷俾咗笔钱我，right？ 你嗰笔钱你而家蚀到乜都冇。

0: 冇喎，一毫子都見唔到喎。咁變咗個細路仔會告翻嗰個監護人轉頭咯。
1: 啊 okay、
0: 但係個問題就話，如果你報咗俾 public trustee 嘅時候，咁 public trustee 已經係對於個監護人嚟講咧，係一個保障嚟嘅。將來個細路仔唔可以做其他嘢去話你處理得唔啱、或者其他嘅問題。即係你任何一個嘢一樣嘢啦，都有好嘅。亦都有唔好嘅一面，即係我報亦都可能好，我報唔報亦都可能會冇事，即係你要睇個 situation 咯。
1: 嗯，好。
2: 咁我想問，即係如果係少過25,000嘅，其實都應該要報。
0: 要報㗎，
2: 即係就算我1,000蚊咁樣，500蚊都要報嘅。
0: 你其實正常咧，利是錢嗰啲又唔使啦，你俾咗都冇人知啦，整嗰啲1,000蚊、500蚊咁樣。但係個問題就話你牽涉到點解我會講交通事故啦，就因為你多數賠得錢嘅就係交通事故啊，或者其他嘅受傷，或者我哋聽新聞唔好彩嘅就係學校俾先生abuse 啊，跟住有個集體訴訟，之後政府要佢哋賠幾多錢啊 ，CBE 賠幾多錢啊，諸如此類嗰啲，依啲係嗰筆錢係去個細路仔度噶嘛，個細路仔係受害人嚟噶嘛，但依啲有文件上法律嘅證據噶嘛，有所以有個程序，所以佢哋嗰啲頭先我哋講嘅訴訟啊個賠償，全部都要 go through 我哋而家要講嘅就係 Office of Public Trustee 嗰個點樣處理你嗰啲錢嘅程序。第一樣嘢就係話，當你知道你有一筆錢嘅時候，你要通知 Public Trustee's Office， 佢會同你開一個檔案。Public Trustee 改咗例嚇，要收錢嘅而家，佢同你開個檔案 ，minimum 要收你1,000蚊嘅
2: 嚇。咁哇，
0: 1,000蚊係
2: 嚇，咁賠可能得1,000蚊咁。
0: 係啊，所以有好多時咧，要説即係好無奈嘅，但係政府係要收，咁你要收啦。咁開要仲要有 minimum 啊，我講緊。咁除非賠錢俾你嗰個，亦都係政府部門咯。咁就政府部門就唔會收你個1,000蚊咯。咁 Public Trustee 會同。咩情況會有呢啲情況呢？就話撞，我講返撞車啦吓，因為比較容易大家會了解啲啦。有一架車 hit and run 撞到你哋，咁你入面有你啦，同埋你有個細路仔，你哋兩個都有受傷。但因為佢係 hit and run 嘅話呢，有好多人以為冇險疏就冇得賠啦，其實唔係嘅。冇險疏你可以追究政府個部門係有錢賠嘅，只不過比較困難少少啦。咁當政府個部門賠咗錢啦，咁然之後嗰筆錢去咗你度啦，咁跟住大人梗係冇事啦，簽曬啲文件你可以自己代返啲錢啦。但個細路仔嗰度呢，你就要通知public trustee 嘅 office， 就话哦，而家依个 hit and run 嘅 case 咧就赔咗钱啦。但系因为 hit and run 系政府个部门赔钱噶嘛 ，right？ 咁你去 public trustee's office 去申报依笔钱嘅时候咧，两个政府部门，所以佢哋就唔会收你个1,000蚊嘅开个档案费啦。因为政府唔需要收翻政府钱噶嘛。OK， 但系如果你系验收公司赔俾个细路仔嘅，你要去 public trustee's office 开一个档案嘅咧，你就要开1,000蚊啦。要俾1,000蚊啊！
2: 嗰1,000蚊系嗰个监护人定系嗰个保险公司或者政府部门俾嘅？
0: 正常嚟讲咧，就系个监护人俾嘅。但系当个监护人去 negotiate 赔偿嘅时候咧，如果佢系有听我哋节目嘅，或者佢有律师嘅，咁佢会知道，当你 part of 你个 negotiation， 你要个验收公司俾埋，因为我系未够18岁，依一单 case 我知道我要开档案，同埋开完档案之后唔系净系收个验收公司1,000蚊，因为我要上法庭嘅，我要上法庭要个官嚟批判呢个费，所以有好多堂费啊之如此类嗰啲就 combine 埋一齐，要额外赔偿之后要俾咯。咁但系个普通人话我点知道堂费嘅？咁你咪揾律师咯。所以点解我喺度就系咁解咯 ，OK， 咁所以就系开咗个档案之后咧，咁跟住咧个你无论个监护人或者监护人嘅律师咧，就要写报告啦。譬如我哋讲翻交通意外，几时发生交通意外，你仲要有 supporting document 喎。撞车之后发生咩事，佢睇过啲咩医生，呢个细路仔受伤咗几耐，做过啲咩治疗，跟住啦个监护人同对方嘅验收公司去傾賠償嘅問題嘅時候，決定賠幾多錢。我身為監護人，通常係律師做嘅，但係係監護人簽名嘅嘛。咁要做宣誓書嘅 ，OK？ 因為係 under 法律嘅文件，我認為依一筆錢係合理嘅。佢關於佢受傷啊，佢嘅痛楚啊，之類之類，係合理賠償嚟嘅。我亦都係佢個監護人，我 是 responsible， 我是负责他每一日的日常运作和他的生活的。咁、所以你要写好多资料咯。跟住将呢份文件递交俾

0: Public Trustees 個 office， 佢就通常好慢嘅，幾個月到啦。跟住佢就睇完之後，佢收咗你1000蚊，幾個月到啦。跟住佢就會話俾你聽，我同意或者唔同意。
1: 嗯、
0: 正常嚇、啊，九成嘅案件佢都會同意，因為有律師做。
2: 嗯，
0: 佢唔同意嘅咧，多數係自己 negotiate 冇律師嘅。
1: 嗯，
0: 或者佢覺得依個銀碼真係好低嘅。
1: 嗯，
0: 高咧佢唔會話俾你聽，我唔同意，你攞高咗。但你攞得低嘅話咧，佢就會點解會佢會覺得低？嗱，你而家賠俾佢係賠依一筆錢，但你冇考慮到佢將來嘅治療費用、哦。
1: 嗯，
0: 你而家去到賠償就係賠償到嗰一日嘅啫。我覺得依個細路仔如果佢有腦震盪啊，有 head injury 啊，有其他嘢，佢可能需要好長時間嘅治療費用，或者佢將來佢撞斷咗隻手啊，斷咗隻腳，可能佢要有其他嘅請其他
1: 個
0: 看護啊嚟 assist 佢、嗯，即係你依啲冇，咁佢會俾原因你咯。
2: 嗯、
0: 好啦，當佢 reject 咗你個 submission 啦，即係話我唔同意依個賠償，咁、
1: 嗯、
0: 你點做呢？你个监护人或者监护人个律师就好高兴地，可能有时唔高兴啦、
1: 嗯，
0: 可以攞翻呢个rejection 同翻验收公司个，而家佢唔赔，即系佢话你唔合理，咁、
2: 嗯、
0: 你要赔高啲咯、
2: 嗯、
0: ，right？ 咁、okay. 跟住又到当赔咗一个新嘅、嗯，又重新同一个途径再入，又唔会收你第二次1000蚊嘅、
1: 嗯，
0: 同一个档案嘅，咁、嗯、你又再嚟过啦。好啦，当 public trustee 佢 agree 啦。咁你要有一个法庭嘅案令，有个叫做 order， 係、
1: 嗯、
0: 由我哋 King's Bench 法庭个皇帝法庭里面将来个官要睇要抌个人嘅、
1: 嗯、
0: ，OK？ 好啦，咁跟住呢佢签咗名啦，下一个步骤你唔好以为完喎，咁、那个监护人自己或者佢个律师就要去法庭啦、
2: 嗯、
0: 就要同个官重新讲返同一个嘢，就解释啦乜嘢原因赔钱几钱。Public Trustees 嘅 office 已經 recommend 啦，即係佢係建議，佢冇話同意，佢建議呢個價錢係合理嘅、
1: 嗯。
0: 好啦，咁、那個官聽完你講咧，個官會簽翻個名咯，佢、
2: 嗯、
0: 會話同意或者唔同意咯、
1: 嗯。
0: 有時個官可能會唔同意，個、
1: 嗯、
0: 原因係咩呢？因為你去個官報嘅時候，除咗你要話俾佢聽個賠償係幾多錢。可能你有律师㗎嘛、
1: 嗯、
0: 个律师要写明个律师费文件费所有嘅嘢几多钱、嗯、剩低去个监护人度会系几多钱、
1: 嗯、
0: 跟住个监护人会用呢一笔钱摆落去同个细路仔储蓄投资或者做其他嘢。咁、那个法官系有权唔同意。唔、
1: 嗯、
0: 同意咁点算呢又由头嚟过啦。咁、
1: 哦、
0: 个法官会话俾你听点样唔同意咁跟住你 fix 佢。咁、
1: 哦、
0: 系、okay、一个好复杂嘅情况啦。咁、嗯当个法官同意咗啦，签咗个名啦，法庭抌咗盖咗个印之后咧，你就冇事啦。咁、
1: 啊、
0: 跟住咧，佢、
1: okay、
0: 跟住咧，佢就验收公司可以出钱俾钱你啦、
1: 嗯嗯。
0: 你个监护人亦都知道将来个细路仔冇权告你啦。
1: 啊 ，OK。
0: 监护人个律师又知道我哋做嘢系做得好妥当啦、
1: 嗯，
0: 到时个细路仔亦都唔会告你啦、
1: 嗯。
0: 赔偿嘅验收公司或者政府部门知道将来个细路仔亦都唔会告你，嗯、即系 final 个差唔多个法官抌嗰个印咧，就烧咗成个雕啦。
1: 哦、
0: 即系冇得再去反对啦。
2: 我想问，其实包唔包埋监护人点样管理嗰笔财产？即系佢要唔要写埋嗰度，等个法官知道？
1: 系啦，系啦。
0: O K， 系唔需要噶。但系咧，有份文件咧，系政府嘅文件咧，佢叫做 Guardians Acknowledgement of Responsibility， 即系话我个监护人，我而家同意我嘅责任系乜嘢？咁、
1: 嗯、
0: 嗰份表格咧，系上网可以 download， 去政府个部门可以 download。你有律师嘅时候，佢完全系知道点样做嘅。咁入边系讲啲乜嘢咧？就系话你个监护人嘅名啦、
1: 嗯、
0: 地址啦。嗱，但系呢样嘢你记住，监护人如果搬屋或者转地方嘅，你一定要通知政府部门、
1: 嗯、
0: 或者要通知其他有关嘅人吓。咁、
1: 嗯、
0: 然之后就写啦，我系呢一个未成年嘅人咩关系？你要写个细路仔咩名啦、
1: 嗯？
0: 譬如话佢仲要写明佢个出生年月日系咩嘢啦？呢、这个细路仔，因为我哋要知道佢几时18岁嘛。
1: 嗯，
0: 你同佢咩关系咧？咁啊有啲格仔俾你剔嘅，我系佢阿爸。或者我是他阿媽、
1: 嗯、
0: 你是第一個做都得㗎喇，你唔使啦。另外一樣嘢我哋要講過㗎呢，就係話當你接受去法庭申請嘅時候，阿爸阿媽係咪合法夫妻，
1: 嗯，
0: 會唔會係搞緊離婚，邊一個有撫養權、
1: 嗯、
0: 通常係撫養權嗰個簽呢份文件㗎、
1: 哦、
0: 因為如果唔係你攞咗筆錢跟住佢
2: 走咗去
0: 啦，跟住搵佢唔到啦，或者佢唔負責任啦。下一個可以做監護人嗰個呢，就係話政府委派佢做邊一個監護人、
1: 嗯、
0: 只係我父母唔喺度，其他人唔做就由政府去派

0: 去 appoint 一個guardian 或者 public trustee 俾佢。另外一個咧就係、是、依、這個係法庭嘅判令。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父母佢哋本身做咗一份文件，就話如果我哋唔喺度嘅時候，做唔到嘅時候，會委派姑姐去做，即係支持咗你有一個人去做。咁、然之後咧，跟住就話啦，我有另外一定要寫嘅咧，就係我係監護人，同埋我對佢每一日嘅起居飲食，佢、個生活態度，全部係由我負責嘅。好啦，跟住啦，佢就話我要求。譬如律師樓啦，或者院所公司啦，或者政府嘅機構，你要寫明邊一個機構啦，將嗰筆錢，無論係50,000又好，100,000又好，幾多錢要寫到明咯，就俾邊一個啦。譬如俾我啦，我係監護人啦、right? 如果我係 under 25,000就俾我咯，如果 over 25,000嘅就寫要交俾 public trustees 個 office 嗰度啦，要寫到明，即係邊一個係 hold 住筆錢嘅。跟住另外佢亦都會寫咧，依一筆錢咧。我會係用作喺個細路仔，即係未夠成年人，for 佢哋嘅 best interest， 係為佢好嘅。我認為佢，你認為為佢好，唔代表其他人為佢好。所以亦都有啲打官司係 challenge 你用嗰筆錢係咪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child of the minor。
1: Okay?
0: 好啦，跟住然之後啦，最後嗰句啦，當個細路仔18歲嘅時候，我會將所有嘅連本帶利或者蝕咗幾多錢，剩低幾多未數嘅，就直接俾曬依個 minor， 因為佢已經18歲啦。跟住佢就要日期啊、簽名啊，然之後有個證人睇住佢簽名啊。咁依份文件咧係一個法庭文件，就會去咗 public trustees 嘅 office 就喺嗰度，就話我正已經有依份文件啦。咁當然啦，最好你所有嘅法庭文件你千祈唔好唔見啦。
1: OK， 明白。哇，係，所以做 audience。做呢个 guardian 之前都要好小心啊！
0: 通常
1: 好多责任啊，
0: 通常系父母咯。其实啲父母其实多数都唔会话攞咗细路仔啲钱，但系你话唔会啫。我哋打官司我亦都见过好多，
1: 冇错，
0: 咩 case 咩都 case 有嘅。咁你视乎赔几多钱添咯？你几千蚊嗰啲冇乜所谓啦。但系我哋有啲系好大嘅数，因为个细路仔嘅受伤系超严重嘅，可能去到100,000+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你拿住咁大。筆錢嘅時候，你點樣？佢入邊，你頭先我哋聽你講咧，冇話好似阿 Ernest 阿 Terry 問筆錢應該點樣用啊，或者點樣交？佢冇講嘅，因為依啲如果你政府有限定嘅話。佢變咗，佢係咪好似好干涉你係一個唔係自由社會咧？係同埋你覺得依一樣嘢係用落係 for 佢，所以點解佢哋用嘅字眼係要 use the money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e minor？
1: 係
0: 對個細路仔好，你嗰筆錢對依個細路仔好，唔代表對第二個細路仔好。
1: 係
0: 每一單 case 都唔同噶嘛，所以政府亦都係有一個比較 general 啲少少咯。你打官司嘅時候就係話我 base on 個 facts，base on 細路仔嘅狀況。是不是他的 best interest 呢、就是這樣。
2: 我想問最後一個問題，如果超過25,000其實是直接給了個 public trustee 管，即是其實個 guardians 或者個父母其實他沒得管的嘛。
0: 沒得管的
2: 了。那個 public trustee 其實怎樣用，
0: 他只是扔落個 trust account 賺利息咯。
2: 哦，就會變成最基本最基本那種。
0: 是啊，很少錢那種。
1: OK， 好，好，謝謝。那我們下次我們有不同的話題再談。謝謝歐律師。
0: Thank you， 拜拜。
3: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4: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 947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3: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00播出。
5: 时事对对碰系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老婆咁夜仲出街
7: 去睇牙，今日收工收得夜，好彩 London Square Dental 仲开緊啫。
6: 咁夜都仲有牙医？
7: 梗係，佢哋一星期7日营业，每朝8:00开到夜晚11:00，就算几夜放工都可以预约洗牙同补牙。如果夜晚突然牙痛，仲可以搵佢哋，唔係每间诊所都可以开到咁夜㗎。
6: 咁真係劲方便喎。
7: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8: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遮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蚊起，60个月年利率

0: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首先喺7月11号举办嘅关爱奇英健步行筹款表演已经圆满结束啦，衷心感谢各位嘅支持。嚟紧喺8月6号同埋13号两个星期四上昼9:30到4:30，我哋社区同行大使计划有个义工招募培训，地点喺奇英会地库娱乐室，培训将会以粤语同埋普通话进行。希望可以透过朋辈支援促进长者的身心灵健康。有兴趣了解精神健康和探访的内容，欢迎打电话来奇英会找简姑娘查询及报名。除了静态的活动之外，我们还有些动态的活动的。接下来8月13号至9月3号逢星期四上午10:00至11:30，我们有个家居肌力训练班，是以粤语授课的，名额15人，地点是奇英会地库娱乐室，会员是20元，非会员是30元。如果你都想提升你的肌肉能力的话，那就快点打来奇英会查询及报名啦。最后在7月25日星期六是本中心的员工退休日，中心当日将不办公，但仍然开放给会员使用。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今集时间又差唔多啦，欢迎下个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2: 卡加里的周一到周五像是按了快进键，但周六早上能不能慢下来？
3: 与其刷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不如听听自己身边的故事。这里没有长篇大论，只有街坊邻居的热点话题，只有这个周末去哪儿逛的本地盛事，还有藏在社区里奇奇怪怪可爱的小故事。
2: 记住这个时间，每个周六早上10点打开 FM94.7 国语节目家人有约， Kevin 我就在这里等你一起唠嗑。
4: 好啦，7月17号星期五早上一间节目呢到咗尾声啦，同你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出面气温呢将会升到25度，今晚跌返去18度，有60%机会会落雨喎。听个星期六方面呢比较热啦，有31度，而最低系15度。咁去到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呢都系有24度，咁跟住落嚟星期日开始几日呢都系天色晴朗呢同埋阳光充沛㗎。早上嘅日出时间系5:41，而今晚嘅日落时间9:43。陈嘉燕在这里同大家预祝有一个好开心同埋愉快平安嘅周末。喺11点之后系我哋新闻嘅时段啦。咁而下个星期一咧，同埋星期三将会系琪琪主持一间嘅节目。星期二咧有 Joyce 康桥，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继续翻嚟9:30至11:00一间节目，再同大家带嚟唔同嘅资讯同埋音乐。Have a good weekend， 拜拜。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6: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5: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为大家服务超过25年，系换新屋顶同修补屋顶嘅金漆招牌。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出名够专业，功夫好，靠得住，任何屋顶嘅奇难杂症都包搞掂。欢迎亲临东北39353A街嘅城市屋顶陈列室参观。查询电话403-608-9933 403-608-9933。无大师之名，怀匠人之心。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几时都做到最好。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公司的鹰狮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合作，在加拿大进行国内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支援计划。两间公司在媒体发出声明说，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和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同时由加拿大控制。申报一直努力说服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鹰狮 E 战斗机。总理卡尼的政府一直审查是否继续执行由洛克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和发起贸易战之后，自由党还未表示几时就这些飞机购买作出决定。申报今年春天说，如果渥太华决定购买鹰狮战斗机，一些原本交付给乌克兰的飞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墨西哥南部对开水域今早8点左右发生7.3级地震。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接壤地区附近水域发生。7级至 7.9 级地震列为大地震，预期会造成严重财物损毁及人命伤亡。预计6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 3% 以下。路透社对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6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5月的近期高点 3.2% 回落至 2.9%。 满地银行经济师说，上月汽油价格跌 10% 令他对通胀的预测和市场普遍预期基本一致。他说，现时判断通胀是否已经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7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体的通胀率。由于早前预料美国和伊朗会达成和平协议，全球汽油价格上月下跌，不过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再次升级，导致汽油价格回头上升。加拿大央行较早时连续第六次维持基准利率不变，不过警告持续不断的中东冲突意味对通胀的预测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宣布辞职。蔡慧娴报道。
1: 安省原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赵成芬在第一家媒体宣布，他今朝和省长杜格福特会面，递交了自己的辞职信。赵成芬在上载于社交媒体的辞职信中说，辞任厅长的决定是即时生效。他说自己申报在多伦多酒店留宿的开支是犯了错，他承担全部责任，亦都唔希望自己分散咗大家喺发展经济、保障家庭同建设安省计划嘅注意力。
0: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2: 英国执政工党党魁选举，唯一达到参选门槛嘅候选人贝安德直接当选。贝安德获得179名工党议员提名，他随后发表演说，指自己已经准备好带领工党，承诺为工党重新带来希望。他又说会完善工党的政治方向，并与其他政党合作团结全英国，并计划下放更多权力至全国各地。英国传媒报道，早前宣布辞任决定的首相司纪贤预计下星期一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贝安德随即接任。至于内阁人选，贝安德说暂时未决定，但就说团队一定会反映党内各界的声音。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出席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说，古特雷斯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的评价。中方引述古特雷斯说，联合国会继续加强与中方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万。

0: 2296.82跌43.33。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504.94跌48.03。纳斯达克指数25,486.5跌395.45。S&P 500指数7,476.23跌57.5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562.24跌446.36。纽约期油每桶80.71美元升2.43美元。纽约金每安司4,016美元升23.9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1，对英镑0.53，对日元115.87，对人民币4.83，对港元5.59，对台币23.11。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8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星期五啊，今日除咗我之外咧，都有另外嘅两位拍档嘅。首先电话线上有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另外喺直播室亦都有 Victor 文峰，早晨 Victor。
6: 早晨 Ricky， 早晨 Ken。
5: 早晨。
4: 早晨咁多位，我哋首先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先啦。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昨晚就在黄金时段发表演说，咁啊一度提出2020年大选舞弊同埋外国干预等嘅讲法。咁啊佢声称中国系非法取得美国选民档案，并且暗示委内瑞拉可能操纵美国选举投票机。咁啊特朗普解密咗一份嘅情报，佢话情报显示中国干预咗2020年嘅美国总统大选。咁啊，呢个讲法亦都同美国情报界之前嘅评估结果系相悖嘅。咁啊，特朗普话解密嘅敏感信息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千万份美国选民档案，包括姓名、地址同埋其他用于选民登记嘅数据。佢又断言美国情报界故意隐瞒有关中国活动严重程度嘅信息。咁啊，就喺特朗普再次強調2020年大選落敗係被作票之際咧，白宮就公布最新解密嘅情報文件。咁啊，不過傳媒就話特朗普嘅選舉舞弊指控並未得到證實。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今次特朗普所講嘅都係一個頗為嚴重嘅指控啦。咁啊，喺美國當地都有一啲嘅主要電視台咧，係拒絕直播特朗普嘅演講喎。咁啊，到底今次特朗普嘅做法背後又有啲咩嘅涉及啲咩嘅邊方面嘅爭議啦，或者係邊方面嘅政治考量咧？咁啊 ，Ken 董達成你又點睇？
5: 啊，琴日6点钟啊，即系我哋温哥华时间啊，喺美國不同州份咧都唔同嘅時間 time zone 咧。都唔係黃金時間，咁有啲播有啲唔播，定係政治唔播咧，就另外一樣嘢啦。咁 CBC 琴日National 嗰度咧就冇直播，以往如果其他時間都會播，但係唔緊要，大家冇損失啊，因為咧我個重點咧一開頭咧特朗普就講下佢啲政績啦，啊俾個 update 啊更新大家，咁啊講下佢點威水法啊，經濟又好。样样都好，咁问题一讲到咧，就系喺个政治选举嗰度咧，就好大篇幅啦。尤其是正话你都浓缩咗啦。

0: 讲咗一啲对美国嘅投票，2020嗰个投票啦。咁仲有就係中央情报 CIA 啊，其他嘅证据呢，我啲证据都係情报啦。咁情报都係重要嘅。情报呢同一个证据呢有少少唔同。但係情报收集呢唔代表一定要有证据先有力。乌物论点呢，我哋佢指责到呢中国喺美国喺不同地步呢都係有影响嘅选举。我相信呢一个大家喺都可能会有个了解同共识呢，就係喺华人社区吹风嗰样嘢啊，同埋呢有多篇幅呢，无论係网上又好纸媒又印喺呢啲社区嗰啲流行嘅一啲印刷啊资讯啊，我諗呢个呢大家都明白。咁美国中央情报收集呢啲呢，另外就一啲情报呢，咁特朗普就喺个选举攞咗嚟用呢，就讲2020嗰个选举受到影响啦咁样。咁呢个我相信嘅程度係高嘅，但係咪足，咁亦同佢都讲到话未足以影响到个结果，咁呢一个我相信都系事实。但係呢特朗普真係用呢一个咁嘅原因呢去大肆抨击美国自己嗰个选举嘅制度，当然外国嘅影响啦、渗透啦包括其他嘅国家啦。咁问题呢就係话嚟緊嘅中期选举，嚟緊嘅大选，佢一定受到压力呢，希望着墨呢就係改变下美国嗰个选举，尤其是呢係踢走一啲呢特朗普认为呢是不应该投票的外国人。咁呢啲呢就係加配咗呢嗰个核实嘅步骤。咁喺整体嚟讲呢，概念就係话当你选举好简单认可以肯定到个选民身份喺个选区，其实投嘅票呢喺个民主制度系最重要嘅。咁假如你加好多门槛喺呢啲选举嘅程序呢，真的会令到很多人投票，那个意欲呢是减低和麻烦的。咁另外呢特朗普过去那个做法呢都是一些民主党的州份呢是大做功夫的。咁所以是不是今次铺定路影响11月的中期选举呢，不知道。咁要在美国自己那个政治里面呢那个可以讲对垒啦。但是估物论点，昨日那个特朗普用了那么多时间电视的时间去讲呢，都是讲这段东西。那对在美国的政治有没有特别的影响呢？没有。对美国的政策有没有特别的影响呢？没有。对我们加拿大有没有特别影响呢？看不到。那所以呢昨日有些电视台不播呢都是推测咁嘅原因啩，我唔知估物论点真係係咪值得大肆宣传呢？我觉得就话即係当佢白宫嘅发言人呢出嚟讲，就係大家要听啊，好多重要嘅嘢呢有证有据要睇啦咁样。咁係咪咁样呢？我觉得冇咩大嘅结果嘅。
1: 嗯，咁啊 ,Victor, 你又认为特朗普昨晚的演讲重不重要呢？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2: 咁我想可以，我将阿 Ken 刚才讲的说话呢，就是说特朗普今次的说话呢就是白母咯。乜都冇嘅根本就唔係嘅。咁睇返歷史嚟講啦，咁就係好多時呢啲直接啊，呢個美國總統直接同國民透過呢個係電視啦，或者係以前係心機啦，都係通常有突發嘅戰爭啊，或者有啲重大嘅災禍先講啦。咁當然最而家好多時如果上網或者係歷史上面呢，都係記得金馬迪嘅古巴嘅飛機導彈危機啦。咁跟住呢就係呢個伊拉克嘅戰爭啦。咁同有呢個當然係當時越南啦，呢個詹森總統啦宣布會係美軍呢參加越南戰爭，呢啲嘢啦直接宣布。咁後來去到呢個係就奧巴馬亦都係呢當年呢係追殺到拉登呢亦都係咁樣。咁今次如果咁相對嚟講真係乜冇料到啦。咁唔緊要，不過特朗普嚟我都知道佢嘅第一樣嘢就係我講你信。我講出嚟你就信，你睇到今次咧就完全係啦。佢以前咧係攻擊啲移民政策啦，或者係經濟啊，或者係攻擊人哋啲 其他國家嘅時候咧，就佢好多時係攞好多圖片啊，同埋依個係嗰啲咁嘅

0: 各方面嘅嘢就出嚟睇。今次咧，总之我讲就信啊。咁我话咧就有咁多咁多咁多。咁仲有一样嘢就而家啦，基本上咧就佢完全咧就冇讲到而家美国国民咧系最重要呢个系物价、就业啊、移民啊，同埋一个战争当面嘅方向，完全都冇去睇到。咁佢只系一味就话将嗰个头号敌人咧，而家但系佢又好好，佢又冇用相片啦，即系话系中国。咁但系佢又唔夠膽大啦，即係大踩啦而家。咁佢冇任何嘅，所以佢冇任何圖片啊出嚟就話，譬如話佢係打戰爭嘅時候，佢就話打擊點啊邊個啊打啊打咗依個伊朗嘅船啊嗰方面嘢。佢就今次咧，佢總之咧就指責咗係中國，但係咧就冇提出任何好明顯或者你睇得到嘅證據。咁啊老實講，佢話亦都第一樣嘢，咁啊佢自己政府佢本身美國政府嘅情報局都話係有，但係就冇影響到啦。頭先阿 Ken 都講過。第二樣嘢就係佢話呢个系有27万嘅唔系公民咧，就出现咗喺啲选民嘅名册上边。咁但系选民嘅名册咧，就唔一定话做实际去投票。第一样嘢就系话佢有个名喺度咧，咁佢会唔会投票咧？呢个系另外一回事啊。咁佢就冇讲到究竟呢27万人有冇真系去到投票咧？佢就完全都冇讲过。咁既知佢可以讲得佢一个个人嘅历史嘅回顾啦，所以我亦都系同意咧，系美国有几个啊，差唔多除咗呢个系除了是 CBS 之外呢，这个个人威亚广播公司之外呢，是都冇怎样直接用这个电视的频道去转播，只是用这个是串流的平台。通常呢它串流平台的个观众的率的那个数目呢是少过这个是主要的不用付费的电视的直播。只有呢 Fox， 咁当然啦，这个同是不是非常非常之 Fox 的媒体就是有全部的播出。咁陆生老师讲呢就是佢基本上咧就係鋪路啦，而家第一就係話我上一次就你哋搞咁有外國嘅影響勢力咁啊，輕輕啲睇睇話喺中國，咁然後就話我輸咗上一次，咁而家咧基本上咧佢亦都係即係話咧，我好唔公平啊！我希望我亦都係做緊咧，將呢個選舉制度咧或者選舉方法咧會改善改變，咁你咧亦都老實講呢個11月3日嘅中期選，咁啊即係話如果第一樣嘅鋪路，第二如果11月3日中期選佢哋依。这个是共和党是失败了之后呢，亦都他可以说我已经几个月之前讲错了，有外国势力影响了。咁再到不知道他会不会搞第三任，将他直接说去第三任。他会不会推到铺路呢，就是说喂这样不算喎，那2020年那次他的外国势力影响我应该可以再选多一次。那这样会不会他铺路呢，我觉得是非常大的可能。咁总括嚟讲，我觉得佢咧就即系佢班 MAGA 啊 ，MAGA 呢班人咧，即系话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呢班人咧就好听啦，啱啦，系啦，佢哋偷咗我哋啲嘢啦。咁但系对于实际上边关心其他嘅譬如话经济啊、移民啊，同埋国家政策方面嘅国民嚟讲，系咪有一个有实际上嘅听到嘅嘢咧？咁阿 Ken 讲得啱啊，白毛。
1: 咁不论如何啦嘛，特朗普本人呢就认为呢件事係相当重要。咁我哋都会关注事情嘅会点样发酵落去，以及会唔会正如特朗普提到中国啦，咁会唔会引起一啲嘅外交风波呢，咁都值得我哋去到持续关注。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明白每个人都要面对一定的经济压力，所以我们正式宣布再次为所有符合资格的长者免费做牙托，还会推出价格保证。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相信无论你的财务状况如何，都值得拥有灿烂的笑容，
2: 你无需花费过多金钱都可以享受专业贴心的服务。今日就把握这个独家优惠，打来403-230-2828预约免费咨询。
3: 高燕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4: 胸闷、胸痛、头晕、眼花、手脚发麻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而罪魁祸首是凝固在血管中的血栓。拥有70多年历史来自日本的 Umicin 纳豆激酶，能有效溶解血栓、疏通血管，效果持久稳定。关爱自己，孝敬长辈，首选 Umicin 纳豆激酶。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5: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

0: 02509282。
1: 时事直击，黄良润。
2: 我哋接住落嚟都关注一下我哋加拿大嘅移民政策方面嘅讨论。咁根据多伦多星报嘅一则报道，近期联邦法院嘅一项裁决就为移民申请人打开咗一道嘅门户。咁讲紧系可以挑战移民部长政策决定所造成嘅过度嘅处理延误嘅问题。咁多年嚟咧，报道话多年嚟联邦移民部长就越嚟越多咁样利用所谓嘅部长指示嚟到修改项目，咁无需进行磋商或者接受议会嘅监督。咁不过联邦法院法官咧上星期一份判决书入面就表示咧，尽管部长系有法律权力设定优先事项，但系仍然有义务为移民申请处理延误提供透明且合理嘅理由。咁我哋都知道呢一个嘅呢两三年嚟咧，我哋经常都会讨论到移民部一个所谓嘅个案申请个案积压嘅问题。咁今次嘅判决，咁根据报道所讲咧，又对于移民申请人嚟讲，或者系移民部嚟讲，又意味住啲乜嘢咧？咁Ken董达成，你又点睇？
3: 嗱，法庭今次嗰个裁判咧，主要都系针对就话移民部长有没有权力去限制或者是不答或者这些这样的服务。咁在这方面，其实个部长就真的可以决定他自己一些政策。但是法庭呢都讲到就话这些政策这么不透明呢，其实是不公道的。咁呢个我諗喺个法律下呢，当然唔会去涉及一个政府嘅制度啦。但是喺个公平度呢，呢、这个正正反映而家嘅问题。咁而家个问题系乜咧？就系移民部长。咁移民部长嗰个表现咧，唔答呢啲问题咧，其实处理得唔好。咁呢个就应该喺我哋嘅民意咧，就系批评佢个表现。咁法庭讲咗都系啱嘅判决，但系我觉得咧，总理任命呢一个移民部长咧，其实系真系拣错人。是完全是不力，甚至乎是无能添。如果你问我的个人意见同埋观察过去的上任以来呢，在个移民政策，咁当然佢对香港新来的移民政策，尤其是救生艇嗰个处理呢，是造成一些灾难性的环境呢，令到呢班申请人呢来了四五年呢，可以入职两三年呢都未批准。唔單止咁，尤其是佢續期嗰啲工作簽證係懸崖式咧斷攬嘅，令到啲人咧翻唔到工。因為事實上咧，你冇工作證咧，僱主想請你留你咧都唔敢，唯一就係保住份工咧等你翻嚟。但係問題移民部咧冇一個明顯嘅時間表咧俾呢啲申請人，呢個其一。冇咗个工作证咧，原来你出境咧，例如屋企有一啲家事，真系或者红白二事，尤其是系白事咧，你系翻唔到去嘅，因为你冇咗工作证咧，变咗一个系旅客身份咧，随时系因为惊你翻嚟做嘢，翻嚟申请移民嘅原因咧，可以唔俾你嘅，可以咁样嘅，咁所以呢啲咁嘅制度咧，完全唔更新咧。在今时今日呢，就对这些申请人不公道。当然我不是只是为香港人出声，有很多其他的族裔的社区的呢都是受到这些处理。咁最近呢这两日呢，就是啲老人家申请的来探亲那些呢，完全就是reject 嘅。咁所以在这个情况呢，我不觉得因为加拿大经济问题呢，而是要在个移民政策这样去收紧，其实对我们的经济呢是没有帮助，不是为这些人去偏袒去讲这件事。事实上呢，移民是来到翻工，是交入息税，增加个经济，增加个经济循环呢，其实是有利的。那你说他们这班人有钱会买屋，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些人真的选择去买一间屋，而是怕他短期会炒的呢，我们可以在防止炒楼的税收那里

0: 以做功夫嘅，但係咧就唔喺呢方面去改個政策。咁所以而家我哋講軍哥話，甚至多倫多嘅樓市滯銷咧，其實呢啲政策咧唔多唔少係影響咗。另外就係我哋要解決嗰個樓宇嘅投資嗰個循環咧，其實唔可以用翻咁舊嘅招數，要新嘅招數。咁所以幾個關聯嘅政策咧 ，Mark Carney 係要去諗嘅。移民部長做嘅方式咧，值得係彈劾，同埋咧佢真係要換人，要落台嘅呢個人。
1: 咁啊，都想繼續請教阿 Ken 嘅。咁啊，今次法院嘅判決對於移民部所謂嘅積壓問題，有冇一個根本性嘅影響咧？咁啊，而如果要撤換一個移民部長嘅話，咁啊，新部長上任又可以做啲乜嘢咧？
0: 我諗有幾個角度去睇。有人咧就話要入禀法院咧，告移民部長啊，對於救生艇呢一個咁嘅程序不公。佢可以做，但係呢真係好冗長嘅步驟呢係去做呢樣嘢，尤其是要要集體訴訟呢係好貴。我哋可以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喺國會提出呢啲指責去彈劾。咁呢個我相信呢喺不同嘅國會幾個政黨嘅國會議員呢，不同嘅國會議員呢其實都反對，包括執政政府嘅聯邦自由黨嘅國會議員咧，都認為呢、這個部長移民部長係做得唔好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應該喺民意嗰度着力。咁問題就係話，移民嘅人咧，未係加拿大籍嘅人咧，對嗰個政策影響力不夠，反而咧，我哋呢啲嚟一內嘅加拿大人咧，可以協助佢哋咧提出呢啲不公道、不合理嘅制度嘅。咁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国民係未知呢、這个工作呢係要做。孤物论点呢一、這个都唔係要集体嘅民意去反对。Mark Carney 呢除咗要搞经济呢，喺呢一个我哋自己基本嘅移民政策呢係要改善改良，去喺我哋内部嘅经济政策之一嚟嘅。咁所以呢我觉得应该多啲喺我哋传媒呢应该反映呢件事，不同政党呢在即係當聯邦咧，要反映呢一個政策喺內部咧，尤其是不同嘅 standing committee， 我哋講委員會去影響呢、這個執政政府嘅政策，先至可以協助到嘅。
1: 咁啊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法院判決所衍生或者係帶起嘅一個議題咧？
2: 咁啊，當然咧，就係依個係作為工作效率，同埋依個係最主要嘅政府個政策咧，就反覆啦。咁嗰四年之內咧，咁係嗰時當然啦，已經係 COVID 嘅後期，咁有啲真係有啲外國嘅係嗰啲勞工啊，或者係啱喺度探親或者做緊嘢嘅人咧，係冇辦法即係暫時出入境，變咗咧就延遲咗。咁但係點知咧，去到2024年咧八月咧，亦都係取消咗。咁變咗又產生咗好似阿 Ken 講咗，咁啊見到就好多嘢咧，就真係阻咗好多時間。咁依個但是有样嘢就係始终係呢啲我哋呢啲民主嘅政府呢，就好多时係选民啦。咁你好似琴日宣布咗呢个係所谓呢个父母之类嘅。嗱佢哋睇方法，我哋住得多呢、这个多族裔，譬如溫哥嘅话多伦多啊，甚至可能满地河呢啲咁嘅地方嘅人呢，就唔会觉得嘅加拿大仲有好多人呢係相当对外国人啊，所谓其他族类人呢有一个好大嘅怀疑喺度。咁变咗选客，即係呢个选举嘅时候嘅政客呢，当然呢就佢要即係话我是开放，但开放得嚟咧，我系要顾住一啲吓，我哋所谓一啲系对于其他族类或者外国人有顾虑嘅选民，咁变咗咧就佢做嘅手法好多时就好似佢取消咗呢个系后来开始，以前咧就喺如果申请呢个 work permit 咧就要喺加，即系喺本身国家嘅，而家就因为嗰一次嘅改变咧就可以系加拿大，咁而家又改翻各方面改变咗，你改嘅时候系容易，做嘢嗰个阵时即刻改啦，除非用 AI 啦，嗰度可能快啲做得到。如果你人做嘅时候，你今朝九点钟话咁，今日放工五点钟系另外一样嘢，咁大家有翻工嘅人士都知道系好难即刻改变嘅。咁呢个我非常之赞同嘅，非常之欣赏嘅法官就系话：喂，嫌部你做嘢不力，就能唔能够令到人哋啦？咁呢个吓依间 case 亦都系中国大陆嚟嘅一位移民嘅新移民嚟嘅，所以亦都唔系话净系话香港影响到，咁影响我哋好多，亦都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嘅，譬如菲律宾啦，同埋印度嘅新嚟嘅外劳啊，各方面就非常受影响。咁呢个应该，我觉得咧，应该陆续以嚟高多嘅多啲，咁啊，等下政府啦落啲，但系咧落啲资源。

0: 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两点到三点 ，C 一二三啦。C 一二三系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无论你系新搬嚟卡加里，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号上午11点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0: 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恩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4: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正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4: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号，查询详情 fm947.com。
5: 时事直击，黄良润。
6: 咁啊，第一节嘅时候提到中国啦，咁啊，讲起中国咧。德国总理默茨喺前日就话佢并不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咧去到接管陷入困境嘅德国汽车工厂，不过佢同时都警告话呢一个咧系并非解决行业问题嘅长久之计。咁啊，报道就话当被问到中国企业可能收购德国汽车工厂嘅时候，默茨就回应话，呢一个系取决于各公司系咪愿意，咁啊，但佢随后就补充咧，佢认为只系权宜之计啊，并非可以解决自身结构性问题嘅方案。咁啊，作为一个唔系好熟悉汽车行业嘅人咧，我听到呢一个讲法之后咧，都觉得德国总理呢个讲法系惊为天人。咁啊，身为一个传统嘅汽车工业大国咧，点解今时今日德国开始要讨论到底要唔要由中国嘅汽车制造商去到拯救呢啲德国嘅汽车工厂咧？目前根据默茨嘅讲法，德国嘅汽车行业到底面对啲咩结构性问题，系值得其他国家，尤其是我哋加拿大去到参考或者借鉴嘅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7: 今次德国总理自己讲咧，如果你十年前甚至你问呢个题目咧，我哋都匪夷所思，有冇可能咧？咁今日咧，如果你话真系佢都唔介意中国制造商咧去接管德国嘅车厂，這個、呢个咧竟然可以讲到咧，大家我谂如果冇跟嘅真系咁，但系我哋德国嘅尤其是制造喺方面咧，我哋讲 precise。engineering 精准的工程，嗱呢样嘢咧，德国真系100年、100几年咧，金漆招牌嚟嘅。咁但系而家嘅挑战点解咧？咁我睇睇就系话，其实你会睇到咧，其中一样嘢啫，其中一样就系我个 AI 可以协助到，同埋我哋讲自动化 automation 真系可以咧系取代咗咧。你人工嗰个精准工程，嗰个技术嘅，咁所以呢一个挑战咧，正正反映我哋讲领导才能咧101 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y threat， 咁即系话咧你嘅强项、你嘅弱点、你嘅机会，最尾嗰个咧就系威胁啦。嗱，呢个威胁。

0: 呢就正正呢出現咗，就係嗰個你最受用嗰個技能呢就有科技取代到。咁去到而家你話真係喺商業嚟講、工業嚟講，一個生產線你隨時你買啦，因為你買咗接一手呢，你如果唔改嘅呢都係冇用嘅。咁問題就係點改呢？我相信德國總理講到呢一句呢，即係話我買俾你任何一個國家，呢、這個國家本身對德國可能工業都有影響、有威脅、有影響，但你過到嚟做呢，我哋都有辦法用到你嘅，你入嚟嗰個嘅參與，而係改變到本當地嘅經濟或者係前景。咁我諗呢一個佢係咁樣開，政府開個條例去做，唔代表嗰個國民或者個工業呢係識反應。咁所以嗰個文字同埋嗰個商機上全部都重要。咁呢一個咁樣嘅例子呢，其實我哋加拿大都係面對咁樣嘅。不過我哋同德國有啲乜唔同呢，同埋日本過去二三十年嘅發展，一開頭都係抄嘅，抄抄下就自己去升華，但係去到九十年代個經濟泡沫點樣去搞呢，咁所以都有唔同嘅挑戰。咁加拿大我哋都係面對不同嘅改變情況，但我哋有資源，但我哋嘅人同工業又點呢？我諗正正呢啲都係我哋睇新聞呢都係要睇睇，就係話人哋咁樣嘅影響我哋會點呢，都係重要。咁中國嘅發展係唔係全即係所向無敵呢，都有佢個limitation 嘅，仲有就係政治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中國嘅發展呢可以講發揮得咁盡呢，咁重要呢，同埋咁大嘅改變呢，可以去到德國話要買車廠呢，呢一個呢其實都有佢嗰、那個中國嘅問題。如果佢唔改變呢，佢自己都可能去到一個地步呢，就係去到個頂點㗎啦。咁所以呢、這個新聞都係值得我哋所有人嘅警惕嘅。
1: 嗯，咁啊，新加坡聯合組報報道就話咧，德國嘅汽車行業正係面臨諸多嘅挑戰，咁啊，包括歐洲本土嘅需求疲軟、美國嘅關稅同埋嚟自中國嘅激烈競爭啊，咁啊，汽車行業就業人數都係持續下降。咁啊，另外由於德國好多嘅汽車工廠產能利用率不足啊，咁啊，部分人就建議中國製造商可以利用部分嘅生產線，甚至係完全接管呢啲嘅工廠。咁啊，咩叫產能利用率不足呢？咁啊，到底德國嘅汽車產業目前面臨一個點樣嘅困境呢？咁啊，飛談文峰，你又點睇？
2: 咁啊，其實大家個記憶如果記得嘅話咧，就有前科嘅呢個德國俾人即係威脅到嘅科技。咁由呢個四十年，即係其實咧，而家大家係知道相機嘅話咧，所謂單鏡反光機就係德國人發明嘅。咁嗱，曾經有段時間咧，就係淨係德國人，差唔多淨係德國人做嘅啫。咁嗱，去到1950年至1970年代咧，大家都知道啦，就嗰陣時嘅日本嘅相機公司啦 ，Canon 啊，呢個係 Nikon 啊，咁就係所謂砌得佢都好緊要，砌到而家基本上咧，德國嘅牌子啊得翻 Leica， 咁依個德國牌子嘅 Leica 相機，如果係真係德國做嘅，就10000人民幣起碼嘅，咁所以依樣睇到咧就係、是。時代呢就係、是、巨輪呢係唔可以擋嘅咁、啊、所以呢長江後浪推前浪，即係話呢當年所謂日本仔哇佢嗰啲相機係即係俾人笑咋嘛、做到而家 Canon 係全世界第一個最大嘅相機公司，咁日本牌子，所以因為佢個做法呢佢唔單止係咁喎，而家你話俾中國大陸威脅啦，你講佢相機亦都我有好好嘅熱門話題，好中意話題。就如果大家記得呢就上月球嗰一部叫哈蘇嘅相機啦，係瑞典嘅，咁唔係德國嘅工業啦，咁瑞典上到月球咁叻嘅呢個哈蘇相機啦，你知唔知今日嘅哈蘇係邊個嘅呢？係中國大陸嘅品牌嚟嘅，買咗。咁你諗下啦，去得月球嘅相機。如果佢唔向前邊，即係菲林相機，而只能即係話做返舊嗰啲嘢，好似德國嘅車而家都係做返舊嘅，即係話引擎嘅方面嘢。咁佢係咪遲早亦都會唔係淨係德國啦？咁一個哈蘇啊，要上得月球嘅相機，一樣係俾人取代到。咁唔單止係咁，呢個即係有前科，唔會唔單止係威脅到日本，當年就唔單止威脅到德國啊。就算你呢個係美國啦，但係如果大家記得咧，見到好多時咧而家做啊，睇荷里活片啦，嗰啲計數機啊，考嘅。

0: 在台上面即系计数啊，哒哒哒哒转，用个手转嗰啲，就美国人发明嘅。咁但系佢后来咧就做咗呢个系所谓台面嘅 desktop 嘅计数机。当年一个 HP 嘅 ，HP 系最叻嘅 ，Hewlett Packard 一路做。嗰阵时咧就讲机，我记得嗰阵时系百几蚊美金，嗰时百几蚊系好犀利钱嘅一部。日本仔又砌到佢啦，而家基本上我啲冇人用计数机喺手表上做埋，咁亦都系日本好成功咗，系砌低咗佢。第三个咧就系、是、瑞士嘅表啦。咁瑞士嘅表咧，亦都喺呢个系啊，我讲讲个数字，大家已经听到啦，真系得人惊啦。1970年至1984年嗰14年间咧，瑞士咧本来咧系有90,000嘅人咧员工咧就系、是、做呢个手表嘅，跌到1984年得翻30,000，即系咧就少咗2/3嘅人系做手表啊？点解咧？如果大家又记得石英表啊，绝对唔系日本人发明嘅，亦都唔系佢做开嘅。其实咧，就上一次大家都记得保罗华当时嘅瑞士嘅保罗华表开始做嘅，咁但系亦都后来咧，俾个啊精工啦、卡西欧啊，同埋个 Seaton 咧砌到咧，而家基本上咧，如果讲嘅瑞士表，除咗呢个 Swatch 之外咧，冚板都系所谓嘅手工做嘅表，系呢个系啊上年嘅表。所以睇啲例子就系话，你唔向前行，有人将你嗰个架构同埋你即系呢啲，我先讲嗰啲都系消费品咧。但而家汽车都差唔多讲个消费品，好多时候喺市区里面呢，我哋基本上唔使用汽车㗎，而家甚至可能系一个麻烦嚟。我琴日自己揸车经过3条路呢，冚唪都出意外呢，塞咗我好耐。本来系溫佢，而家溫哥华都尚未上桥喎。咁你可以諗下而家揸车系咪个痛苦呢？咁见到呢消费品，而家同埋而家中国车佢点解呢？佢而家嗰个产品嘅周期呢系18至30个月，是相当惊人嘅。就算韩国同日本车大概都系4至5年一个所谓嘅 cycle， 就60个月佢。咁因为呢而家所谓呢个电子嘅车，佢系由呢个电子同埋软件嘅平台一起做嘅。就同呢个传统所谓我哋头先啊聽過都好啱，就是、precision， 但而家咧佢 precision 好回事，但用電子嘅時候咧，德國咧就落後咗好多，即係話咧佢路冇啦，亦都係德國當年咧係相當細，西門子啊，依個係相當大牌子，而家佢都有做，但係咧佢最主要做工業嘅嘢，就唔係做依個係所謂而家汽車工業嚟講咧，通常係做依個所謂消費者嘅嘢。咁依個嘢亦都講翻，又唔係淨係中國砌到佢 ，Tesla 亦都好嘅例子，你諗下。中国砌到呢个电车嘅市场，亦都即系话 Tesla 最早咧就将呢个第电车系大众化嘅。咁但系咧，美国亦都唔系 Tesla 第一个啊。GM 喺2000年之前，亦都系出过嘅电车，即系话不停咧有新嘅科技出嚟，但系佢哋冇跟进。Tesla 亦都系出咗之后咧，最近咧亦都冇咁跟进，亦都冇一个国策。中国嘅个优点就有国策喺度做啦，做呢样嘢咧，变咗佢捞做上嘅时候咧，佢可以将呢啲嘢系咪，同埋咧佢亦都出口嘅时候咧，有呢个系所谓佢话国家嘅帮忙啦。当然，咁其他我哋嘅国家，譬如美国啊、德国啊、瑞士啊各方面嘅嘢咧，系冇一个系点样国家帮忙。但系有一个好处，亦都唔好处就系国家冇帮忙嘅话咧，佢自己咧就会系发奋啲。有国家帮忙嘅时候咧，佢就冇咁发奋。有时咧就系话而家只能够啊，我哋外国所谓对中国嘅产品有一个堵塞咧，就系关税啦。咁啊，呢个咧当然就系欧洲啊，同埋美国咧，譬如政府咧用呢样嘢，究竟个堵唔堵塞到咧？而家睇起上嚟，美欧洲政府已经系承认咗，喂，关税堵塞唔到佢，不如我哋合作，即系利用佢嘅新嘅科技，就将我哋旧嘅厂房改变，而咧就系生产新嘅产品。咁呢个系有前科可鉴嘅。
1: 嗯，咁啊，刚才 Victor 讲到手表啦，咁我都谂起咧。近年呢個智能手錶嘅興起咧，亦都對日本一啲嘅例如係電子錶嘅產業咧，造成一啲打擊。咁尤其是疫情期間，根據一啲數據顯示咧，智能手錶嘅銷量一度係超越呢啲嘅日本或者係日本方面嘅電子錶咧，或者係瑞士方面嘅傳統嘅一個上鏈嘅手錶等等。咁啊，當然疫情過後呢個趨勢又開始有所緩解啦。咁啊，而讲翻咧汽车行业咧，咁啊，本人都系驾驶一啲比较老旧嘅汽油车，咁啊，而近期都试过一啲电车之后咧，个人认为咧，对于旧式嘅用油车嚟讲咧，都可以话系降维打击。咁啊，当然啦，系新科技出现唔代表咧，佢一下子就可以取代到旧嘅科技嘅。咁啊，好多时佢嘅销量好唔好，佢可唔可以维持到嘅生产线咧，都取决于消费者习惯本身。咁啊，但系消费者习惯对于呢一个佢哋嘅销量嘅维持，又可以做到几耐嘅 效果呢，这个都需要

0: 整个行业去到探讨嘅，到底喺转型过程当中，点样解决佢哋目前面对嘅困难？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系人行出嚟嘅。而爱迪生坚持，天才系1%嘅天分，加上99%嘅努力。
2: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3: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00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5: 当然啦。
6: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5: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我哋接住落嚟关注一下安省方面嘅山火状况。咁啊，讲緊安省北部呢，就有数十宗嘅山火系持续蔓延。咁啊，呢个情况呢亦都成为咗国际新闻。咁啊，讲緊当地呢嘅连串山火呢，亦都系造成咗大量嘅山火浓烟。除咗系波及本国东部之外呢，亦都系影响到例如系美国东北部大片嘅地区。咁啊，甚至系造成一啲嘅美国议员感到相当愤怒，扬言呢要吞并加拿大咁讲。咁啊，喺安省嘅方面呢，总理卡尼喺一场嘅新闻发布会上面呢，就对美方嘅批评系不以为然。咁啊，佢又回应话呢，对抗气候变迁系所有国家嘅责任。咁啊，强调加拿大正系全力推动绿色能源投资，而美国现行嘅政策呢，就阻碍咗洁净能源嘅发展。咁而讲返山火本身呢，亦都系造成咗安省北部好多社区嘅一啲困难。咁啊，多个社区乃至安省嘅政府方面本身呢，亦都系向联邦层面去到求援。咁啊，都想请教两位点睇今次嘅安省方面嘅山火呢，点解引起咁广泛嘅关注呢？咁啊，联邦政府应对又做得足唔足够呢？咁啊，有冇帮助到下级嘅政府呢？咁啊，与此同时呢一个嘅山火，安省嗰边嘅山火係今次蔓延到一个咁大规模嘅情况，又反映緊我哋加拿大过去几年有冇吸取到山火所带嚟嘅灾害，咁啊，与此同时佢所带嚟嘅一啲教训呢？咁啊，董达成，你又点睇？
8: 嗱，山火季节咧都系夏天，咁尤其是喺呢个气候变化咧，温度高咧，如果有树林咧，就真系干柴烈火啊，一点一着。尤其是咧，咁有咩原因咧？我哋喺 BC 省咧就好大嘅经验啦，尤其是 Corona 咧，上两场山火咧烧到民居啊，直头一刹那咧，家园都尽毁。咁呢一个教训咧 ，BC 省咧，其实过去嗰几年咧一路改变紧。其中一样嘢就系话点样去防火，疏导嗰个树林里边跌咗落嚟嗰啲枯枝啊，点样清理，令到嗰个火势蔓延，蔓延系减个速度啦。咁另外一样嘢咧，如果你睇到今时今日喺 BC 省嘅救火咧，我哋用到飞机同直升机咧，系好迅速，咁亦有地面嘅救火救山火嘅人，我啲好特别噶啦，款系锄头水啊，一啲喷射嘅灭火筒啊，咩啊，呢啲好艰巨嘅功夫嚟嘅，同埋已经系揾咗一啲。

0: 在尤其是南美洲，在这个纽西兰啊、欧洲啊，甚至南美呢，一些救山火的人员呢上来，咁呢啲人手是足够的。咁 BC 省你见在今年来讲呢，相对安省呢，安省就真是严重的。冇得是帮他讲好说话，因为事实上呢，而家嘅山火嘅烟呢，其实喺安省北边呢，好离多伦多好远嘅。我啲烟呢根本就供到落去多伦多，供到落去 New York， 供到落去呢、這个密芝根州。咁呢个对美国嚟讲呢，真係一个好大嘅影响。个浓度呢係非常之浓，同埋可以讲琴日呢就有科学家就讲，如果你啲烟雾弥漫喺个大气度呢，新嘅烟同旧嘅烟呢係个烟尘呢係唔同嘅。因为有化学变化呢，我啲粒子呢，如果你过咗几日呢，嗰个毒性呢係比新嘅烟嘅里面啲粒子呢就大粒，同埋毒性就更高个化学作用。咁所以嗰个影响係好大，影响个肺，影响个脑。咁问题就係个责任喺边呢，讲到真係係嗰个反应够唔够快。咁安省如果你睇佢呢，我嘅观察就真係俾个蔓延係咁烧啲浓烟，係咁烧去到一个呢好难救嘅地步呢，根本就真係有佢一个山林嘅火呢，即係个幅员大到以成个市咁大嘅，俾佢你冇辦法去救呢，咁其实係好严重。美国嘅投诉係啱嘅，但係牵涉到要吞并加拿大呢，呢啲係多余讲嘅。咁所以咁嘅论点，呢、這个教训呢，安省政府呢，德科呢，真係要做功夫，唔係话拨几多钱，而係你部署嗰个准备有几多。
1: 嗯，咁啊，都相信就算美國吞併咗加拿大咧，面對一個咁大嘅天然災害咧，咁啊，佢哋都未必搞得掂啊。正如喺早年咧有呢個德州水災嘅時候，美國白宮發言人都話呢啲叫所謂嘅 act of God 啊。咁啊，係就算你美國吞併，我哋又點搞咧？咁啊，而家講緊喺安省方面嘅緊急事務準備廳長咧，就已經致函咗聯邦應急廳應急部長，咁啊要求聯邦政府去到調派呢一個飛機同埋機組人員幫助一啲嘅受山火影響嘅社區去到撤離。咁啊，目前嚟講咧，全成個安省嘅西北部咧有超過130場嘅活躍山火，咁啊東北部亦都有數十場嘅山火咧，係影響多個嘅原住民社區。咁啊，與此同時呢一個嘅大規模山火，亦都係影響全省範圍內嘅空氣質素問題。咁啊，都想請教 Victor， 你又點睇今次安省呢個嚴重山火咧？又點解會咁廣受國際，尤其是係唔單止美國嗰邊啊，有全球多個媒體都有報導，點解會咁廣受國際關注咧？咁啊，聯邦政府喺幫助安省去到應對災害方面，又做得足唔足夠咧？
2: 咁老实讲，呢啲嘢佢唔烧到眼尾咧，所以咧就梗系冇人理啦。咁而家咧，佢个火灾咧去到呢个系大概嚟呢个多伦多600公里度啦。咁即系如果温哥华嚟讲，就 Williams Lake 咁上下距离。咁啊，我哋记得前几年咧喺嗰边咧，嗰啲烟咧就吹到过嚟。咁但系我哋呢边咧城市都系所谓细啲嘅城市，所以就冇咁多人出声。咁啊，而家嘅到各日昨日为止咧，其实咧呢个安省嚟讲，今年啊呢啲有阵时就即系天时地利啦。咁就系、是、今年。讲佢已经差唔多已经有900宗嘅山火前前后后，咁佢影响到地方咧就系当然啦，而家啲烟雾咁吹落去，当然影到咧就最呢、這个系琴日嚟讲咧，呢、這个系所谓空气嗰个质素指数咧就系、是、都系咪美国相当受影响嘅，譬如芝加哥啊、底特律啊、华盛顿首都啊，就我哋多伦多啊，同埋呢个系纽约市都有嘅。咁好多时而家有一样嘢就话系加拿大不力嘅，就亦都唔系不力，有阵时咧就系当。当时以前的一个是错误的管理方法，长期以来加拿大就是全面扑灭山火，变成很多的旧的树变成就留在这里，很容易一下就烧到的。山火每年是随这个是这个高压系统，就是干燥的地方，或者要积雪少了融化了很快，没有还有这个风暴的路径还有这个风向。昨天大家如果温哥华都知道那些雷电是很重要的，那么干的雷电如果打上嚟咧，有阵时好多地方你去唔到。嗱，山火嚟讲咧，其实唔系话场场佢都救到嘅，因为有好多咧佢唔够资源。你加拿大系。

0: 咁大嘅地方嚟讲咧，譬如话净系安省嚟讲咧，佢由南北咧都要成我哋成千成二千公里嘅。咁佢有冇可能话到到地方部署到嘢，就系即系话冇一场火，佢都会睇得到咧？有啲地方佢睇唔到，即系话冇民居或者冇重要嘅设备咧，佢有得去烧，希望佢烧咁上下。但系今次咧，错在咧，以为有得烧烧烧下啫，烧咗一啲就系人口极低嘅地方，但系咧就要原住民嘅村落咧，好多事就有影响啦。咁佢烧到嗰阵时，嗱好多原住民嘅地方咧，佢本身啊依个系交通啊，同埋咧佢各方面嘅其他设备咧都系唔够。咁而家咧最麻烦咧，亦都系咧佢就算系疏散到嗰啲受影响嘅居民咧，佢都去到一个比较远。如果大家分得碑嘅地方咧，如果你听过咧都好叻下噶。加拿大有人识得分得碑嘅地方系相当细啦，相当大嘅城市啊，其实。咁但系咧系相当系遥远啊，好多人去。到嗰陣時咧，我記得我哋去嗰陣時咧，佢真係嗰啲酒店有多間嘅，變咗咧，亦都係如果依個係災難發生之後咧，佢哋係能唔能夠承受到咧？呢樣嘢，所以基本上咧，亦都係政府咧，安省政府咧，要求聯邦政府出動軍隊嚟幫助咧，依個係順理成章啊。因為咧，山火嚟講咧，好多時咧，佢好多係冇辦法救嘅，但係要救嘅時候，可能佢調配冇咁好。嗱，咁啊，唔同嘅山份咧，譬如話依個中部嘅草原反份咧，佢通常大家都會燒嘅，譬如依個沙省同亞省。但好在咧，佢就系得个草。但系咧，我哋依个安省魁北克同埋缅省嗰边咧，系有一大片嘅，即系上边啊，嗰啲叫系常绿树林啦。嗰啲常绿树林，佢嗰啲松枝啊，嗰啲针树嗰啲，一烧时咧，佢啲树枝大家知道系好相当犀利嘅 ，break up 有嘅。咁佢哋 amber 嗰啲通树飞嘅时候就好容易咧就惹到嘅。咁啊 ，BC 省咧亦都有咁嘅问题。咁而 BC 省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好多山谷啊，所以 BC 省咧系比较难扑灭嘅，因为咧就系佢好多山谷。同埋呢个山谷，大家知道行过山谷嘅话咧，都系咧，好似风向改变，亦都系相当我哋好多时咧就好不幸，有啲救火人会系殉职嘅，咁呢个一个相当大危险。咁所以就系人系有问题，咁但系自然好多时候嘢咧，就系我亦都系好多咁多资源咧，未必一定可以支援到。
1: 嗯。咁啊，都希望喺聯邦政府嗰邊或者三級政府可以今次做好協調，盡快可以解決喺安省偏遠地區肆虐嘅呢一場山火。咁啊，講緊除咗係導致好多嘅我哋安省嘅原住民社區又好，唔同嘅地方政府方面都好多受到影響之外咧，亦都係導致好多嘅山火煙霧咧，甚至乎影響美國嗰方面嘅。咁啊，都希望可以盡快得到解決。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诚印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中午十二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没有记起
1: 门前一句。当男人话冇事嘅时候，系咪真系冇事呢？男儿有泪不轻弹，流血不流泪，唔系真系冇事，而系痛下痛下就惯啦。加拿大中文歌曲排行榜第三位 ，MC 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礼拜冠军作品 Chantel 姚卓菲的《想飞至内心独白》，用歌曲表达心迹，拒绝被定型，凭住直觉探索未知又广阔的世界。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系时事对对碰嘅节目，我系你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有 Kenneth 何锦星同我哋讲下关于教育嘅情况嘅。咁大家都可能会听过 SOGI 123啦，佢就叫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阿 Kenneth 呢一个系乜东东呢？即系嚟到2026年，我知道卑斯省咧都已经系有一段时间系叫做接纳咗呢一种嘅指引啦。咁但系去到整体嚟讲2026年啦，其他省份都会用政策咧去制衡翻呢一件事噶。其实点解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呢？
2: 系啊，似乎喺西方国家嚟讲，过去嗰十几廿年嚟讲咧，都不断系有呢啲所谓嘅 SOGI 类似嘅呢个咁嘅教育政策咧出现咗。SOGI 嘅全面咧就系话 sexual orientation 同埋 gender identity， 咁就系性取向同埋性别嘅认同啦。咁喺澳洲嗰方面嚟讲咧，就有所谓 safe school， 即系安全学校嘅一个咁嘅呢个教育指引嘅。咁而喺英国有 RSE 啦，咁而喺欧洲所有国家都系有嘅。咁喺呢方面嚟讲，加拿大唔系行先，亦都唔系行最后。咁终于咧就喺呢个2015年咧就开始咧喺先由即系 BC 省呢部咧就已经引入咗呢个 SOGI 123呢个咁嘅课程。呢、这个课程系可以话影响相当之大嘅，因为佢系由 kindergarten 一路去到十二班。咁就细细个你一入学校咧，就可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性。佢又唔係完全性教育，咁佢着重嘅咧就係話係要反欺凌，係尊重嘅差異，唔係保障嘅學生安全，呢個係為重嘅。咁即係當然個大前提係非常之明確，係好好聽嘅，非常好聽嘅。咁實際內容係點咧？咁係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爭議，亦都好多父母嘅擔憂嘅。
1: 啊！呢一場爭議嘅核心咧，都有好多方面嘅角度啊，包括咧就係法律啦、教育啦、常識啦、科學等等噶。咁今集嘅節目咧，我同阿 Kenneth 咧就會慢慢咁樣去抽絲剝繭，講下呢一個事情到底去到2026年啊，係發生緊啲咩事。轉頭繼續時事對對碰。
3: 哇！呢碗牛肉粉香到不得之了啊！因为呢度系越南宫咯，正宗越南牛肉粉，汤浓料足，够抵食，食过一次就翻唔到转头啦！而家仲有国庆大优惠，由即日到8月2号，堂食、外卖或者网上点餐，税前缴满30蚊就送你一张5蚊嘅礼品卡，咁着数！而家就去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又或者系东北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食好嘢先，越南宫我嚟啦！
0: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3: 游水螃蟹每磅19.97，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

0: 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 ，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3: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黄伟聪，今日请嚟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Kenneth 何锦星。咁啱啱咧就进入暑假期间啦，莘莘学子咧就完成佢哋嘅学季啦。咁如果大学生咧，当然都要为自己嘅未来铺路噶。其实教育嘅真正意义咧喺边度咧？我哋每一年喺呢个时间都会问。咁大学毕业又好，又或者系中期考试或者系公共嘅考试咧，大家都会话唔需要紧张啊。未来嘅世界咧可能唔同噶。不过喺教育里面嘅范畴，包括咧就系课程嘅设计咧，我相信好多家长咧同埋监护人咧，佢哋都非常之关注啊。而且咧亦都带嚟一啲社会，甚至乎咧就系政治方面嘅角度噶。今日同阿 Kenneth 咧就系讲翻系关于咧系一种嘅叫做教学嘅模式啦，或者一种嘅 program 叫做 SOGI 啊，简单叫 SOGI， 英文咧就系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咁中文咧，头先请教阿 Kenneth 亦都话性取向与性别认同呢一种嘅课程，喺卑诗省嚟讲咧，阿 Kenneth 都并非新鲜嘅，咁或者藉住呢一个机会啊，有咁多年已经行动过，已经系做过咁样嘅教育，或者系一啲嘅教育局可能系决定会采纳呢一种嘅课程嘅时候，讲翻基本步啦，究竟 SOGI 系乜嘢咧？点解会喺呢一个时间我哋会有某个程度嘅影响力啦？
4: 系啊，我哋睇翻咧就 SOGI 呢个123咧，佢叫呢个咁样嘅课程咧叫做 SOGI 123，但系佢家咧就教育局咧就话呢个唔系一个课程嚟嘅，只不过一个指引咧，同埋一个资源俾啲老师去运用嘅。咁嗱，我哋睇翻佢个开始咧，就喺2015年咧就先喺呢个 BC 度引进嘅。咁 BC 引进咗喺部分校区咧就开始咗，咁亦都有得到 UBC。一个 ARC 嘅一个嘅组织咧去认同，咁咧就呢个教育组织系一路都系推广呢啲所谓嘅性别嘅呢方面嘅教育噶咧，咁就2018年咧就教育厅咧系 BC 嘅教育厅咧就正式宣布咧就全面引进呢个 SOGI， 咁可以话咧就系 BC 省咧就系沦陷咗噶啦，咁而亚省咧。就喺2016年咧，就开始有三个校区咧就引入，咁就去到2017-18年嘅时候咧，就教育厅咧就曾经话我哋不如开始一个试验啦。咁但系即系好快咧，就未曾正式开始咧，就教育厅教育个部长咧就话取消，唔再引入啦。咁呢样嘢嚟讲咧，就亚省嚟讲咧就可以话系可以阻挡咗佢，即系冇话喺呢个。亚省嗰方面咧全面引入，咁喺沙省嗰方面咧就再迟少少，佢系2023年咧就开始系主要系教师联会咧就系同呢个教育厅嚟做一个合作嘅，咁亦都系当年咧就系教育厅长咧就系话宣布咧就话取消嗰个试验，唔再试验，咁但系咪话冇咧？完全就唔系嘅，因为有部分教师如果佢系对于呢啲系有存一个开放性嘅话咧，佢系会接纳嘅，因为究竟乜嘢系呢个 SOGI 123咧？其实佢就系话咧就系话我哋系要反欺凌，佢主要系针对咧就系话学校入边咧有啲学生，譬如佢系。有啲性倾向啊，或者佢嗰个性别系有啲唔同嘅，遇上嘅话咧，系遭受到欺凌。佢话我哋最紧要反欺凌，系尊重呢啲差异，系保障学生安全，就以呢个作为一个大前提嘅。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继续咧，就系话有继续深入啲嘅话咧，就发觉佢咧系唔停止咁简单，佢系由 K 至到12班嘅，即系换句话，横跨晒呢个小学、中学嘅。咁对于呢啲教育嚟讲，究竟系啱定唔啱咧，就真系有好多见仁见智，亦都唔少呢啲调查咧做过。咁呢啲调查究竟代表有几多咧？咁我相信亦都视乎我哋每一个。学生个家长嗰方面嘅睇法啦，咁最引而争议嘅咧有几样咧，就系话佢可能会引入咧所谓嘅呢、这个呢、这个唔可以俾家长知道喺学生喺学校入边佢选择嗰个性别，咁又或者咧就甚至可以咧就系话将如果个学生需要系有呢个所谓变性嘅荷尔蒙嘅话咧，咁学校咧都系可以。 系供应嘅，可按

0: 排嚟供应嘅，咁呢啲就可以甚至咧就令到咧就好多家长咧就非常之系顾虑嘅。
1: 咁啊，最近咧就呢一件事，亦都咧就系再次惹人关注翻啦。原因咧就系响刚刚举行嘅 BC 保守党嘅党魁竞选里边咧，其中一位嘅候选人啊，就嚟自 Kamloops Centre 嘅立法会议员啊 Peter Melba， 咁啊佢响自己嘅政纲里边亦都讲到咧系会对于呢一个 Sochi 嘅所谓嘅建议啦，会系取消，咁一旦成为省长，但系最尾咧佢只系获得大约10%嘅支持度啦。咁啊，俾咧喺呢个 Caroline Finley 咧，同埋呢个 Caroline Elliott 咧，一早被淘汰出局噶啦。咁但系亦都惹翻起个嘅情况，就系我哋即系俗语所讲呢一个一个叫做 ideology 嘅思想，同埋一个本身我哋话教育嘅意义。咁其实而家 Sochi 我哋从咩角度去睇咧？阿 Kenneth 究竟系一个教育嘅议题啊？究竟系一个权力嘅议题啊？定系政治嘅议题咧？咁似乎而家都大家都有。各取佢哋嘅角度咧，都认为自己系啱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正去翻教育本身嘅基本意义嘅话，喺 Sochi 嘅影响之下，我哋点样寻求翻一个直路去翻呢一个帮助到莘莘学子真系可以学到嘢嘅地方？我哋知道 social studies 咧本身系有性教育嘅，即系喺教育局里边嘅课程里边我哋点睇呢一件事咧 ？Sochi
0: 系啊，咁确实咧就你提得好好嘅，究竟我哋教育系为啲咩目的咧？咁嗱，咁好多时就话你入到学校嚟讲就学习语言啦，文字啊，文学啦，学习计数啦，咁等你将来嘅时候咧就出到社会度咧系能够应付到啦。咁其实呢啲都啱嘅。咁其实最主要就系话，如果一个学生系毕业嘅时候，无论系佢中学好、大学好、毕业好啊，佢希望个教育咧能够令到佢咧就喺个社会入边咧又识得适应，同埋识得与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咁所以以 Sochi 1、2、3呢个课程嚟讲，佢嘅大前提话我要反欺凌，我哋要尊重啲差异嘅，系保障彼此之间嘅人身安全咁样。咁呢个系无可厚非嘅，确实系我觉得都应该嘅。即系譬如话我哋有唔同嘅性倾向，又或者有唔同嘅性别嘅认同。性别认同嘅意思咧，就佢可以话咧就话一个人出生嘅时候咧嗰、那个。生理上面嗰个性别呢唔一定系真㗎喎。佢话呢就系话可以系男人就一个男人嘅身，但系佢入面女系一个女人嘅即系心智嚟嘅。咁就话亦都可以调转啦咁。咁变咗呢就佢唔会开心嘅，呢一生都唔会开心嘅。所以呢就大家要俾佢自由发展。如果佢觉得虽然有个男人身，但系有个女人心智呢，就俾佢能够接纳到呢喺社会上面呢系一个女人咁。咁亦都当然个调转呢亦都讲得通啦咁。咁所以呢就变咗个学生呢就可以喺学校入面呢就系话如果佢上堂嘅时候同老师讲，我明明系个男仔嚟㗎，不过我唔想你当我系男仔，我想你叫我呢有一个女仔嘅名，同埋呢就当我系女仔。咁、那个老师呢就根据 Sochi 1、2、3个指引呢就要同意㗎喎。咁其他学生亦都要尊重㗎喎。咁所以呢如果你屋企有个仔叫做 John 嘅，返到学校变咗 Alice 呢，就唔出奇㗎喎，可以出现㗎喎。咁同时呢Sochi 1、2、3呢亦都有嗰个入面指引呢，就係话如果有啲咁嘅事出现嘅话呢，父母系唔应该知道嘅。因为如果知道之后呢就会系多数阻止佢。咁於是乎呢就影响咗个細路仔嘅发展啦。咁呢样嘢呢就可能即係令到好多父母就反感吓、啊、我个仔返到学校变咗个女咁而我系竟然唔知嘅。咁学校老师同学都要尊重呢样嘢。咁但係父母就蒙在鼓里，完全唔知。咁呢个呢确实系一个大问题嚟㗎。好啦，咁教育除咗呢样嘢嚟讲，准备一个人系将来系达到去个社会嘅时候达到一个能够接纳同埋或者去适应到一个社会，系咪需要去到呢度呢？呢、這个就似乎最主要个底蕴呢，最重要一样嘢呢就系话，现时有啲医学界嘅人士呢就认为呢就话出生嗰个性别呢就并不一定系佢本身真系入面嘅性别嚟嘅。咁有所谓ESLGBTQ 嘅 ES 意思 ,double spirit, 即系佢入面个情绪啊、灵魂啊嗰方面呢系同佢个真实嘅生理性别系调转嘅咁。咁呢个究竟系真定假呢？咁变咗呢就系、是、可以话系加现时嚟讲医学界方面争议。如果佢系真嘅，咁可能佢加做出嚟嘅嘢可能系啱，但系大家都知道呢就系、是、话如果佢真系嘅话呢，发展落

0: 去系点咧？嗰、那个人要变性，而变性嚟讲咧，但系我哋要睇翻即系喺医学上边嘅例子嚟讲咧，多数任何一个变性，无论系男变女、女变男都好咧，以后毕生咧都要食荷尔蒙嘅，因为佢本身出唔到嗰只荷尔蒙啊。你男变女嘅时候，你冇女性荷尔蒙嘅，你就要不断去食，咁啊益咗啲咩咧？益咗就系嗰啲药厂。咁而变性嘅手续嗰方面呢，大部分呢都系发觉系后来系痛苦嘅，甚至系唔少呢系自杀嘅。咁所以从呢样嚟讲呢，但系确实系对于医学界呢一个咁嘅观念系一个挑战嚟㗎。
1: 嗯，咁啊，咁多个角度嚟讲呢，难免呢即系社会有不少嘅焦虑啦，同埋呢有好多嘅正面双方啊嘅一啲嘅对立嘅层面㗎。咁去到第三次呢，我哋都继续同阿 Kenneth 呢就系倾下呢一个嘅话题啦。咁啊，教育嘅民粹主义，我哋去返还原基本部啊，睇返个功能啦，以至到呢点解呢去解读一下一啲嘅政府去对于呢一个嘅议题呢有某一啲嘅取态，会唔会呢就系被叫做我哋滥用咗，成为一个政治嘅角力嘅筹码呢？我哋第三次继续同阿 Kenneth 呢就深入探讨
2: 㗎。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返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FM 947有你熟悉嘅。
4: Hello， 我系阿威廉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3: 逢星期五中午1:00，
5: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你。
6: 喺社交平台睇唔到本地同全国嘅新闻唔紧要，上 FM 947嘅官方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
2: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嚟到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我黄伟聪主持。时事评论员咧系有 Kenneth 何锦星。今日嘅话题咧，我哋讲 SOGI， 即系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中文咧就系译作性取向与性别认同。我哋知道呢一个并非系一个课程，只不过系一个建议啦。我哋有一个嘅基础嘅认知先。咁而家去到呢一个地步，我哋会讲到除咗系教育嘅本质上边啊，究竟个功能系点样发挥？同时咧，我哋都会见到好多媒体嘅报道咧，其实某程度上咧都会出现咗呢啲嘅争拗噶，咪先唔好讲政治啦，或者一阵间可以深入少少。但系从基本啊教育嘅民粹呢一个嘅话题咧，Kenneth， 你觉得即系 SOGI 呢一个争议系咪成为即系加拿大保守派又或者叫左翼嘅 ideology， 或者系喺左翼政府嘅思维里边咧，系会出现一啲嘅争拗，成为咧即系一个发酵咗一个嘅政治嘅角度啦。
0: 如果睇 BC 省个角度嚟睇咧，就确实咧就系同呢个政治咧好有相关嘅。咁自由党同埋呢个新民主党呢就比较系偏向呢就话接答呢、这个所谓 SOGI 123呢个咁样嘅指引嘅教育指引嘅。咁系比较开放一啲嘅。咁当然就保守党呢就认为系好多问题出现啦，就唔应该接受嘅。咁但系呢就喺 BC 省嚟讲呢就呢、这个教师联会呢个势力相当大嘅。咁差唔多系即系如果本身自己淨係 BC 省入面嘅内部嘅呢个工会嗰方面呢，教师联会可以话即係可以话相当之强嘅。咁所以垄断咗差唔多教育界所有嘅话事权咁滞㗎。咁因为即係老师都唔少啦，咁再加上呢老师亦都可以影响家长嘅。咁家长咁如果你咁讲计计啲細路仔嘅家长每个屋企有父有母嘅时候呢，咁变咗佢影响势力都相当之大嘅。咁所以好多政党为咗迎合咗呢一个教师联会嘅要求呢，都系偏向咗呢就系、是、对呢个 SOGI 呢就开绿灯。咁引致咗呢就喺 BC 省嚟讲呢，就连个教育厅长呢都系正式喺宣布咗呢就系话呢个 SOGI 嘅引入系要啱嘅，喺2018年就通过晒㗎。咁所有加拿大现时嚟讲，学校无论佢系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咧，都有所以呢个 SOGI 123嘅指引。咁当然个指引咧就系、是、一个指引，正所谓指引就唔一定佢要教嘅，但系变咗喺教师联会嘅带动之下咧。

0: 因为教师唔知点解，好多教师都系去倾向咧呢个啊 LGBTQ 嗰方面嘅啊有啲支持嘅，咁变咗咧就个教师视乎个细路仔咧上堂嘅时候咧，同个教师个关系同埋个教师本身佢对于呢样嘢嘅睇法，佢教几多咧？就完全系真系睇过教师啦，咁有啲情况咧就可以睇得到咧，就系话教师系刻意去做呢样嘢嘅。譬如举个例，我听过有一个情况咧，就系话一个教师解释俾一个低年级嘅第二班嘅啫，嗰啲班学生咧就系话我哋生出嚟咧有男有女啦，咁就黑板就画咗两点，呢个男咧呢点系女，咁咧就跟住喺两点之间就画一条直线，但系你唔一定净系男噶。你都唔一定淨係女㗎，嗱咁你可以呢就係中間任何一點都得㗎，因為你要視乎你個生理狀態同埋你嘅心理狀態啊，生理心理都係可以共同重要嘅。咁於是乎呢就畫咗一條線之後，就叫班嘅學生呢逐個出嚟呢就話，嗱你覺得你係屬於邊一點呢咁。嗱，咁有咗呢个咁嘅大前提嘅时候，大部分学生都唔会淨係话第二点男或者点女嘅，多数就喺中间点。於是乎就呢啲就所谓系潜意识嘅一个咁嘅深入嘅教育嘅。咁即係令佢觉得呢就係我唔系淨係男，我亦都唔系淨係女，我可以三分一男三分二女。咁再加上老师话呢你可以变㗎。你下年呢就可能係三分二女三分一男都得㗎，咁你係可以变嘅，而我哋亦都容许你变嘅。你鍾意叫自己做男就叫男，做女就叫女。如果你个屋企嘅細路仔入面上堂嘅时候有个咁嘅老师教，而佢係咁年轻嘅时候呢，咁確实係好混淆嘅。咁大家都知道，即係一个人成长嘅时候呢，可能有一段时期呢，佢哋自己本身嘅荷尔蒙嘅分泌呢係可能係唔係话好完整嘅时候呢，確实係可能有啲男呢就觉得即係鍾意玩下公仔。咁有啲女嘅呢就话，哎我男人头嚟，我鍾意玩车，我玩枪嘅，咁大家都见过有啲咁情形。咁大部分呢，如果有一个正当嘅引导呢，佢大个咗之后呢都系会走返系同佢嘅生理个性别系相同嘅路线嘅。咁可能有咗好少部分呢，佢哋就系违反咗佢嘅生理嗰个性别嘅。呢个比较好少部分，以往嚟讲呢系唔绝对唔超过呢就系1%嘅。咁家下似乎呢就因为呢、這个正所谓推出咗都有十年啦。咁就係发觉呢个数字呢，混淆嘅数字呢係有上升嘅趋向。咁呢个係好事定唔好事呢？咁我觉得唯一好事呢就係话医生做多咗呢啲咁嘅处理啦，可能要俾佢做呢、這个变性嘅手术啊，或者荷尔蒙嘅医疗程序啊，咁令到药厂啊同埋医疗嗰方面呢係可以话做多咗好多唔同嘅呢啲手术啊同埋嘅供应嘅药品。咁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嘅社会嘅混乱呢係只有增系冇减。咁究竟系我哋教育究竟系需唔需要系咁细个由 K 一路至到十二班都系引用呢个咁嘅课程嘅？咁同时应唔应该省府嗰边教育厅嗰方面咧，对于啲老师有个指引咧，系咪话增加啲？你如果佢去到第八班，你同佢讲，可能佢会了解多啲，因为佢已经开始成熟啦。咁系咪即系由低班嘅时候已经开始同佢讲咧？咁你屋企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都系男人都可以，哇冇问题噶，两个都女士都可以接受嘅。咁系咪需要咁细个就令到佢咁混淆咧？当佢都未明白咩叫做呢个性别嘅时候咧，就已经同佢讲呢样嘢系咪有需要咧？咁呢啲都系话令到咧就系话。嗰、那个喺嗰个政治上面嘅层面上面呢係引致咗好多唔同嘅人，有好多唔同声音。究竟嘅政治重要啊，定话真係真正嘅教育令到个細路仔嘅福祉係最大嘅依归係重要呢？
1: 而家比较一下呢，讲到政策方面啦，亚省同埋沙省呢都有啲不同嘅睇法㗎。亚省2024年有一个叫 Alberta Education Amendment， 对于呢就係相关啦叫性别或者叫 pronouns 嘅时候呢，学校必须要通知家长。沙省亦都呢用一个叫 Parents Bill of Rights， 将呢係家长方面嘅权利呢就係纳入返去㗎。Kenneth， 你睇到呢几个省不同嘅做法呢，有啲咩睇法呢？
0: 我觉得呢个系非常之重要，亦都系正正针对咗头先所讲嗰啲问题。应该家长系呢个年轻人呢、这个青年人嘅最大嘅一个责任嚟嘅。家长要负责佢将来系咪系唔系老师。老师你不知离开咗学校佢唔嚟㗎，但系家长呢可以话要照顾佢，即系一路照顾佢成长，甚至即系脱离家庭之后，甚至都系即系一日系为父为母呢就担心一世㗎喇差唔多。咁变咗家长如果系喺呢方面

0: 冇参与嘅话咧，我觉得绝对系有问题。而正正喺呢个数字一二三入边咧，就系、是、有一个入边有个指引咧，就系、是、话如果一个学生喺学校入边嘅性取向啊嘅时候咧，系家长唔应该俾佢知嘅。家长因为参与嘅话咧，就妨碍咗呢个啊年青人嘅成长，咁所以就系唔俾佢知，甚至咧就去到啊变性啊或者系呢个荷尔蒙嘅治疗嗰方面咧，都唔应该俾家长知。咁我觉得呢个系完全系违反咗基本个定律呢，就系话家长先至系嗰个学生嗰、那个年青人嘅最终嘅决定嘅因素。咁呢样嘢呢，我觉得喺呢个亚省同埋喺沙省呢就守得好好嘅。咁而喺 BC 省呢，喺呢方面嚟讲确实都系仍然系有一个问题。希望呢就话能够令到教育我哋 BC 省嘅教育厅嗰方面呢，喺呢方面嚟都能够有一个指引，有个清晰嘅立法，系令到呢就家长系到最后呢系都系要系佢要做决定先至啱。
1: 请返30秒 Kenneth， 你觉得即系我哋倾咗咁多啦，包括政治啦、法律啦、教育啦，你头先提过嘅科学啦，你都可以讲即系成长，或者有英文字叫 puberty 啊，我哋都会已经有一啲某程度上嘅定义啦。点解去到2026年嘅今日仲有咁多嘅争拗，而最终系要用政策由上而下咁样去做一个方向性嘅指引呢？
0: 是啊，咁我哋应该系返返去最终嘅嚟讲呢，就话我哋教育系提升嗰个基本嘅学历啦。我哋要尊重家长，因为家长先至系呢个学生嘅最终嘅嗰个福利嘅保护者。咁然之后我哋都系要保护个学生本身而根据即系头先嗰种科学嗰方面所有变性嘅人嘅时候呢，佢下半生个情形系点样好多已经有研究做咗出嚟呢，发觉佢哋唔系话太过觉得太过理想嘅。咁所以呢样嘢如果真系保障学生嘅话呢我哋相信系呢方面嚟讲应该保守一啲。咁返返去基本嗰样嘢，我相信就唔会错㗎啦。
1: 社会呢有好多讨论啦，还原返呢个叫做 common sense， 常识方面唔应该呢用教育嘅平台呢就係话边个赢边个，而係正式呢就係让到莘莘学子佢哋有最终一个嘅学习，令到佢哋嘅发展呢係成为未来国家嘅栋梁，呢一个呢先至係上策。今日唔该晒 Kenneth 同我哋分析咁多，我哋下次讲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郑家超市本周特价游水大肉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8.98元半隻，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毛核郁金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沙鱼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店内仲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士等多款烧鼠雪糕冰棒，任君选择。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6: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 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7: 12:30亚省新闻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8: 大家好，7月17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杨楚桥报道呢一节亚省消息。卡加利市政府正研究与 AirGA 公车局推行车费整合，让乘客可使用单一车费转乘两地公共交通，预计最快明年提交可行性报告。市议会跨政府事务委员会一致支持展开研究，并配合卡加利公共交通票价策略一并检视。市议员表示，不少 AirGA 居民每日往返卡加利工作，若能够整合车费，可鼓励更多人转乘公共交通，舒缓交通挤塞。 AIG 市政府

0: 協助尋找一名33岁失踪男子 Joshua。 警方表示 Joshua 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三傍晚约6:45，地点位于东南 Cranbrook Square 400号街区。他一直未有与家人联络，情况反常，家人和警方均担心其人身安全。Joshua 身高约5尺10寸，体重约210磅，啡色眼睛，留有红色头发和红色胡须。失踪时戴黑色帽，穿黑色上衣，红色短裤和黑色鞋。警方已经在卡加利市政府新闻网站发布 Joshua 的照片，呼吁任何知道其下落的人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卡加利位处俗称冰雹走廊，加上邻近落基山脉、草原和农田，夏季喷射气流活跃，令本市成为全国冰雹重灾区，亦都是研究冰雹风暴的理想地点。加拿大强烈风暴实验室 Northern Hill Project 主任 Julian Brimelow 表示，团队今年已经是第5年到亚省研究，并首次利用追风车、变轨式气象站、高速摄影机和冰雹收集器主动追踪风暴，在冰雹来临前部署仪器，即场量度冰雹大小和破坏力。他指出，目前天气雷达虽可侦察风暴内是否有冰雹，但仍难准确分辨冰雹大小和密度，希望研究成果可提升天气预警准确度，并協助研发近来冰雹冲击的建筑物料，减少未来灾害损失。去年8月5号，卡加利一场严重冰雹风暴造成超过28亿元损失，成为加拿大保险业史上第二昂贵的天然灾害。亚省新民主党党领南斯宣布，下届2027年省选将不再竞逐爱文顿 Strathcona 选区，改为转战卡加利选区。南斯昨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希望在自己成长亦曾担任市长11年的卡加利参选，代表当地居民。他表示，亚省新民主党若要组成政府，必须在卡加利赢得更多议席。不过他暂时未有公布将参选哪一个卡加利选区。南斯在2025年6月在爱文顿 Strathcona 补选胜出，接替前党领兼前省长洛特利留下的议席。亚省下一次省选预定在2027年10月18号举行。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之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我是 Beacon Hill Dental 张医生，我们提供专业的牙科服务，由检查护理、植牙到各类牙科手术，按个人的需要制定合适方案。我们团队经验丰富，有广东话和普通话服务，确保沟通清晰，给你安心治�疗。
3: Beacon Hill Dental 在西北11634 Sassy Trail Beacon Hill Costco 隔离，现在新客户仲送$50 Costco gift card 或电动牙刷，有少量条件限制，支持社区，回馈社区，预约403-295-1182。
4: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5: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6: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至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7: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 BC 山火服务处话，风向有助破灭 Pemberton 附近嘅。

0: 山火，山火导致当局发出疏散令及疏散警告。消防新闻官话，消防员在 Signal Hill 山火的扑救工作取得进展，风向亦没有将火势吹向住宅区。他说区内建筑物目前没有危险，不过预计不会更改已经生效的疏散令及疏散警告。Pemberton 居民描述目睹消防员奋力扑救夜间迅速蔓延山火的情景。省政府和 SECOP 原住民部落签署协议，承认建议中的铜矿项目需要获得部落同意以及省级环境评估证书才能够进行。协议涵盖 TECO 金属有限公司建议中的黄头铜矿项目，项目在 Camlos 东北大约150公里附近。上述计划2024年5月进入部落的评估流程，省的环评流程在去年7月启动。省政府说建议中的黄头矿在25年的开采期内，每年会为本省的省内生产总值带来超过9亿的经济效益。一间上门推销的公司省监管机构调查后，同意向5名客户退还大约113,000元。省消费者保护局发出声明说，涉事的加拿大房屋装修信贷公司主要销售并提供家庭用品及服务的融资。声明没有详细说明上述商品及服务具体内容。声明指出，公司和客户签订直接销售合约。省消费者保护局在收到多宗针对安省一间追债公司的投诉后，对公司展开调查。投诉者说，债务催收公司要求付款金额远远高过他们拖欠公司的金额。调查发现有5名消费者和公司签订的合约没有包含合约总值，违反商业惯例及消费者保护法。当中9位曾经接到债务催收公司的追讨欠款电话，有5人支付款项，现时他们获得退还多付的款项。公司还同意向省消费者保护局支付21,206元调查费用。预计6月汽油价格下跌，会令加拿大统计局下星期一公布的最新价格数据显示通胀年率会回落至 3% 以下。根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数据与分析公司的数据，路透社对经济师的调查显示，6月通胀年率预计会由5月的近期高点 3.2% 回落至 2.9%。 满地克银行经济师说，上月汽油价格下跌 10%， 令他对通胀的预测和市场普遍预期基本一致。他说现时判断通胀是否见顶仍然为时过早，因为7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有可能推高整体的通胀率。瑞典飞机制造公司申报说，如果加拿大决定向他们购买英斯战斗机，会同加拿大公司 CAE 合作，在加拿大国内进行培训、飞行模拟以及推行支援计划。上述两间公司发出声明说，协议意味关键的作战及任务系统资讯会留在加拿大以及由加拿大控制。申报公司一直努力游说加拿大政府为新机队购买英斯E战斗机。总理卡尼领导的政府一直审查是否继续执行向洛克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的合约。审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并发起贸易战之后展开，至今仍未表示几时作出决定。申报公司今年春季说，如果厄特华决定购买英斯战斗机，部分原本交付乌克兰的战机可以在加拿大生产。安省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宣布辞职。周浩辉报道。
1: 赵成芬今早宣布已经从省长杜达福特的内阁请辞，表示他因为申报在多伦多酒店住宿费用而犯了错误。他在向省长的请辞里面表示做了一个抉择，立即生效，回望之下知道自己犯了错误，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不希望干扰经济成长、保障家庭安全和建设本省的计划。他补充说，他之前因为省议会的议程拖延开会至到深夜，亦都因为工作需要和家里面有年幼子女而选择住宿在多伦多。赵成芬表示

0: 亦会全额偿还有关嘅费用。根据今日星期公布嘅报销记录，自从2023年以嚟，赵霆锋申报咗超过16,000元喺多伦多酒店住宿。早前本地多个传媒披露，大多伦多地区多个进步保守党嘅省议员申报由纳税人支付酒店住宿费用，而其实佢哋就住喺区内。事件令到福特政府宣布要取消呢项沿用已久嘅报销规则。而省长杜格福特亦在昨日公开谴责这些申报行为，表示这些报销完全不可以接受，亦都表示有关省议员会偿还每一分钱。对于赵成芬向内阁请辞，杜格福特今天发表声明说，他已经接受赵成芬的请辞，并且感谢他承担责任。福特说，赵成芬已经是承认和为自己的错误负起责任，他将会继续担任省议员，服务当地的居民。福特同时宣布由唐尼·德张尼暂时接任旅游文化及博彩厅长，并且继续同时担任司法厅长。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安省南部多处受局到山火的烟雾影响，蔡慧娴报道。
2: 安省西北部连场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提醒公众，山火烟雾对任何人不论年龄或健康状况都构成风险，民众应该减少在户外的时间，重新安排或取消在户外运动和活动，重新安排或取消举行户外活动。安省政府官员说，省内有大约180场山火焚烧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其中63场不受控制。在东北部就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而且已经要求渥太华施以援手，准备好飞机和支援人员随时提供协助。总理卡尼话，联邦政府有同安省以及其他受到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紧密联系，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援助。而本国有专家就关注到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的影响，认为影响到的不单止是肺部，亦都会波及大脑。卡加里大学临床副教授郭克尔说，研究显示烟雾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去肺部的深处，能够进入血液，又或者是直接经过鼻进入大脑。有害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起炎症，导致脑雾和头痛等情况。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损害，导致认知能力下降。
1: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中国干预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赵家俊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近半小时黄金时段电视讲话，重申长期以来他质疑美国选举不可信的论调，又形容最新解密的文件揭示选举有令人震惊的脆弱环节。特朗普点名提及中国，声称中国干预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他说他解密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非法取得2亿2000万美国选民的档案，当中包括姓名、地址和其他资料，而美国情报体系人员刻意隐瞒中国有关活动的程度。不过路透社报道，2021年已经有一份非机密美国情报界评估报告，显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任何外国势力试图或成功改变美国2020年总统大选投票过程中任何技术环节，包括选民登记、选票、点票或最终选举结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兼回应特朗普的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时指出，美方有关讲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
4: 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
3: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亦否认美方指控，强调北京过去从未，将来亦绝不会干预美国总统大选。
1: 美军继续向伊朗发动打击， 梁正涛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当地星期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据报这次攻击规模较大，伊朗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两座大桥和阿巴斯港的民居和铁路设施都遇袭，多人死伤，一座通讯塔被击中，部分地区停电。美军战机又对位于伊朗东南部石斯坦比鲁兹斯坦省的沙克尔机场发动导弹袭击，机场附近传出多下剧烈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新型防空系统同日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击落美军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但是随后被当地人员发现并回收。美国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在记者会说，伊方仍然在积极和美方沟通，希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是遭受毁灭性打击，而美方亦都确实正是跟伊方沟通。他又说，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在备忘录中承诺不会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但是他们有这样做，总统特朗普对此不会袖手旁观。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警告，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攻击可能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后果。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批评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袭击多处非军事设施，造成多人死伤的行为更加构成战争罪。伊朗强调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又敦促海湾地区国家防止领土和设施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申伊朗和周边国家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
1: 加拿大境内超过800处山火产生的浓烟笼罩美国中西部到东北部大部分地区，美国官员发出警告，促请民众尽可能留在室内。根据空气监测公司数据显示，美国底特律星期四空气质素是全球最差，污染指数600，是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定有害水平的两倍。联邦数据显示，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俄州北部以及加拿大安省部分地区的烟雾浓度都达到危险水平。美国地质勘探局说，地震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边境接壤地区附近水域发生，7级至 7.9 级地震列为大地震，预期会造成严重财物损毁及人命伤亡。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们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们啦！
4: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的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 Turbo 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星。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47.com。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香港新闻方面，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开火灾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卢子清报道。

0: 时接近四个月，合共30场听证会，在最后一日聆讯，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总结陈词。600几页的书面陈词上载到委员会网站，首次公开大火当日多张闭路电视截图，包括下午2:44穿着宏业建筑制服的工人在宏昌阁天台吸烟。委员会认为有不同证据指出点燃香烟导致火灾发生。杜鉴坤在听证会口述陈词时说，宏福苑火灾绝对可以防范，但是没有被防范，可以预见，但是没有被预见，批评承建商明知故犯，为节省成本一次次欺骗政府，工程顾问没有履行职责。他亦都质疑楼宇工程的相关监管制度存在漏洞，令承建商有机会鱼目混珠。杜鉴坤强调，并非认为政府部门是大火的始作俑者，但是市民认为政府可以保护他们是合理期望，但是实际出现相当大的落差。虽然承建商等持份者需要负主要责任，但是政府在监管和保护市民性命上亦都责无旁贷，有关部门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杜鉴坤又说，火灾揭示牵涉专业人士的挂名文化，持牌把关人只是签名机器，消防承办商亦都斋签表格，未有进行检查。杜鉴坤总结时说，没有任何一个单位要为火灾负上全部责任，而是涉及多个不同个体，环环紧扣。他强调，结案陈词对不少人士和单位作出的严厉批评，没有一项是轻率，完全是基于证据，冇得抵赖。又话必须要正视呢场悲剧嘅教训，先至能够令香港变成更加安全嘅地方。陈词亦都话，委员会嘅记录亦应该反映幸存者嘅勇气，包括部分面临漫长康复之路嘅伤者、罹难者家属，以及喺一个下昼之间被彻底颠覆嘅1984户受灾家庭。委员会再次向作证嘅居民表达谢意。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听取宏福苑事件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坚持，在火灾发生前持续投诉，在火灾发生之后坚持作证。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在听证会尾声说，宏福苑火灾是近年香港非常严重的事故，他承诺委员会将会考虑各方提交的每一项资料，务求向社会和居民交代真相。又说，如果没有一个完整和有事实支持的交代，所有慰问都是空谈。
1: 全面禁烟生效，发出8张定额警告的通知书。香港电台许敬轩报道。
2: 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今日生效，劳工处话今日巡查咗194个建筑地盘，发出8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对于承建商未能够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发出2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并计划提出1宗检控。劳工署又话，就地盘禁烟规定发出57份书面警告或建议，以及43个口头建议。有吸烟习惯嘅工友话，定额罚款3000蚊算多，打算戒烟。
1: 中国重庆有山体崩溃，有人被活埋。张子欣报道。
3: 事发在上午9点过后，重庆彭水县乌江三桥附近突然发生山体崩塌，多座住宅大楼垮塌，有人被活埋。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全面搜救，其中武警重庆总队接报之后，出动大批人员携带300多套抢险救援装备抵达现场。原来人民武装部亦都出动过百名民兵，携带100多套器材搜救并疏散群众。央视新闻报道，事发前在8点左右，当地人员已经发现零星落石，即时安排部分人撤离。山体在民众疏散过程中崩塌，导致住宅大楼垮塌。报道指，由于作业面狭窄，加上有巨石滚落，救援难度较大，多方专业救援力量赶往现场。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又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而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伍亦都前往现场。另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次

0: 山体崩塌，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工作组到前线实地查看灾情，并指导及协助地方当局为受灾群众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又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毡、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及灾民安置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综合事件最新情况，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今日是7月17号星期五，今日的出时间是5:41，日落时间是9:43。FM94.7，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65%，最近每小时5公里的东南风。卡加里今日天晴有云，六成机会有雷雨。UV 指数6，强度属于高，最高气温25度，最低18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日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4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13度。亚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天晴有云，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18度。红隆市天晴，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7度，最低16度。列表时天晴，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0度，最低17度。班富密云，六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12度。即使系天晴，三成机会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12度。呢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4: 下午一点。
5: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索。
1: 香港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飞往英国伦敦的客机，早前一度同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最终按原定计划到达目的地。匈牙利国防部长就证实，指客机途经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同当地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通讯中断，事件触发不约快速反应警报，同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客机之后同控制塔取得联系，并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为了确保飞机安全起飞、飞航同降落，航空管制会透过不同的无线电频道同机组人员保持联络，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频道，分别是塔台频道、进近频道同区域管制频道。塔台频道就是当客机准备退出停机位、滑行、起飞同降落的时候，就会同塔台保持联络。塔台管制员主要负责机场跑道同附近的空域，确保同一时间不会有两架飞机冲突。飞机滑行到跑道等起飞的时候，塔台就会发出批准指令，机师可以正式加速起飞。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时，亦是由塔台发出降落许可。第二个频道就是进近和离场频道，当飞机离开跑道升空之后，飞行高度就会增加，亦都会由塔台转交给管制员，安排不同的飞机按照指定航线和高度飞行。管制员亦都会根据其他航班指示飞机继续爬升或者转向。相反，当飞机准备降落的时候，就会安排飞机排队下降，控制飞行速度、高度和方向，最后就会交回给塔台完成降落。至于第三个区域管制

0: 频道，当飞机飞到35,000尺或以上嘅时候，大部分时间都系同呢个频道保持联络。频道负责管理大范围空域，包括覆盖一个城市、一个省份，甚至系整个国家嘅部分空域。由于客机飞行时间通常较长，所以区域管制频道亦都系接触时间最多嘅管制单位。管制员会根据天气、交通流量同其他飞机嘅位置，安排飞机改变高度或者航线。三个频道之间嘅交接非常之重要，每次转频之前，管制员都会通知机师新频率，机师必须重复一次频率确认无误，再转去下一位管制员。航空通讯通常讲求简短而清晰，机师唔会讲长句，而是用标准述语，例如 Roger 代表收到， Affirm 代表正确， Negative 代表否定， Standby 代表等候， Wilco 代表收到并且会照做。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关于团队健康的发展，我自己有一个小技巧，我很喜欢的，是经常会用的，就是天气报告加埋 grounding debriefing。 咩意思呢？就即使係一啲好事務性嘅會議，譬如董事局每次開會咁先算啦，我哋一開波嗰十零分鐘呢，幾乎一定係一個天氣報告。所以天氣報告呢，就係、是、都係喺輔導學好常用嘅一個小技巧，係當年 Virginia Steer 大力推動，就是每人去分享返自己最近生命嘅體驗感受，用天氣做一個比喻。譬如我今日係落大雨、大風暴，因為屋企人出了事，或者我今日的天氣就是陽光燦爛，因為很開心，或者今日就是陰天，因為有些不開心。用天氣做一個比喻，其實目的就是讓大家在事務性之餘，首先有些人性化的溝通，是真的一個企業修行、團隊修行的團隊，而不是只是做事、做事、做事，變得很不人性化。我非常喜歡这个天气报告的做法，都是我们团队非常习惯的一种实践来的。加上我们的团队呢，是很强调给 feedback、收 feedback， 而且给 feedback 呢，我们的另一个小技巧、小习惯，就是先欣赏后回应。这个已经成为了志野社的一个的可以说规矩或者习惯来的了。所以当有朋友天气报告是出现话最近不开心的时候呢，很习惯其他就会有 buddy 伙伴呢去表达关心支持，那么团队的能量气氛就会提升，大家入到来做义工呢，就感受到一种关心支持，整个团队的力量呢就很踏实，一起的成长。另一个我们常用的小技巧呢，就是 grounding 和 debriefing， 就是做任何 service 啦、活动前啦，无论出队做服务义工啊，或者内部做教练团队的一些的课程啊，我首先有一个 grounding。grounding 就是即好像个地下咁啊，脚踏实地 ground 好，准备好大家的心态。通常会问的问题就是，今日我要创造怎样的自己？今日我带住怎样的心情来到这里？这刻我的状态是怎样的？给自己检视一下。而不是很疲累入到来还要不断冲，就容易 burn out， 情绪枯干。另一样就是 debriefing， 这亦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差不多做完任何活动呢，我们都很习惯，也是围个圆圈，然后围个圆圈之后呢，大家就会如果有足够时间呢，就每一位义工呢都会分享今天的学习、今天的体验。因为任何事物本身的意义呢，都是由我们赋予的，所谓意义治疗法 Logotherapy。 所以当我们学习去为今天的服务创造意义、创造价值呢，那自己都会更加满足，更加为自己生命创造价值。而我们的团队都很习惯围圆圈的，所谓圆桌会议，就是登圆桌是拿回当年英国的一个历史的传统，那就是一种平等，没有中心点，大家都有自由发言的机会，同埋大家都望到每一个人是很公平、很公正的一种的建筑学上面一个方位的定位。那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很常有的习惯，大家只得一明白，一围个圆圈呢，

0: 就是大家一起很平等尊重分享体验分享经验。咁呢啲小技巧小貼士呢都係我哋呢十几年持之以恒咁实践，我发觉都係非常之有效，因此都喺度同大家分享，渴望对大家都係有一啲参考嘅价值。
1: 高登眼镜特别报告，高登眼镜服务卡成三十载，龙城商场店铺因租约期满，所有服务已经迁往凤山店，继续帮助顾客选购心爱合适嘅眼镜。凤山高登地址：东北 Suite 11179650 Harvest Hills Boulevard， 即大户人家对面。如有任何查询，请致电403-263-6123 263-6123。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世强。
1: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你好，我是 Albert。 一个礼拜见一次挺好玩，我都玩了很久了，希望你都不要离开这个电台和这个节目啦。每个礼拜见一次都是大家一起欣赏一下一些靓歌的感觉。如果你要心境放假的话呢，要找一些扩阔的地方，哇，一望无际的草原啊。这个心境放下假呢，我们的主题今天啊叫做原野啦，原野是我家。林子祥那隻歌呢，我家呢就在一个原野那里啦。哇，即刻阔晒喎，轻松咗喎， ok? 大家一起深呼吸，大力吸返一啖原野的空气，好吗？阿 Lam 林子祥，原野是我家。

一首好正嘅猎鹿者嗰个电影嗰个音乐啊，改编咗做广东歌词《原野是我家》，林子祥。如果你觉得咦个原野太大，佢好似外蒙古咁样，哇，点行啊？吓、啊，咁啊行到即系一个月之后都行唔完噶，一望无际噃。好，既然嚟到蒙古，整匹马俾你咯，既是可以心境开朗，视野扩阔，哇，一望无际嘅草原，而且有一种冲动咧，就系、是。骑喺只马上边，然后咧喺草原上边奔驰，你话几过瘾咧？几型咧？系咪？如果你识骑马，关正杰嘅歌，我都好中意呢一只，真系感觉上骑住只马喺草原上边飞驰嘅感觉，在原野上 ，Michael 关正杰。

关正杰嘅歌叫做《在原野上》啊，吓，即系少播少听嘅，唔知点解呢个歌好正，我觉得非常之民谣嘅一种感觉，而且有啲中国味道添，我觉得好。所以今日咧，我哋就系全部咧，将我哋嘅身心咧放咗嚟去大自然嗰度，等我哋自己咧觉得舒畅啲吓。咁啊，如果你话诶、哎，我望你都系楼嚟嘅啫，系啲石屎楼嚟喎。咁咪喺屋企可以半闭眼咁样啦，听住呢个节目，听住呢啲歌曲，嗰种感觉就嚟㗎啦。After all， 我哋人类呢其实都系大自然孕育出嚟㗎嘛。所以呢英文大自然呢叫做 Mother Nature， 唔知点解唔系叫 Father Nature 啦、啊。自己的国土呢，自己的祖国是叫 Fatherland， 但是那个大自然呢就用 Mother， 啱嘅，因为我哋都喺阿妈度孕育然后生出嚟㗎嘛，咁所以我哋叫做 Mother Nature Son， 我哋是大自然的儿子，你系咪諗下都得嘅。John Denver， 佢生喺美国嘅洛基山脈附近，他就習慣了这种生活了。我们一起享受这个大自然。

0: 华德家货品有
1: 油水螃蟹每磅10.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橙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无论你是新搬来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00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 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在某种情况我都是的，我在一个密集的市区长大，但是所以我的心呢一早呢已经是周围找地方去喘的了，找一些大自然啊、山头啊、野岭啊，或者是大海啊、潜水啊，什么都做齐。所以我识唱歌之后呢，能够可以灌唱片啦，唱个歌揸做吉他呢，我都系心仪一啲大自然嘅歌曲。咁我就唔会好似关正杰咁骑住马咁劲嘅，我识骑马，不过冇咁快啩，我冇咁劲，慢慢踱步就 OK 嘅。咁但系呢，我嘅心嘅原野呢系咁样嘅。今日嘅民歌味道就系叫做原野的我。50年珍藏。

有冇啲童年往事啊？有冇啲少年嘅日事啊？嗰种感觉啊？唉，因为点解咁讲呢？因为大过咗之后，有时即系踏足社会要做嘢，就大家都一样啦，要翻工啦，比较忙啦。好啦，就算而家咧放假啦，可能又有啲仔女一齐咯，又要安排佢哋去呢度去嗰度，去完嘢玩咧，即系唔可以太远，唔可以太艰辛啦，即系唔能够孭住个背囊入去深山嗰度住几日嗰啲咧。你有冇试过？未咧？呢啲感觉咧，多数都系来自青少年时代嗰种 memory。啊！啲回忆，原野的我，好跟住落嚟咧。呢位人物咧，本来我哋俾我哋嘅印象咧，一定系哇大歌星啊，着到好有型咁样啦吓，即系啲头发啊，哇各样嘢咧都系好 man 好有型，因为佢要吸引好多女观众。佢嘅名叫做 Engelbert Humperdinck， 呢个 Humperdinck 咧系吓都好多好歌嘅嗰啲啊。譬如 Release Me 啊，君都君道啊，好多都系佢唱嘅，真系相当之唔错。咁但系原来咧喺水银灯下，哇，金光闪闪，好 glamorous 嘅一啲歌星咧，大歌星咧，佢哋嘅心里边咧，如果你俾佢啊匿埋冇歌迷喺侧边啊，佢可能会着条牛仔裤，着条短裤，着鞋唔着袜咁样咧，或者甚至唔着鞋咧，踩落去个大自然嘅草地上边，个心咧。是好想过大自然的生活的。Engelbert Humperdinck Nature Boy， 其实他说

好，我哋入深山啦，我就特登呢搵咗好多个呢平时呢就冇辦法可以去田野度玩啊嗰啲人嘅。仲有一个呢我估佢都好少，我冇听过佢讲话去郊游从来。因为佢自细到大呢都喺个乐队啊夜总会嗰度出身，小小个开始唱歌，佢个名叫杜丽莎 ,Teresa Carpio, 冇听过佢去郊游。但是他有隻歌呢都是心境壮怪，好想去远山漫游一下，曾在那远山里，好听㗎。

0: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 Tacoma 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59%， 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因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阿伯欧瑞强，
4: 继续过翻啲大自然生活咧。今日嘅主题系原野之歌，哇！我哋唔系净咁大自然咁简单啊，直去到原野嗰度，咁啊，梗系眼光。好似远视咁啊，大家应该越远视越好啊，越望越远，望极都望唔尽嘅啊，因为嗰个阔度咧就唔止180度，你拧下个头，拧去左，拧去。

游，360度都是大自然的景色，是不是身心舒畅很多？好了，有一种活动呢叫做睇日出。吓，好耐冇试过咯，可能未试过。而家咧，就算有时间有钱去旅行咧，多数去睇极光啊嘛。咁咪打咗卡就翻嚟吓，可以俾啲朋友睇，或者 send 落去啲社交平台啊，威好多波啊！唔知点解咧，我啊中意睇日出多啲。呢个可能系怀旧情怀，系我成长一部分。喂，咁去边度睇啊？我就其实都唔使我介绍。香港以前我呢一路成长呢，一讲睇日出呢，梗係去大屿山嘅凤凰山。凤凰山够高啦，够偏远啦，而家都仲去得㗎。不过你要爬上去，你要行上去，未天光一定啦，一定要係半夜你就开始行啦。行得两三个钟上到去山顶呢，就等待黎明，然后睇日出。现今的 Art Garfunkel 和爵士天后 Diana Krall， 哇，这个录音真的靓，重唱这一只看日出 Morning Has Broken。

呢个以前就是 Cat Stevens 的名曲 Morning Has Broken， 逢是好听的歌呢，尤其是这些民歌呢，哇，在那些以前那些超级民歌手，譬如 Art Garfunkel， 他已经没有 Simon and Garfunkel 一起夹啦，他自己独立的时候呢，现今的版本就，但是他就夹第二个啦，夹个女的爵士天后叫做 Diana Krall， 竟然就再唱返呢一隻民歌 Morning Has Broken。 哇，啲音乐呢就真係每日都係新嘅，每日都有一个新嘅感觉出嚟。跟住落嚟呢个版本就奇怪嘅、啊、有冇听过呢啲人呢出唱片呢，喺个唱片度揾到呢，好似个 demo 咁样嘅，咩意思呢，即係好似呢做歌呢多数呢会做一个叫做 demo tape，完全未有原本的大乐队啊，未有咩混音啊，乜都冇，只系咧听到好多杂音啫。佢哋叫做 Beatles 披头四，哇！喺 John Lennon 喺度作歌、啊，佢唱埋揸住个吉他、啊，你边度揾啊？呢啲系珍贵的录音。咁啱咧，呢只歌咧，竟然就叫做 Child of Nature， 所以喺今日出现啦。佢系大自然之子啊！唔係啩。

Beatles 就邊有時間去做去大自然嗰度玩啊？差唔多24小時咧，都要去表演啊、錄唱片啊、接受訪問啊，係咪啊？咁就好複雜噶嘛。咁即係尤其是 John Lennon。边度有时间啊？咁啊，小野洋子啊，又话：哎，唔好去啦，我都唔中意大自然嘅咁样啊。不如我哋就系唱下歌、作下歌啦，即系歌厅啦，吓，即系歌厅。咁所以 Beatles 呢个录音咧，我觉得都相当珍贵，就系、是、大自然的孩子 ，Child of Nature，The Beatles。

I am I'm just a child of nature. 我是一个大自然的孩子来的。我唱歌的是 John Lennon, 就是披头四的约翰·连侬，他做吉他这样。即是好像个 demo 这样，即是示范，要来即是示范的录音来的啫。咦，边个咁熟嘅呢？我只歌咪系咯，都系佢写嘅，都系佢唱嗰个 Jealous Sky 啊嘛，都系 Beatles 嘅，所以自己咧唔会抄自己嘅歌，亦都可以抄自己嘅歌，因为我作噶嘛，我作过自己抄翻自己，点解唔得啊？我唔系我唔系抄人哋歌喎，咁所以咧作歌系好嘅，作咗嘅歌咧可以有唔同嘅歌词啊嘛，你中意想讲乜都得嘅。Child of Nature 之后。又揾另外 Child of Nature， 不過中文版就係、是、Joey Tang 啊，我哋嘅吉他聖手咧，長長頭髮咧，太極嗰個 Joey 啊，咁啊同埋咧一個真係音樂才女咧，叫做黃丹儀啊嘛，經常都喺啲 band 度大家一齊合作，熟到咁樣，不如我哋合唱一隻歌啦，合彈一隻歌啦，係咪？鄧建明同埋黃丹儀。他们唱的这首歌叫做《野孩子》，或者叫《Child of Nature》咯。

0: 周末终于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咁就要好好享受生活，同埋学下整嘢食至得啦。
1: Good afternoon, Miss 大当家。
2: 点止啊，仲有开心教室，同大家带嚟无穷无尽嘅生活情趣。
3: 嘅牛油摆咗落去先，再咧加入呢个蒜蓉爆香咗之后。
2: 逢星期六1点至2点，万能大当家节目主持人 Stella 邝秋玲同你一齐入得厨房，出得厅堂。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下午两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大家好，7月17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杨楚桥报道这一节亚省消息。加拿大公园部宣布，位于班夫国家公园去年发生致命塌石事故的 Bow Glacier Falls Trail 重新开放，但提醒游客注意落石风险。该报道去年6月发生山壁崩塌，造成两名原住人士死亡，之后一直封闭。公园部完成地质评估后，认为步道主线可安全开放，但在步道尽头增设警示牌，提醒游客切勿进入高风险区域。评估报告指出，去年塔石源头同附近山壁未来仍有机会再发生落石，虽然大部分松动岩石已经脱落，但仍存在潜在危险。公园部表示，该行山径全长约 3.8 公里，属较容易行走路线，但强调山区始终存在天然风险，游客需自行评估安全，遵守警示标志，切勿越过官方山径范围。卡加利市政府正研究与 AirGE 公车局推行车费整合，让乘客可使用单一车费转乘两地公共交通，预计最快明年提交可行性报告。市议会跨政府事务委员会一致支持展开研究，并配合卡加利公共交通票价策略一并检视。市议员表示，不少 AirGE 居民每日往返卡加利工作，若能够整合车费，可鼓励更多人转乘公共交通，舒缓交通挤塞。AirGE 市政府今年已通过新的10年公共交通整体规划，其中往返卡加利的900号巴士线每月载客约25,000人至35,000人，但乘客转乘卡加利交通时仍需另付车费。有市议员认为，除车费整合外，亦应研究将 AirGE 巴士接驳至卡加利主要转乘站，建立更完善的区域交通网络。不过亦有议员强调，任何整合方案都应确保卡加利纳税人无需额外补贴外地乘客。市长 Jamie Farkas 表示，长远希望建立覆盖整个卡加利都会区的区域公共交通系统，并争取省政府提供支持。卡加利警方呼吁市民协助寻找一名33岁失踪男子 Joshua。警方表示， Joshua 最后一次露面是在星期三傍晚约6:45，地点位于东南 Cranbrook Square 400号街区。他一直未有与家人联络，情况反常，家人同警方均担心其人身安全。Joshua 身高约5尺10寸，体重约210磅，啡色眼睛，留有红色头发同红色胡须，失踪时戴黑色帽，

0: 着黑色上衣、红色短裤同黑色鞋。警方已经在卡加利市政府新闻网站发布 Joshua 的照片，呼吁任何知道其下落的人致电403-266-1234与警方联络。卡加利位处俗称冰雹走廊，加上邻近落基山脉、草原同农田，夏季喷射气流活跃，令本市成为全国冰雹重灾区，亦都是研究冰雹风暴的理想地点。加拿大强烈风暴实验室 Northern Hill Project 主任 Julian Brimelow 表示，团队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到亚省研究，并首次利用追风车、变携式气象站、高速摄影机同冰雹收集器主动追踪风暴，在冰雹来临前部署仪器，即场量度冰雹大小同破坏力。他指出，目前天气雷达虽可侦测风暴内是否有冰雹，但仍难准确分辨冰雹大小同密度，希望研究成果可提升天气预警准确度，并协助研发近来冰雹冲击的建筑物料，减少未来灾害损失。去年8月5号卡加利一场严重冰雹风暴造成超过28亿元损失，成为加拿大保险业史上第二昂贵的天然灾害。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打完波整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2: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1: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2: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1: 想做羽毛球高手
3: 嚟 GX 啦。
4: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806报名同查询。
5: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价格比竞争对手平5%嘅车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6: C123 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7: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8: Hello， 又到咗 Happy Friday 嘅时候啦！今个星期咧就系呢一个嘅7月17号，系咪啊？
9: 冇错啊，礼拜
8: 做咩打喊路咧？你
9: 唔系我想打黑黐，唔系打喊路啊！系啊，嚟到礼拜五嘅时候咧，最多黑黐打咧就系高达啦，你会听到高达嘅黑黐声啦，同埋咧 Rita 嘅声音喺呢个 C123里面咧，2点至3点时段咧，喺呢个夏天嘅时间咧，继续咧同大家呢个吃喝玩乐一番嘅。
8: 正值呢一个开心暑假嘅时候，唔知大家呢有冇安排咗好多暑期嘅活动啦，或者呢家长们啦可能就被逼或者自愿都要请假啦，因为要睇住小朋友啦。咁啦，嚟到呢一个嘅夏日炎炎嘅日子，咁都係好开心嘅，因为呢嚟緊星期日啦就係一个好重要嘅日子啦，高达。
9: 咁啊，当然啦，球迷全部都会知道啦。咁啊，就系我哋咧4年1度嘅世界杯，终于咧嚟到呢个决赛啦。咁啊，边个打边个咧？就系呢个阿根廷啦，对呢个 Spain 啦，非常之劲嘅一个，即系会撑边一个咧？我就系呢个阿根廷 fans 嚟嘅。
8: 系都好难揀嘅，其实因为本来我唔系追开睇呢一个足球嘅，即系我都唔系话真系认识咁多，咁但系哇，因为今年我哋加拿大都有份就系举办一啲嘅场次啦，咁变咗咧就好似令到即系喺加拿大嚟讲咧都系好热血啊啲球迷，同埋佢哋又加咗啲嘅球队啊嘛，今年系48队，咁所以打嘅时间又多咗啦，咁变咗又多咗时间咧就系对住呢个世界杯嘅唔同嘅消息啦，咁令到我都突然之间今年都觉得都几有兴趣要去睇呢个决赛，咁我谂我都会支持阿根廷嘅。
9: 咁无论你支持边一队都好啦，咁相信呢好多球迷呢都系会喺礼拜日呢就系呢揸住个电话啦，揸住呢个平板电脑啦，又或者喺屋企对住个大屏幕呢去支持呢你自己鍾意嗰一队波嘅。

0: 又或者出去睇波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呢都係約埋一齊呢有 watch party 嘅。咁除咗我哋城市我哋 Calgary 啊市政府舉辦嘅 watch party 之外呢，好多啲酒吧啦、餐廳啦，甚至乎自己私人啦，都會呢就係舉辦一啲呢就係睇波嘅一啲嘅活動。咁等大家呢，因為其實真係睇波呢，你真係需要一大班人呢齊齊嘩係呀踢呀咁先開心㗎嘛。
1: 我覺得好得意嘅，因為而家咧即係科技咧就好即係先進啦。呢幾以前咧波咧通常要喺廣東嘅咧，隨住呢個科技，你會睇到不同嘅餐廳啊，甚至乎咧喺人哋嘅電話上邊咧，你會聽到好多不同嘅語言嘅一個咧，都係睇緊同一場嘅波。我覺得好得意，除咗英文啦、廣東話、國語之外咧，你會聽到越南話有啦，甚至乎有其他嘅文化嘅呢、這個語言嘅，都係會聽到咁啊，都係好得意嘅。即係發覺咧，成個世界原來真係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係支持世界盃嘅。
0: 冇错，系好搞笑嘅。呢排我哋去食饭，去到啲中国餐厅咧，会有国语版喺度讲紧波；去到食越南粉嘅时候咧，就会有越南话喺度讲紧波。但系你永远都会知道，就系佢几就嚟入波啊，或者就系 miss 咗啊，或者系有啲咩犯错咧，因为突然之间个球即系球评啦，就会突然间觉得哎呀喂呀哎呀，即系你会听得出佢嗰个嘅感觉嘅，即系佢嗰个情绪、那个起伏啊。咁所以你已经知道大概发生紧咩事嘅，就算你唔识个语言都好啦，你都知道噶。咁但係我想讲呢，今个礼拜日呢，除咗係世界杯嘅决赛之外呢，仲有另外一个都係好重要嘅日子，知唔知高达？
1: 仲有啲咩日子重要过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决赛呀？
0: 就係 National Ice Cream Day。
1: 哦，对你嚟讲都係非常之重要。咁好囉，即係同一日嘅时候，我哋 National Ice Cream Day， 你可唔可以揸住个雪糕一齐去睇波呢？
0: 唔好飲啤酒啦，一人一个雪糕啦，係咪吓，食返几球呢，因为一场球赛咁长时间可以食多几个唔同嘅味道啊。係呀，咁呢个嘅National Ice Cream Day 呢，咁就有好多特别嘅活动。今个星期呢都会同雪糕有关嘅。咁呢个呢就会喺 Rita 第三个环节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因为呢我哋今日嘅节目呢好多嘢同大家分享喎。咁我哋近排呢就去咗一个嘅 road trip 啦，所以呢就终于去一个新嘅地方嘅 road trip 啦。因为呢个地方呢，我其实 Rita 恨去咗好耐㗎啦，但係高达呢就永远都会揀我哋 Edmonton 啦，我哋 Edmonton 咗去呢一度囉，觉得好似冇嘢做，乜都冇咁样囉。咁但係今次去咗之后，高达有啲咩感觉呢？
1: 感觉就係舒服啦，可以讲嘅。咁即係但係你嗰陣时呢就成日问我，喂你去 Edmonton 定係呢一个地方呢？因为我冇去过呢个地方呢，我又冇特别去做一个咩 research 咁样呢。咁 Edmonton 比较熟啲㗎嘛，所以通常呢都係会揀去 Edmonton。咁俾我揀嘅话，梗係揀个熟啲嘅地方啦。
0: 其实呢你去 Edmonton 呢都冇做过啲咩 research 嘅。今次去埋呢个地方呢，你都冇做过啲咩 research 嘅。但我都觉得呢，我自己都搵得呢个资料搵得非常之好，同令到呢今次嘅行程呢係非常之丰富嘅。不如开估我哋去咗边度啦，好唔好？
1: 嗱，咁我哋咧距离喺卡加里咧两个钟头到嘅车程咧，我哋会去到南边方向去嘅话咧，你会去到 Lethbridge 啊，系呢一个地方啦。咁我相信咧，可能有好多家长咧都会听紧嘅时候都话，我哋成日都去噶啦，因为啲小朋友咧好多时候咧都要去嗰度打波啦，又或者咧系有某一啲嘅嘅环节咧，有啲活动咧喺嗰度发生嘅时候咧都会去噶啦。咁但系咧高达咧就好似阿 Rita 同我讲咁啦，咁多年里面咧佢成日都问我，喂啊，即系譬如夏天啦，好天嘅时候，春天嘅时候，喂去即系自驾游去啊不同嘅地方啦，入唔去咁远嘅话咧，通常咧都会拣咗去 Camel 啦，去 Banff 啦，或者系去呢个 Hamilton 嘅。咁啊，好少咧就系我哋向南行嘅。
0: 其实咧，春天已经 sell 过高达一次噶啦。春天就话Hamilton 咧个天气都未系咁稳定啊嘛，同我哋 Calgary 差唔多，同埋佢北啲啊嘛，咁啊会冻啲啦。点解我唔地落去南边咧？咁啊 Lethbridge 嗰边会暖啲噶嘛？春天嗰次 sell 唔到，咁终于咧今次就 sell 到啦。咁啊自己咧点解一开头咁想去 Lethbridge？就是因为佢有个日本花园，我就行咗去好多年㗎啦。因为成日都会讲下我哋 Calgary 啊或者附近地方嘅活动嘅时候呢，我都会见到呢就係、是、一个花园好靓嘅。咁就我就 sell 到呢，连我啲 friend 都去埋 Lethbridge， 我自己都仲未有得去嘅。咁就终于今次就去咗 Lethbridge。咁跟住然后呢就睇咗好多嘅资料嘅情况之下呢，我哋呢一个嘅行程呢都系好 chill 得嚟，亦都系好丰富。我而家返返嚟睇返嘅时候都觉得我都要赞下自己先，觉得哇真係几唔错。跟住搵好多地方食嘢啦，咁同埋呢都有好多嘢玩啦，咁然后呢每一样都好有新鲜感，同埋好好玩啦，同埋食嘢方面呢都系有惊喜嘅，都系好食嘅。咁所以呢就諗住同大家讲下啦。
1: 咁就咁多年都冇去过，咁 Rita 呢为咗 sell 我去，咁所以做咗好多不同嘅工作。

0: 咁可以讲咧，非常之多谢你嘅，因为咧系你嘅介绍同埋你嘅呢个导游嘅情况下咧，系令到高达咧可以讲系对呢个地方咧系焕然一新嘅感觉啦。咁啊，即系咧我自己本身咧就对成日咧都系会听其他人讲咧话喂 Lethbridge 有咩做啊？其实冇咩做、啊，即系个摊又冇乜人啦、啊，即系你车都唔系话咁多嘅、啊。但系今次去到嘅时候咧，就我觉得个感觉咧就入到摊嘅时候，即系应该会再讲啦。真系咧会比较呢个城市里面咧，真系会比较系清静宁静啲，因为真系比较少人同埋比较少车嘅，咁但系咧就系、对我嚟讲咧，就系喺同 Hamilton 系差好远，或者同 Calgary 都系差好远，甚至乎同 Banff Camel 咧都系有好唔同嘅感觉。因为咧去到嘅时候咧，我会觉得咧呢、这个城市里面咧系一望无际，非常之舒服，加上咧系比较清静嘅关系咧。如果大家咧系真系想喺城市嘅生活觉得哇，真系非常之繁忙啊，或者你翻工嘅时候好嘈吵嘅情况下咧，去到呢一度嘅时候咧，就真系可以咧就俾你自己个脑咧去宁静一番嘅。
1: 系啊，可以真系好chill去放空一下的同时，亦都可以有感受到那种很城市那种的感觉，即是不是说大城市，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小城市来的。我看回人口呢是大概11万多人左右啦，咁你谂我哋 Calgary 应该过咗100万人啦，咁即系10分之1嘅人口嚟嘅，咁但系佢个地方都细啲啦，咁但系由于佢人口亦都唔系咁多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舒服啦，咁同埋咧喺 Calgary 揸车去 Lethbridge， 因为我哋未去过，咁今次揸呢一程车咧，我谂我都睇得出高达有嗰种嘅轻松，因为咧好似冇咁多好快速嗰啲高速嘅大马路咯，咁行嘅原路啦，其实都唔系都系高速公路嚟嘅，咁但系就唔系话好多条线，总之就冇咁 aggressive 咯，我觉得揸车，咁同埋就冇咁多车行呢一个方向嘅，咁同埋咧我就拣咗啦，因为 road trip， 因为我哋去呢度去到 Lethbridge 啦，其实都系2个钟头松啲，咁系好快嘅，咁我就拣咗中间原路就一路停几站咁样啦，咁啲小镇嗰啲咧，我哋就迟啲再同大家介绍嘅。咁我哋今次去咧就停咗 High River 啦，咁其实嚟 Calgary 就好似大概9个字左右嘅啫，8-9个字啫，视乎你去 High River 边个地点啦。跟住后咧，我本来想停 Nanton 嘅，咁但系由于我哋玩得太耐，喺中间嗰啲站数啦，所以变咗就都唔好啦，都早啲入去呢一个嘅Lethbridge 啦。咁跟住后咧就由 High River 去 Nanton 啦 ，Nanton 啦就另一个小镇啦，那个咧距离 High River 都只系4个字嘅车程啦，跟住再由 Nanton 去 Clare's Home， 咁跟住嗰个亦都唔系话好耐，1.5个钟左右啦，再由 Clare's Home 去 Lethbridge 就大概9个字左右，咁所以如果你中间沿路都有停嘅话，每个地方去玩一下，跟住再揸车咧，咁你就唔会话需要连住揸好多车，同埋咧今次俾到我嘅感觉咧就系每一个呢啲小镇咧都有好多惊喜俾到我哋
0: 嘅。咁我哋啲小镇嘅呢个感觉咧，就迟啲再讲啦。咁啊，讲翻高达揸车啦。咁啊，即系其实咧都系高速公路嚟嘅，就可能你瞓到觉啦，都几高速
1: 下。我有睇下少少风景嘅，都沿途睇到好多牛啊、马，好近距离，同埋啲芥花籽田咯。
0: 咁就啱嘅，因为其实南边咧同我哋去 Hamilton 啊，同埋去 Banff 嘅时候咧，就即系如果揸车嘅你咧，就会觉得感觉好唔同一架车嘅我啦。因为咧，如果去 Banff 同 Camel 嗰边去嘅话咧，你会发觉咧，即系我哋咧系近呢、這个Rocky Mountain 啦，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啦。好多山路啦，同埋咧好多树林嘅，咁咧就如果大家揸车嘅话咧，即系好似高达咁样啦，即系都系好多嘢睇，咁但系咧就会比较咧系要对嗰啲小动物啦、大动物咧比较要小心，佢哋会跳出嚟啦。咁如果 Hamilton 嘅话咧，就系、是、呢个系比较繁荣嘅公路，咁啊相信如果大家揸上去 Andrew 啊或者 Hamilton 啊、Reddy 啊嗰啲都会知道啦，佢嘅沿途咧就有比较好多嘅一啲即系货柜车啊，又或者咧人哋翻工啊，即系我哋住喺嗰头嘅人咧就会比较繁忙少少嘅。咁但系咧如果向住南边去嘅话咧，咁就系由即系向住 Black Diamond 啊、Oakato 嗰边方向去嘅话咧，你会发觉咧揸车个感觉咧完全系唔同嘅，因为咧佢可以讲系啦，就系、是、一望无际啦，咁佢系冇乜特别树林嘅，佢全部咧都系一啲非常之大嘅一啲芥花田啦，或者一啲草地，甚至乎农场咁样啦。所以高达咧喺揸车嘅时候咧，会感觉非常之舒服，即系可以讲咧180度望落去咧，净系得天同埋地，个感觉非常之好之余咧，同埋咧佢嘅比较车辆方面。是比较少啲，咁所以咧系好多时候咧揸车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你自己咧真系成条公路咧自己霸晒，个感觉系非常之舒服，非常之好啦。咁就系、是、如果揸车快嘅话咧，都可以好快啦。
1: 咁就要留意翻自己个车速啊，安全驾驶系最重要嘅。咁但系讲翻啦，我哋本来都觉得啊 ，Calgary 个天都好大啦。哇，原来咧你离开咗呢一个嘅，即系去到南边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哇唔系，嗰边嘅天空咧系仲再大过 Calgary 吓。咁所以你会谂到即系嗰啲建筑物真系得几

0: 少啦。咁但系咧，总之成件事咧就系好舒服嘅。咁当你一入到去 Lethbridge 嘅时候咧，其实你会，我谂都我哋都唔系第一个去 Lethbridge， 好多朋友都去过啦。大家都会知道，一入到就会见到嗰条桥啦，就系、是、叫做 Lethbridge Viaduct 啦。咁好多人就直头叫佢做 High Level Bridge Team 嘅。原来呢条桥咧好劲嘅，因为我哋知道就系一个一入到去就兜入去影相打卡嘅地方啦。个个去到 Lethbridge 都一定会同条桥影相噶啦。原来咧佢系全世界咧最长咧最高嘅网结构高架铁路桥嚟嘅。咁我哋走嗰一日，其实啱啱好真系有架火车，因为我本来谂住系咪一个地标就装饰啊嘛，原来即系摆喺度，即系起咗摆喺度，而家就成为咗个城市嘅标志啦。咪原来佢而家都仲用嘅。咁我哋走嗰日咧，佢个系真系有一列火车就喺上边嗰度行驶紧嘅。我都觉得哇，真系好犀利，因为其实佢好高咯，佢系横跨咗 Old Man River 嗰条桥啦。咁但系你会见到系佢哋嗰啲山丘高高低低系咁样啦。可以话咧系好劲，因为佢成条桥都几长嘅，都有成 1.6 公里啦。同埋嗰个高度咧，佢系离开个河床咧系有96米，即系大概32层楼咁高。跟住喺上边有一个火车喺度行。因为我哋去 Edmonton 嘅时候咧，坐个 street car 啦，嗰个街车嘅嗰个电车嘅时候啦，佢都系 high level bridge， 佢都系离个河都几高噶啦。但系 left bridge 呢条咧系仲劲啲添嘛。
1: 咁啊，歷史方面都好悠久噶咯，即系1907年咧開始起啦，至到1909年起開呢條橋嘅時候啦，咁可以講咧，以前咧就係用呢個木製嘅橋嘅，而呢兩年起嘅呢個咧，就可以講咧係用即係非常之宏偉嘅鐵橋啦，咁所以咧就比較安全少少。哇，咁呢個犀利啦，有12400噸嘅鋼材，哇，即係釘咗好多粒釘落去先至起好嘅。咁同埋咧，我覺得最得意嘅咧就係咧，唔係最得意，即係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咧，而家咧都仲係咧有真真正正嘅火車啦，係真係會用係行嘅时候咧，咁我发觉真系个感觉非常之好，真系咧，呢啲咁嘅大嘅桥咧，我真系好似去 train show 睇嗰啲 model 嘅时候先会见到啦。俾我亲眼见到一个咁宏伟嘅一个建筑嘅时候咧，真系觉得咧应该打咗几张卡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咧入到去呢个 Lethbridge 嘅时候咧，就真系揾咗一个非常之正嘅打卡位咧，就入咗去呢个 Indian Battle Park 里面咧，喺下边影上你就发觉，哇！原来呢条桥咧真系非常之高，非常之宏伟嘅。
0: 其实佢有几多个佢有好几个位置都可以睇到嗰个嘅嗰呢条桥嘅，有公园啦，跟住有个地方俾你去野餐啦，有啲地方俾你可以行楼梯上到去上边个顶上边嗰度啦。咁我哋就净系真系斋影咗张相嘅啫，因为我哋之后有好多其他嘢要玩嘅。咁就话哎呀，下次我哋咧过两日啦，都 Lethbridge 冇乜嘢做啦，咁我哋过两日啦，我哋就再揸架车过嚟啦，就去到个河下边个公园嗰度啦。跟住我哋就冇时间再做呢一件事啊。所以咧就，下次要再去多次 Lethbridge， 因为我行程偏咗好几样嘢咧，其实都仲未有机会，未有时间做，即系我冇谂过，我哋冇时间。咁但系咧就下次啦，就咪俾多个机会我哋再翻去啦。咁但系除咗睇桥之外咧，其实条桥咧都好近佢哋嘅市中心嘅。咁所以咧，我第一样嘢，因为我哋出发嗰日咧系好热嘅，我哋 carry 一路落雨，咚咚咚就啱啱我哋出发嘅时候咧，嗰几日就开始热翻啦。嗰日 Lethbridge 好似系30度左右，我哋喺 Lethbridge 嗰几日咧，每一日都系30几度噶，咁所以咧就系好热嘅情况之下咧，就冲咗落去市中心度食雪糕，因为咧喺佢哋嘅市中心度嗰度咧就有一间系佢哋 local 嘅雪糕店，咁所以咧就个评分又好高嘅，咁我哋就好高兴就哇，我快啲去食翻杯雪糕啦，去解下暑啦咁，跟住落到市中心嘅时候，拍低架车就发觉，乜呢度就系市中心嚟噶啦。
1: 就好得意嘅 Lethbridge 方面咧，即系你揾佢啲地方咧，哇，即系你话俾高达听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呢个地方咧，即系我发觉哇，咁多地方点去咧？咁原来发觉咧，好多地方咧都系以10分钟咧系为标准嘅车程嘅啫。好多地方咧5至10分钟入边咧，其实已经到，咁即系其实咧系去呢个地方咧悭翻好多时间。咁啊，例如啦，啱啱讲过咧，话我哋咧喺呢个 Indian Battle Park 即系影相呢条桥啦，再去翻我哋呢个 downtown 中间嘅地方咧，其实真系有6-7分钟嘅时间，
0: 好似3分
1: 咁快，真係好快下。咁咧，即係開頭就話：哇！你咁多地方使唔使入咧？其實原來咧，好多地方咧都係隔離街咧，就已經係你要去個地方嚟。
0: 係啊，直頭不如行路就算啦。咁就而且市中心又冇乜人啦。我哋去到嘅時候，其實係下晝嘅5:00啦。成條街嘅鋪頭咧已經閂曬門㗎啦。咁同埋咧，條街係冇人行嘅。咁同埋咧就都。有好多車泊咗喺度，不過你都會揾到泊車位嘅，即係唔會話好似我哋市中心咁樣，哇！勁要兜去揾位泊車啦，係冇呢個問題嘅。咁我哋都好快揾到泊車位啦。咁但係條街真係冇人，同埋啲鋪頭真係閂咗。你會真係要望一望每間鋪頭嘅門面，睇下咧，其實佢仲開唔開門嘅。咁因為好彩，我之前每間

0: 铺头都睇过啊，究竟系几点钟开门闩门咧？咁所以就知道个雪糕店系仲开门咧，咁就去试咗呢一间 local 嘅雪糕店啦。
1: Lethbridge 嘅 downtown 俾我感觉咧，就好似 Calgary 嘅，应该大约系 Inglewood 啦，或者系 Kensington 嘅感觉啦。即系咧，佢都系会有好多嘅即系装修方面啦，即系嗰啲 building 方面系比较怀旧少少嘅。咁啊，嚟到 Lethbridge 嘅 downtown 咧，真系个感觉好得意。因为咧，泊完车之后咧，高达咧真系可以企喺嗰个马路中间度咧，喺度转圈跳舞咧，都系冇车嘅。
0: 我觉得好似仲个感觉仲细过 Inglewood 或者 Kensington， 即系因为佢真系嗰一条街，咁咧佢隔篱有对。打橫有多幾條街係咁樣啦，所以我覺得個感覺仲細過 Kensington 同埋 Inglewood， 同埋仲少人個嗰啲地方。
1: 啱啊，咁但系咧，佢好多铺头咧，即系都系 local 铺头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咧，闩咗门之外咧，都会见到好多特色嘅铺头，譬如话一啲卖书铺啊、咖啡铺啊嗰啲咧，我哋之后都会慢慢介绍啦。咁啊，讲翻咧呢一间咧有都几高 rating 嘅呢个雪糕铺啦，咁啊，其实咧去到 downtown 嘅时候咧，即系可以讲系地标嚟噶啦。咁啊，其实喺出边咧都见到咧，佢呢间铺头咧系比较即系点样讲咧，家庭化或者系小朋友化嘅，因为佢哋嘅装修方面咧都系比较Q 啲啦，比较儿童化啲啦，而入到去嘅时候咧，你都会大大见到一张大 poster 咧，就系话咧佢哋两夫妇咧，就开呢间铺头两夫妇咧，其实咧就系佢哋咧，就系喺好多年前咧，就系想将一啲快乐嘅感觉咧带俾 Lethbridge， 咁所以咧佢哋觉得快乐嘅感觉最好系乜嘢咧？就系有雪糕食，咁所以咧就开咗呢间铺头，咁啊而至到2022年嘅时候咧，已经开咗好多年啦，亦都屹立咗喺呢个丹丹好多年啦，亦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
0: 系非常之受到本地人欢迎，佢哋除咗卖呢一个嘅 cookie， 除咗卖雪糕之外，其实佢哋都卖曲奇饼嘅，佢哋都主打卖曲奇饼嘅。总之咧就系食甜品就会为我哋带嚟快乐啦。咁咧就入到去之后咧，就睇到咧佢个餐牌啦，就大概九款雪糕左右啦。咁我就又唔系好惯得咁少选择嘅，咁但系就九款雪糕，如果你拣唔到咧，佢就有一个幸运轮咧俾你去转一转，咁就帮一帮你拣下今日嘅选择咁样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口味系唔系话好特别咧，其实我又觉得唔系话真系好多好特别嘅口味嘅雪糕啦。咁但系佢都有一两款咧，就系seasonal，就系期间限定嘅，每一个季节都会推出嘅。咁所以我就拣咗其中一个咧，就系有一啲嘅朱古力啦 ，score 嗰个朱古力啦，跟住。然后咧就会系有一个嘅 cheesecake 啦，同埋有嗰只 Oreo 嗰只饼干喺里面啦。咁另外咧就仲试咗佢哋个 maple walnut。咁两个味道嚟拣咧，我觉得咧 maple walnut 就系好香，佢好好食嘅。咁但系可能我哋喺 Calgary 就已经种惯咗啦。咁佢个雪糕咧系好食嘅。咁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哇我个感觉咧？咁其实我就觉得。未必啦，因为其实我就鍾意食返我哋本地 Markets 啊或者一村人啊嗰两款就比较 creamy， 同埋我哋真係有好特别嘅味道啦。咁但高达就话呢係一个小城市嚟讲呢唔可以用我哋大城市即係食惯咁多味道嘅去比较嘅。
1: 咁我都覺得唔錯啊，因為其實佢好多嘅味道方面啦，都係以小朋友嘅口味多啲啦，譬如話有 Cookie Monster 啊，或者 Shark Attack 啊嗰啲咧，都係朱古力味啊，都係比較咧小朋友比較開心嘅，即係好似如果你帶小朋友去嘅話咧，佢就唔會話俾你媽媽我中意食呢個 Marcus 啊或者邊啲多啲，總之係朱古力雪糕咧就好味噶啦。咁我自己食方面啦。確實咧係冇咁滑嘅，咁但我覺得個感覺都非常之好，因為點解咧？坐喺呢個鋪頭裏面個感覺咧係非常之好似翻咗兒童世界咁，因為佢哋嘅裝飾啦，你會見到好多哈哈笑嘅公仔啊，嗰啲咧好得意嘅。咁同埋咧，我中意呢間鋪頭得意嘅咧就係咧入到去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好大嘅雪櫃嘅，個雪櫃裏面咧就可將大紙話俾你係 free water 免費嘅水飲嘅，跟住佢仲會解釋俾你聽點解用免費水飲咧？佢就係話咧，因為其實咧佢哋覺得水方面咧係一個自然嘅一樣嘢嚟嘅。个人都需要嘅人嘅必需品，咁所以咧系唔需要俾钱买，咁所以你一开个雪柜里面咧就系一樽樽嘅冰冻樽装水咧系俾你免费攞，咁我觉得呢样嘢都非常之好嘅。
0: 系啊，仲要你帮唔帮衬佢买嘢都可以行入去攞水啊，咁个工作人员咧仲不停系咁样咧将啲水放入个雪柜度添嘅，咁但系其实佢系为小朋友，即系好为小朋友嘅，因为有成张台咧摆满晒啲颜色笔啊画纸喺度俾小朋友咧一路食雪糕就一路画画咁样啦，咁我觉得咧其实 Lethbridge 呢个城市咧，俾到我嘅感觉咧，都好啱同小朋友一齐去玩嘅，因为咧佢有好多餐厅啦，都会有咧就系小朋友嘅餐牌嘅，特别就算系一啲西餐啊或者系韩国餐咁样咧，佢都会有kids menu 咧，好多地方都一定会揾到 kids menu， 好多嘢系照顾到小朋友嘅，咁呢个我哋就而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再继续同大家讲下呢一次嘅旅程啊！
2: 恭喜晒啊！你啲婚纱相影得好靓啊，个个都笑到～

0: 49,000口，咦？点解你全家人啲牙都咁整齐嘅？收咗图啊？
1: 咩收图啊？我哋全部都系去 Beacon Hill Dental， 佢哋嘅牙医手势一流，由植牙、牙齿矫正到各类牙科手术，一站式帮你搞掂。医生同顾问都识讲广东话，任何问题都解释得好清楚噶。
0: 咁好，喺边度噶
1: ？Beacon Hill Dental 喺西北11634 Sassy Trail， 即系 Beacon Hill Costco 隔篱，有超多车位，403-295-1182。
2: 上个礼拜你帮个新居入伙嘅朋友车咗张床褥翻屋企，不过今日你架车嗰副推保引擎嘅任务系车两架单车送俾屋企嘅白燕城。丰田塔高马够力又可靠，肩负每一个重要嘅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塔高马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期7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花花世界嘅娱乐圈，无穷无尽嘅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123。
4: 继续翻到嚟咧，呢个第二节嘅 C123嘅，咁啊，啱啱咧讲到 Lethbridge 嘅雪糕店啦，高达咧都食得非常之开心。咁啊，除咗雪糕之外，仲有曲奇饼啦。咁啊，但系咧，点解要食咁多雪糕呢？因为 Lethbridge 咧真系好热嘅，尤其是嗰几日方面啦，即系都讲过啦，揸车方面咧一望无际，全部都系太阳同地啦，真系可以晒到成个人咧好似煎蛋咁嘅。
5: 系啊，其实咧，我谂我哋系咁啱个星期啦，因为我睇翻咧，佢哋平均夏天嘅温度咧系大概22至27，咁啊因咁我哋 Calgary 都会突然之间会上到30几度，好热咁样嘅。咁但系咧，我哋啱啱系去咗4-5日咧，佢系咁多日都系超过30几度啦。好彩佢夜晚都凉嘅，即系佢夜晚都会落翻去10多度。咁我就觉得我需要着翻件褛，咁但系高达就觉得好舒服嘅，即系夜晚个温度吓。但系咧，你嗰个 UV 嗰个嘅晒咧，系你一早咧，佢未热定啊，你已经感受到嗰个阳光晒落你度咧，你已经即刻嗰啲防晒咧，系隔一阵就要补，隔一阵就要补，或者着翻啲防晒嘅褛啊，嗰啲衫啊咁样噶啦。
4: 因为 Lethbridge 个城市咧，其实咧都可以讲系一个阳光之城、阳光城市啦，好多人都会咁讲啦。咁所以咧，就算佢唔系咁热咧，阳光咧都系好非常之照顾到我哋嘅，可以讲系333日咧都系有阳光嘅。咁啊，尤其是夏天方面，我哋去到咁热嘅情况咧，阳光方面咧，即系对我一啲咧系非常之懒搽呢个太阳油嘅人咧，都系要搽到成身成面都系。
5: 因为你真系好感受到个 UV 个光个指数啊，即系你 feel 到已经。咁所以呢个一样嘢啦。咁就系点解我哋 Calgary 会调翻转做Blue Sky City 咧？即系话我哋系个日照，我哋好似多几日嘅，好似336，如果冇记错嘅话，佢哋333。咁点解咧？因为 Lethbridge 有另外一样嘢咧，系你一落车就会感受到，你一行入个城市就系风，系大风，系每一日都有风。去到一个位置我就觉得啊，呢个大风度咧，因为我谂紧向南边应该个感觉应该觉得冇咁干燥。咁但系点解我哋都硬系觉得我哋啲嘴唇啊皮肤好干燥咧？就话啊，唔系因为我哋无时无刻一落咗车之后咧，都系俾啲风吹住嘅，好少系你会系冇风吹嘅。咁就好彩有啲风，因为所以你会觉得冇咁热。咁但系咧，我就再睇翻某啲 sign， 佢啲 Welcome to Lethbridge 嗰啲 sign 咧，佢系有写住 Windy City、哦。咁我就睇翻啦，喂，原来咧 Lethbridge 咧真系有呢一个 The Windy City 呢一个嘅花名嘅，因为点解咧？佢全年咧嗰、那个嘅有115日咧嘅风速咧都超过时速40公里啊！
4: 咁所以咧就吹到咧就系、是、简直系，不其实都好嘅，因为真系佢吹嗰啲风咧唔系热风，即系就算30几度吹嗰啲风咧都系间中有少少凉凉地，咁所以咧其实都
5: 间中
4: 间中咧真系都系有消暑嘅感觉，咁啊但系真系好大风啦，咁就可以讲系即系我开头以为觉得 Calgary 咧某啲时间都系大风啦，咁但系去到 Lethbridge 嘅时候咧，真系发觉阳光咧唔系如海滩，系阳光如风咧，先至系压实嘅呢一度。咁所以咧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感觉又有啲唔同啦，同呢、這个即系你平时开嘅 Banff 啊同 Camel 嗰啲地方啦。咁咧可以讲系呢一个地方咧系全加拿大第二最大风嘅地方嘅。咁如果大家真系嚟到嘅时候咧，真系要带翻件风褛，同埋咧系带定咧一啲即系可以咧喷你唔知 SPF 100啊、200、300嗰啲咧阳光咧太阳油咧，先至系够用嘅。
5: 我觉得好彩我担遮咯，我攞咗把遮，因为其中一个嘅地方头先讲过啦，我行咗好耐啦，好想去就系嗰个日本嘅花园啦。咁呢、这个日本花园。

0: 但呢就去到嘅时候呢真係有㗎喎、哦、真係有呢个日本庭园啦，日本嘅花啦，同埋日本嘅呢一个树木啦，甚至乎呢你要学下呢个茶道呢都係会有㗎喎、哦、个感觉都係几新鲜下嘅。
1: 咁呢个花园呢就係、是、1967年嘅时候啦，係庆祝我哋加拿大咧就建国100年啦，咁啊当时咧亦都系象征加拿大同埋日本之间嗰个和平啦，同埋友谊啦，同埋文化嘅融合啦，所以就起咗呢一座嘅花园嘅。其实咧佢嘅隔离咧就已经系另一个湖嚟嘅，就系、是、Henderson Lake Park 就系嗰度隔离噶啦。咁所以咧你行完日本花园之后咧，就唔好净系行个花园里面，咁啊可以出到出边咧，可以系见到一个好靓嘅湖，嗰度真系一个嘅公园嚟噶吓。咁然后咧，其实咧我哋就去到嘅时候。入去第一座大楼就是有个 gift shop 啦，有一些展览啦，咁就是那里买飞和有一间 cafe 啦，咁都要行了一段路呢才入到去那个要给飞那个闸口的。咁去出面第一段很大的草地呢其实都是给那些去到看这个 Henderson Lake 啦，这个湖边的朋友啦，可以给他们去休息一下的地方，去看看这个很漂亮的绿草地的地方。咁所以呢就都会很多人就专门去那里歇一下去享受一个宁静的感觉啦。
0: 如果你不知道嘛，嚟到呢个日本花园啦，即系通常你会见到啲好靓嘅庭院啊，又或者佢嘅建筑啦。咁其实咧，佢好多呢个传统嘅建筑啦，咁包括咗里面嘅凉亭啦、啲桥啦，同埋木等等用木做嘅设计嘅结构咧，都喺日本咧整完之后咧，先至系运过嚟呢度重新去装饰。咁所以咧，真系有啲 Made in Japan 嘅感觉嘅。
1: 咁而且咧，仲要系由一位咧，就系、是、日本好出名嘅呢个嘅景观建筑师咧，就系设计嘅。所以头先高达所讲嗰啲木啊，嗰啲咧，除咗系日本拎嚟之外啦，佢哋做嗰种嘅方法啦，都系用翻日式嘅手法去制作嘅。其实里面有茶屋啦，有大门啦，有我哋见到啲小桥啦，有流水啦，都系嘅。咁同埋咧喺个里面啦，好多好靓日本园艺嗰啲花咧。当我哋其实企咗喺里面嘅时候，你影相嘅时候咧，你真系有嗰种哇翻去日本嘅感觉噶、哦。
0: 除咗晒窿咗之外啦，咁就
1: 就好真系好晒咁，但即系。但系冇搽防晒都搞唔掂，真系要担遮。
0: 但有去过日本嘅我哋咧，其实咧真系会知道啦，我哋去过呢啲庭院嘅感觉系乜嘢嘅。咁啊嚟到呢个 Lethbridge 嘅呢个日本庭院之后咧，入到去咧真系会发觉咧有翻嗰个宁静嘅感觉。咁我自己去日本嘅时候咧，好中意去啲庭院咧，俾我嘅感觉咧就系呢个又好宁静啦，同埋咧可以讲系非常之简约嘅。咁啊虽然有好多游客咁啊喺日本啦，咁但系嚟到呢一度嘅时候咧，你要有宁静嘅感觉咧 ，Lethbridge 呢个咧日本 Garden 咧系你系可能咧。是比日本的 garden 去日本的时候更加宁静的。
1: 是啊，因为真的没什么人的。整个 Lethbridge 基本上都是没什么人。个花园里面呢都是不是那么多人的。咁就所以变成你去影相就很开心啦。你又不用下下要等等等等等等先等到一个地方给你影相啊。咁在整个花园里面呢当然有用回日式的园艺的手法啦，去他们去剪那些树木啊那些这样的。咁但是某些地区呢其实是种回我们亚省本土的一些树木，但是就用了日本园艺的手法呢就去修剪啦。咁但是都会有瀑布啦，有小桥流水啦，有一些日式的花啦，有许愿池啦，可以去许愿啦，亦都有嗰一个嘅钟，友谊之钟，佢都就系咁样讲，咁就令我真系喺嗰一刻咧，有感受到好似翻翻去日本嘅感觉，因为喺夏威夷我哋都有去过啦，另外一个嘅寺庙啦，佢哋就系、是、京都宇治平等院。咁就做返嗰个平等院嗰个嘅感觉啦，咁所以佢哋都有嗰个钟喎，咁所以呢令到呢我哋企喺度嗰个排队去敲钟跟住影相嘅时候呢，喺嗰刻呢真係觉得哎呀好似真係返返去日本咁样啊。
0: 不过夏威夷嗰个比较大型少少啦，呢个呢真係比较迷你少少，咁但呢其实呢都有少少嘅小溪啦、瀑布啦，咁同埋呢除咗呢几样嘢之后呢，佢係喺个日本花园呢，佢行呢慢慢行嘅时候呢，喺嗰个大即係个中庭嗰度隔离呢，其实一个佢嗰个呢就非常非常一望无际嘅个力啦，佢呢个湖里面呢望落去嘅时候呢真係非常之靓嘅。不过呢个感觉好得意呢，就係呢当你呢睇到感受个日本嘅文化的感觉嘅时候呢，你会突然间飞嗰只加拿大嘅雀喺你隔篱。飞过咧，我觉得几得意啊！感觉
1: 系你得闲睇雀，我见到成个花园咧，全部都系蜻蜓嚟噶，好多蜻蜓，好多好多蜻蜓。可能因为佢有好几个水池嘅关系啦，咁所以就变咗有好多蜻蜓喺度啦。咁但系咧，其实你都可以体验日本文化咧，就除咗去睇下园艺之外咧，或者睇下呢啲嘅景色之外咧，佢喺里面有一栋嘅日本嘅一间嘅屋啦。咁你可以喺里面咧就试下着一个和服嘅，咁呢个要加钱啊，因为入去呢个花园咧系要俾入场费嘅。咁就但係如果你想要着和服跟住喺呢个日本

0: 嘅花园度影相嘅话咧，你系可以咁，当然要约时间啦。咁但系我知道我哋去嗰日咧系成30几度咧，咁所以我同高达就问过我嘅，你着唔着啊？跟住我话我唔想啦，太热得滞啦。咁佢着浴衣，即系佢唔系真系成 set 好厚嗰只嘅和服嘅，佢真系着浴衣简单少少啦。但我谂我都顶唔顺嘅。咁佢除咗就系和服之外咧，仲有另外一种就咁披上去一件嗰啲日本嘅嗰啲衫啦，你都可以租嚟着住，跟住就系行嘅。但我觉得咧，着多一层咧都已经系太多啦，因为真系好热。咁所以咧，我哋全部都冇租到。但系你想要嘅话系可以嘅，等凉啲嘅天气啦。同埋咧，佢都有一个正式嘅日本嘅茶道嘅示范添嘅。
1: 嗯，你算吧啦。我记得嗰次就去京都咧，谂住着靓靓去影相咧。京都嗰时都好似大约30度啦，佢着到非常之靓出嚟咧。我谂大约8分钟里面咧，我都唔知佢讲咗几多啲粗言秽语话热啦。跟住咧到着，
0: 我冇讲粗言秽语，我8分钟里面即刻去咗食雪糕啫。
1: 系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我就系奉献咗 Rita 咧，今次就唔好啦，即系或者咧系比较凉快少少先至去啦。咁啱啱讲过啦，就喺呢个中间嘅呢个日本嘅建设呢个屋里面咧，其实咧除咗可以着和服嗰啲之外啦，咁亦都咧系有可以学下呢个茶道嘅。咁其实咧佢每日咧都有唔同嘅时间啦。如果你去到个时间嘅时候咧，里面咧会有专人咧解释一啲日本嘅饮茶嘅文化啦，甚至乎咧可以俾你品尝下不同嘅呢啲茶嘅味道。咁亦都系。我哋咧就未正式坐低嚟听，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入队嘅时候咧，都已经听到咧，佢哋系有一个小讲座啦，系解释俾你听好多日本嘅历史啦，对茶嘅文化啦，亦都最后可以俾你试下茶嘅。咁入到呢间屋仔里面啦，咁亦都系有一个地方咧，可以俾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咧坐低咧，可以咧系接下纸嘅。咁我知道日本咧亦都好多好靓嘅纸啦，譬如话接一啲好靓嘅纸壳啊嗰啲啦，咁亦都可以喺里面咧系一上咧去呢个接下不同嘅一啲动物啦、公仔。嘅一啲接纸方法啦，咁亦都咧，其实喺一啲呢个日本庭园里面咧，好多地方咧，亦都可以咧免费攞到呢一啲咧纸壳咧带翻屋企嘅，咁啊，所以咧系对小朋友、大朋友嚟讲咧，都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小礼物啦。
0: 系啊，所以咧就觉得咧呢度系好宁静，同埋好舒服嘅，同埋系好靓嘅。咁基本上咧就乜嘢都有，凉亭都有，就全部嘢咧就变咗一个缩细嘅一个嘅版本啦。咁嗱，佢哋咧就一年四季都有唔同嘅活动啦，咁啊，同埋有时又会举办一啲日本嘅节日喺呢度啦，所以如果大家即系一年四季去，我其实下次想试下秋天去啊，因为会冇咁热，同埋睇会唔会见到咧一啲嘅黄叶喺花园度出现啦，咁所以期待下次再去过啦。咁但系咧，除咗咧就系即系成个 leverage 咗成个 trip 最期待去呢一个日本花园之外咧，咁咁啱啱我哋去呢一个周末咧，喺冇我哋计划嘅情况之下咧，竟然咧有一个好特别嘅活动，因为我哋唔知第二晚定乜嘢。就见到咧，有条街咧特别多人咧，就摆晒嗰啲 cam chair， 坐晒喺嗰个马路边嗰度嘅。咁跟转头咧，就系坐喺度等。咁我哋就可以话啊，有啲咩活动咧？因为我哋嗰晚食饭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坐后边嘅地方。我几惊封路，因为咧我都好期待食嗰餐晚饭去嗰间餐厅嘅。咁所以咧，我就谂紧，我惊等阵咧入唔到去间餐厅啊。咁就好彩咧系冇嘅。咁之后咧，我哋先发觉咧，咦，原来咧佢举办紧一个咧同车有关嘅活动。
1: 都好得意嘅，因为咧入到 Leverage 嘅呢个摊里面咧，咁我就睇到发觉，喂，点解咧？哇 ，Leverage 咧，人口唔系多，但系点解咁多古董车嘅咧？我话呢一架咧，嗰边有一架非常之强劲嘅一啲古董嘅跑车啦，另外一边咧真系有一啲咧，你去 Heritage Park 嘅时候先见到一啲咧，系60年代、50年代就已经改装晒或者翻新晒嘅靓车，跟住咧再望下，哇，呢边咧有呢架咁型嘅一个2026年嘅跑车，跟住我就同 Rita 讲话俾佢听，啊，其实 Leverage 嗰啲人咧，都好有钱。同埋都非常之中意车嘅，
0: 好搞笑。因为开头我哋未知发生咩事嘅时候咧，就话哇咁多呢啲怀旧车喺条街度行嘅，我搵 leverage 啲人特别中意揸呢啲车，跟住就见到好多 Corvette 啊，系啦，好多跑车啊，名跑车啊，跟住话哇佢哋都好开心，系咪呢个生活指数比较低，唔可以买多啲靓车咧？咁然后后屘发觉咧，系唔系噶？因为咧呢一个周末咧系有一个同车有关嘅活动啦，咁就系、是吸引咗。好多咧就有好多靓车嘅朋友咧，包括咗有呢一个地狱天使嘅电单车档咧，佢哋都系会个去晒 Leverage 嗰度嘅。咁其中个活动点解会坐晒喺街度咧？就系、是、喺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就系、是、活动嘅第一日啦。佢哋就叫一个嘅，好似叫 Street Cruiser， 咁就系沿住佢哋就约好咗大概7点至10点钟，咁就又City 又冇封路，你觉得好搞笑？又冇封路，亦都唔系一个巡游，咁但系就系沿住呢条嘅规划咗几条街道咧。嗰啲车就会好自动自觉咧。

0: 在大概那個鐘數呢就會揸住架車呢就駛過呢度㗎啦。咁又坐喺路邊嘅人群呢就會好開心喺度影相，小朋友都係㗎喎。哇，影相呢架車靚啊，哇呢架車特別有冇影相嘅。咁又最正呢就係我哋架車都喺嗰度嗰個馬路揸緊嘅，因為我係想要去食飯嘅。咁跟住然後呢就會有啲平民嘅車，即係我哋啲普通嘅私家車同埋嗰啲好型嗰啲車就撈埋一齊，就喺個馬路度行嘅。咁佢又冇封路，又冇話特別係有人帶話要行呢個 parade。咁但係個就會有好多呢啲特別嘅車咧，喺嗰個時候呢個路段出現咧，個個就拍曬架車喺路邊啊，擔張凳出嚟咧，飲杯嘢傾下偈，就一路睇下條路有啲咩靚車睇咯。
1: 其實原來咧呢一、這個可以講係成個 city 嘅 car show， 我哋咁講咧，已經好多年嘅歷史，我哋真係呢個完全唔知道啦。咁所以咧，即係嚟到嘅時候咧，都係非常之有秩序嘅。咁即係可以講係唔需要封路嘅情況下咧，其實咧都唔會話就阻塞交通嘅呢個問題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其實好多人喺呢、這個即係搞呢個節目嘅人咧，其實都已經可能嚟過好多年好多次。咁所以咧，大家嚟到嘅時候咧，觀眾方面咧就已經知道要做啲咩，擔凳仔坐睇靚車啦，揸車嗰啲咧亦都係非常之開心啦。經過咧一啲唔同嘅一家人坐低即係睇住你個車嘅時候咧，佢哋都會響鼾啊，又或者同佢 say hi 啊，傾下偈。咁所以咧感覺上咧，你係會成個發覺成個 city 方面咧都係非常之雀躍興奮，咁啊令到得連帶我哋咧睇到啲車嘅時候咧，都係好想拉低個窗咧同人 say hi 嘅。
0: 系好正嘅，佢哋有啲系嗰啲古董车咧，咪开篷嘅，咁跟住里面公公婆婆出揸车嘅咧，就向路边啲人群挥手，咁个个又好开心同佢挥手，咁所以咧我又坐喺我哋架车度咧，又同佢哋去挥手啦，不过冇人同我挥手嘅，我觉得我哋架车唔够特别啦，冇办法啦，系咪？
1: 下次就揸架劲啲噶啦。
0: 系，其实佢仲有另外一半嘅活动咧，我哋就要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啦。咁而家我哋就听首歌先啦，好唔好？

0: 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U 级急冻走地龙江鸡每磅3.66，甜叉每磅1.48，大统华纯芥花籽油每桶8.99 ，Rabbit River 中型有机鸡蛋12.97两盒，椰丝方包7.5两包，全自然叉烧肉每磅10.99。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无论你是新搬嚟卡加里，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活动喺8月2日上午11:00开始。嚟到 Genesis Center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3: 当然啦。
4: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3: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5: 吃喝玩乐，消闲娱乐，
6: 高达
7: Rita
6: 同你度过。

好啦，咁我哋嘅 Lethbridge 公路之旅呢就等到下个礼拜再继续呢同大家分享嘅。咁喺呢一个环节啦， Rita 会同大家呢睇下今个星期 Calgary 嘅消息啊。但头先啦，节目一开头就讲到啦，嚟緊星期日啦，除咗系世界杯嘅决赛之外啦，亦都系 National Ice Cream Day， 咁就系呢一个呢全国嘅雪糕日嘅。咁所以呢有好多呢同雪糕有关嘅活动呢都会系举行嘅。近排啦天气咁热，咁最开心呢就系晒下太阳食杯雪糕啦。其中有一个活动今日正式开始嘅，就系我哋嘅 YYC Ice Cream Fest。咁又嚟到啦一年一度呢一个嘅雪糕嘉年华啦，可以话。嗱，呢一个活动咧，今日开始一路咧会去到8月嘅16号嘅。咁啊，活动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咧就系咧有好多我哋 Calgary 啦，唔同嘅商户，佢哋都会参与今次呢一个嘅雪糕嘉年华。咁就会为咗呢一个活动咧去设计一杯咧特别嘅雪糕。咁跟住啦，大家咧喺呢一段嘅时间，即系今日开始，直至到8月16号啦，去到任何一间参与嘅餐厅去食佢哋呢一杯嘅雪糕嘅话啦，咁你就系已经做咗善事啦。因为咧呢啲嘅雪糕咧有部分嘅收益咧系会捐去俾我哋 Calgary 其中一个嘅慈善机构，就系 Calgary Meals on Wheels 呢一个嘅温情送餐车。咁所以当我哋食到一杯雪糕可以好凉快好开心嘅时候，同时亦都可以帮助到呢就係有需要嘅人吓。边食边做善事边解暑，相当之开心嘅。咁喺今年嚟讲呢都有好多间嘅雪糕店啊，或者咖啡店啊，或者餐厅呢都有参与。咁我就睇过晒嗰个嘅名单，咁跟住呢就见到呢今年继续呢都有好多啦好有创意嘅雪糕选择啊。譬如啦，好似呢有一间卖呢个马卡龙嘅，喺 17th Avenue 嘅。咁佢哋呢就唔系做雪糕，而佢哋系做咗一个雪糕形状嘅马卡龙。有啲呢就系本地好出名嘅朱古力店啦，咁佢哋呢就做咗一个呢蓝莓同埋一个热朱古力酱口味嘅雪糕新地啊。其中有两间啦，我自己都好有兴趣嘅，因为呢近排我同高达啦喺我哋嘅节目度啦都有介绍过啦。两间呢都系喺 Mother Loop， 咁然后呢两间都系几新开嘅铺头下。一间呢就喺 Mother Loop 啦去买一啲呢系将嗰啲 cereal 啦，我哋食嘅早餐嘅谷麦片啦，就系搅碎放落去个软雪糕里面嘅一间细细地嘅雪糕专卖店啦。另外一间呢就系一间新开嘅法式嘅咖啡店，专卖呢就系佢哋嘅 shoe pastry， 就系佢哋好似嗰啲嘅泡芙咁样嘅甜品啦。咁但系呢我自己呢亦都更加之欣赏呢佢嗰杯嘅咖啡同埋牛角包嘅。呢两间呢好新嘅铺头今年呢都有参与啦呢一个嘅 YYC Ice Cream Festival， 今次嘅雪糕嘉年华啦。但剛才所讲呢其中一间专卖雪糕嘅，咁我哋本身就系呢会将啲嘅 cereal 啦就系融入佢个雪糕里面啦。所以佢哋呢喺呢个雪糕嘉年华嘅作品

0: 咧，就系用咗一种有七彩缤纷嘅 fruit pebbles 嘅一个嘅 cereal 啦。咁跟住咧就会搅落佢哋嘅好香滑嘅软雪糕里面啦，仲有白朱古力啦，同埋咧有其他一啲嘅 topping 喺度。咁望落去咧就好色彩缤纷，好夏日，亦都相信咧会系好吸引小朋友嘅。咁另外一间啊法式嘅咖啡店咧，佢哋嗰个咧我自己就非常之有兴趣啦，因为咧佢哋有一杯嘅咖啡就叫做 Breeze Latte， 咁呢一个咧系我同高达饮过，觉得咧系好好饮嘅，就一差唔多去到嗰个 area， 即系去到呢个社区咧，就喂不如去买杯咖啡饮下啦咁。咁所以咧佢哋就系做咗呢一个嘅口味嘅 gelato， 一个意大利嘅雪糕啦。因为咧法国嘅地方咧就系 Brittany 啦，就系老板同老板娘咧佢哋喺嗰度长大嘅，咁所以佢哋就成日咧喺佢哋嘅食物里面啦，牛角包啊、咖啡啊，甚至乎咧嗰啲 shoe pastry 啦、嗰啲泡芙咁样啦，都会得融入咗啦当地咧特有嘅味道，咁就系用到 buckwheat 嘅。所以呢杯呢我同高达好喜欢嘅咖啡呢亦都系一样㗎。今次呢参与呢一个嘅雪糕嘉年华啦，佢哋就系正正呢用咗 buckwheat 呢一样嘅材料啦，用嚟制作咗呢一个意大利雪糕，就系 gelato 啦。咁跟住呢就系打埋牛奶之后呢就好似一个嘅奶色咁样嘅。跟住上边嘅 whipped cream 亦都系有用到呢一个 buckwheat 一种比较香嘅材料啦。仲有呢就系佢哋做嗰啲嘅饼干，系细细个嗰啲嘅 好似 shortbread cookie 嘅牛油cookie饼咁样，但系嗰个饼都系好好食噶吓。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嘅焦糖啦，同埋咧喺上边咧有一个迷你嘅泡芙添。我睇起上嚟咧已经觉得好想试啦吓，今日唔知道大家有冇兴趣啦。嗱，如果你系想去睇下今年 YYC Ice Cream Festival 有啲乜嘢餐厅参与嘅话咧，咁就可以去到佢哋嘅网站嘅，就係、是、yycicecreamfest.com 亦都可以揾到晒今年参与呢个活动嘅所有嘅餐厅，咁然后呢亦都会睇到呢就係、是、佢哋呢係有啲咩作品呢係参与呢次嘅活动嘅。每一杯买到嘅为咗呢个活动呢制作买到嘅雪糕呢，都会有1蚊至3蚊呢係会捐返去俾呢个嘅 Calgary Meals on Wheels 嘅慈善机构啊。所以大家有大概1个月嘅时间去试下咁多间不同嘅铺头啦。如果你嫌啦喺1个月里面咧慢慢去试下唔同嘅雪糕咧，唔系咁够刺激嘅话咧，唔紧要噶。喺星期日咧，亦都系正值 National Ice Cream Day 嘅当日啦吓，咁啊就会有另一个嘅活动，就系、是、叫做 Scoop Slam 2026啦。咁就由一间咧嘅雪糕店咧，佢哋系举办嘅呢个活动咧。就是任你食雪糕㗎啦，係睇下你喺5分钟之内可以食到几多雪糕啊。嗱，当日啦 ,12 点钟呢就会 check in, 跟住呢 ,12 点半就会开始比赛嘅。咁但如果你想参与嘅话呢，就要事先去登记报名先。咁被选中嘅话呢，咁当日先至会有份比赛嘅。咁如果唔系嘅话，大家都可以去睇下嘅。咁举行嘅地点呢就係喺 Seaton 方面啦，呢个社区啦。而比赛呢都有两个唔同嘅组别嘅，就係、是12岁以下，跟住咧就系13岁以上，就会睇下大家5分钟就可以俾你任食雪糕，你可以食得几多咧？咁跟住啦，每一个组别咧都会有一个嘅赢家啦。咁赢咗有啲咩奖品咧？梗系同雪糕有关嘅，就系咧1年啦，免费食雪糕啊！如果你唔参加呢个比赛嘅话，去到都有嘢玩嘅。这个活动呢是由12点钟开始至到3点钟啦，在 Seaton 的 Slash Park 方面呢就是举行啦。咁你当然可以去睇比赛啦，咁但是你去到现场嘅话呢都有机会可以食到免费嘅雪糕嘅。有音乐啊，有滑面啊，有扭气球啊，有啲 food truck 啊咁样啦。咁当然啦，这个都是俾大家一家大小去开心嘅活动啊，所以就算唔参加比赛嘅都会是好好玩嘅。好啦，今日周末啦，当然啦，除咗呢两个同食雪糕有关嘅活动之外呢，咁都会有日本文化节啦，就差唔多开始㗎啦，因为係今日呢下午嘅时候就会开始，咁同埋听日嘅呢一个活动呢都係要有呢个嘅入场费呀。举行嘅地点呢就係 Maxwell Center, 咁就可以事前上网买定飞入场都 OK 嘅。希望大家呢今个周末呢都係玩得非常之开心，同埋呢就係、是、过一个凉浸浸嘅 weekend 啊。Rita 会喺星期一再一次同大家主持 C123, 我哋到时再倾，拜拜。
1: C123 係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

0: 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嘅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8699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安省西北部多场的山火持续的焚烧，有数以千计的居民已经被迫逃离家园，有超过60场仍未受控的山火可能因为强风而进一步迅速的蔓延，预期有更多的居民要撤离。重灾区之一的 Collins First Nation 当地的酋长昨天证实，整个社区已经被山火摧毁，而安省政府的官员就说，省内有大约180场的山火在焚烧，但是在西北部就有136场，而其中63场不受控。至于在东北部有44场，当局正在增援，并且已经要求渥太华市以元首准备好飞机和支援的人员，随时提供协助。包括雅省在内多个省份也都派出了消防员和灭火的飞机协助扑救。总理卡尼说，联邦政府有一直在和安省和其他受山火影响的省份保持密切的沟通，准备好在有需要时提供援助。安省西北部连场的山火所产生的烟雾导致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恶劣，加拿大环境部所发出的空气质素橙色警告仍然生效。环境部在昨晚发出的公告中表示，昨天晚间的空气质素有所改善，但来自安省西北部山火的烟雾预计今天会再次令到安省南部的空气质素非常差和令能见度下降。本国有专家专注山火烟雾对健康构成影响的研究，认为影响到的不仅是限于肺部，也都会波及到大脑。卡尔加利大学的临床副教授表示，研究显示烟雾当中的微粒可以进入到肺部的深处，而部分能够进入到血液当中，或直接透过鼻子进入大脑。有害的微粒到达大脑的时候会引发炎症，导致脑雾，而注意力不集中，还有头疼。长期暴露在这些有害微粒也都会对脑细胞造成长期的损害，而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全国讲话，指控中国有份干预2020年他输给前总统拜登的大选。特朗普指出，中国非法获取大量美国选举的数据，包括 2.2 亿份选民的资料，形容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并涉及到个人资料和政治取态等敏感的资讯。他也都指出，情报显示中国设立特别的部门进行相关的工作，并利用跟美国大型企业的关系影响美国商界的领袖，以及收买传媒报道他的负面消息。特朗普说，北京认为知道自己精明能干，以及向中国征收数十亿美元的关税，因此当年不想他成功的连任，并削弱他第一个任期的时征。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伊朗传媒报道说，多处都有民用的基建受袭，其中南部阿巴斯港有桥梁受袭，最少7死9伤，而当地也都有铁路站和民居受袭，有人死伤。国营传媒报道说，阿巴斯是受到由科威特方向发射的海马斯地对地导弹的攻击，而能源部就说，袭击令到供电受损，阿巴斯和周边的地区都停电，目前正在陆续的抢修。而另外，根据哈米尔港一条连接南部和内陆的重要桥梁也都据报受

0: 袭，东南部的沙尔赫机场被导弹击中，一人受伤，机场电力中断并一度起火。而伊朗其后也都向区内多个美军的基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攻击，包括阿曼、科威特、约旦等，据报也都包括叙利亚，反击的规模比过去几天更大。革命卫队指出，行动是要报复美军攻击伊朗的民用设施，打击了美军的雷达、武器库、海马斯导弹发射系统，也攻击美军为于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雷达，强调伊朗仍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会持续的采取报复的行动。科威特和卡塔尔启动了防空系统应对，卡塔尔首都多哈凌晨传出了巨响。巴基斯坦外交部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军事冲突，尽快恢复技术层级的谈判。发言人说，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的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和稳定的行动，强调巴基斯坦始终认为实现持久的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接触、对话和外交之外，没有其他的选择。霍尔木兹海峡再有商船遇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运油轮在阿曼19海里之外遇袭，遭受不明飞行物击中，导致船只的右侧结构轻微的受损，而所有的船员都安全，暂时未接获环境影响的通报。运油轮正在继续按照计划前往下一个港口。袭击正值伊朗和美国连续第六晚相互的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较早之前指出，攻击的美军位于阿曼和霍尔木斯海峡的管制雷达，强调海峡是由伊朗所控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 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2: 正佳超市本周超值优惠，油水大油蟹每磅10.88元，咸香鸡18.98元半只，油菜苗每磅2.78元，台湾花椰菜每磅1.98元，罗马番茄每磅1.38元，五子窝干每磅1.88元，猪后腿肉每磅2.38元，特级巴沙鱼排每袋3.98元，越南榴莲肉每盒10.98元，还有东北大阪、伊利、德式等多款消暑冰棒任你选购，会员购买指定海鲜更可享有免费加工服务，详情请到店内查询。
3: 我的八折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4: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5: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6: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7: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6: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8: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影音风暴。
1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周末了，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现在心情应该都不错吧，只要是你周末不需要上班的话，应该总是挺开心的。那在我们温哥华的朋友呢，虽然说世界杯的足球赛呢在我们温哥华这边举行的赛事已经完成了，但这个比赛呢还在进行当中的，明天呢还会有两场哦，就是8强进4强的比赛，然后到下周呢当然就更加精彩啦，即将会是 semifinals，还有就是第三名和冠军的角逐。我是真的觉得这样的一个4年1次的世界性的比赛呢，让很多人的心情都变得比较的开心一点。当然可能也会带给你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呢。说真的，我自己也是有受到一点点影响的。但是呢，我觉得总体来讲呢，还是正面的影响力比较多一点吧。而我们问。

华呢，也是在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肯定呢，就是我们今年在这么多的举办城市当中呢，是得到了一个最高的评价。权威的体育媒体《体育画报》给我们温哥华的评价就是全北美最佳的世界杯主办城市，而且我们真的就是第一名呢。不知道跟今年的世界杯举办有没有关系，同样也是在这几天呢，最权威的经济学人智库 EIU 也是发布了2026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榜单。这个榜单就厉害了，它是涵盖了全球有173个大城市。那我们温哥华呢，终于是再次代表加拿大成功的进入了全球的前十名，位置是第九。可能有很多的老移民会说，这好吗？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温哥华曾经好多年都是第一第二名的，没错，但是呢，我们也是失去了这么高的名次，差不多有将近十年了吧。这次能够排到第九名，我们温哥华不单单是加拿大唯一的城市，还是整个北美大陆唯一进入前十的独苗呢。我们来仔细看看，在这一个评比当中，温哥华到底是得分怎么样呢？总分是相当高，有96分。那很多的华人朋友相当看重的教育，大温呢是直接拿到了100分的满分。然后文化与环境有97分，社会稳定性有95分。我不是太能够同意的是医疗拿到了96分。但是如果人家要说我们好，我们当然还是应该要接受的。可是呢，在这其中呢，得分比较低的是我们的基础设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告里面说呢，温哥华优质住房的供应严重不足，意思是说房子太贵也太难买了。这个呢，我真的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了，毕竟我们温哥华环境真的就是好呀，有雪山啦，有蓝色的大海啦，夏天的温度呢也不会很热，甚至经常还会下雨，真的是够凉爽的，冬天呢也不会让人冻得受不了。所以这个宜居环境呢，我觉得的确是应该分数很高的，但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呢。你住在一个环境很好的地方，那么你就要承受一些比较高的房价，还有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再加上呢，最近这个加币也是跌得越来越厉害了，真的让人有点心寒。不过我觉得凡事总是会有一个 balance 的。就其实跟其他北美洲的大城市比较呢，温哥华也称不上是一个很精彩的地方，甚至有那么一点无聊的。不过呢，如果你喜欢的是舒舒服服的生活，还有很多人文气息的话，我相信温哥华还是不会让你失望的。讲到这个呢，在这个星期哦，这个周末其实我们大温地区也是有不少好玩的活动，真的是挺值得去参与一下。我们待会儿在节目里呢，也会跟你来详细的说一说。那今天节目里呢，待会儿同样也会有我们今年 Sunshine Nation 最后八强的其中一位参赛者来接受访问。节目一开始呢，为你挑选的是一首新歌。哇，这两位歌手真的可以说是强强联手了，两位都是很会唱又有创作能力的歌手，他们分别是汪苏泷和 Jam 邓紫棋。最近他们合作了这首新歌，名字就叫《让你知道》。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唱歌的是邓紫棋和汪苏泷，刚刚这首新歌呢，名字叫做《让你知道》，这首歌也是汪苏泷创作的一个作品呢。歌曲在唱的是一对男女应该是互生情愫的，但是呢又不太敢跟对方表白，还是缺少了一些勇气，说不出来呢又觉得有点难熬。那继续回来到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接下来可是要跟你说不少好玩的事情可以让你去参与的。首先呢来说一说我们 Aberdeen Center 时代坊这个地方呢，当然也就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所在地啦。如果你经常去时代坊的话呢，可能也在二楼看到过我们的透明直播室。那最近 Aberdeen 的中央大堂也是挺热闹的，我自己上一次去的时候也觉得哦，好多好多东西呀。我们整个的这个中央大堂呢，现在变成了一个热带的探险世界。你应该也看到过一些巨型的这个野生动物们，然后呢有一些丛林的场景可以给大家打卡，还有一些隐藏的惊喜哦。你不要只是单单去看那些大大的动物而已哦，我们呢是会有一些奖品要送给听众朋友的。那么怎么送呢？有一个不错的礼品呢，就是全套6款的限量版野生动物 3D 拼图。首先呢，你只要在时代坊的任何的商户或者是美食广场，当然也包括餐厅，单一消费满25块以上呢，就可以免费去换领了。这个应该很容易吧？其实如果是2-3个人在food court吃东西，肯定也是会超过25块的。然后除了在这个中央大堂，其实整个时代坊的3个楼层呢都有一些野生动物会出现。那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先去这个大堂呢扫描一个 QR code， 完成挑战之后就可以到顾客服务台去转转幸运轮，有机会赢到这个各种各样不同的礼品，其中就包括一个最高价值的礼品呢，是 OCM 的一个按摩器哦，价值999块的。然后还有一个也是相当容易的挑战呢，就是一个拍照的参赛活动了。你可以在我们时代坊呢拍下任何精彩的瞬间，然后参加这个野林探险打卡有奖活动，同样也是有机会呢赢取各种不同的礼物的。每一周呢都会送出 OSIM 的这个颈肩按摩器，或者呢就是我们大温哥华动物园的入场券哦。那这个活动呢就请大家去 Aberdeen Center 的

Instagram 或者是 Aberdeen Center 的专属网站来仔细看看比赛详情。总而言之呢，我觉得这还蛮适合带着你们家的小朋友一起去参与的一些简简单单的活动。反正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打卡拍照呀，那说不定运气好还能够赢到奖品。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活动呢，也是办了很多届了，整整有40年呢，就是温哥华的 Greek Summer Fest， 也就是温哥华的希腊夏日节。这个活动从40年前，也就是1987年就开始了，办到现在呢，当然是非常的成功的。而且今年呢，总共是分了2周，从昨天星期四开始呢，已经是有第一天的活动了，然后明天后天星期天呢，每一天也都有的，再加上下周的4、5、6日，也就是7月16到7月19，连续4天也都会有这个希腊的 Summer Fest。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我们温哥华跟 Burnaby 中间的那条大街，也就是所谓的 Boundary Road 界限街，在4541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就是在 Boundary Road 跟这个29街的附近。这个活动呢是完全不收门票的，大家都可以去哦。每一次呢，这个希腊节的活动都办得相当的热闹，有现场的音乐啦，有他们希腊传统的这个舞蹈表演，当然也是有很多很多希腊的美食，特别是烤肉，好香好香，开车经过的时候都会闻到。那他们的开放的时间呢，基本上是礼拜四跟礼拜天的话，就是从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10点钟。礼拜五、礼拜六呢，是上午的11点呢，一直会开到比较晚，可能要到11、12点。所以不管你是想去吃中饭，或者是去吃晚餐、宵夜，应该都是没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在明天7月11号，也就是星期六的傍晚8点钟，在 Yaltown 的这个 Davidland Park 呢，就会有今年的这个日落交响乐的音乐会。这真的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很值得参与的免费的音乐会哦。首先呢，这是我们温哥华交响乐团和温哥华公园及娱乐委员会的合作。Yaltown 这个 Davidland Park 呢，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公园。它虽然地方不大，但是如果大家之前有在这个春天，就是樱花开放的时候去那边看过的话呢，你一定会同意我的，真的就是一个面向大海，然后背后呢又是有城市景观的一个很美的地方。而且这个 Davidland Park 呢，是有一个非常宽大的草坪，很适合在那边听这种露天的音乐会的，再加上又是免费的活动，所以大家最好呢就是下午可能3、4点就要过去了，可以带上家里面那种小小的矮矮的小凳子，先去那边呢占一个位子，到8点钟就可以开始欣赏我们温哥华交响乐团的表演了。再说一次哦，时间就是明天的傍晚8点钟，地点就是在温哥华 Pacific Boulevard 1300号的 Davidland Park。那最后呢，要来讲的这个活动呢，哇，真的可以说是热闹非凡的。这也是一年一度在温哥华会吸引很多朋友去的太阳嘉年华拉丁美洲节 Carnival de Sol。这个活动可以说是温哥华每年夏天举办的最大型的拉丁美洲文化节，也是我们整个太平洋西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拉丁美洲的文化庆典。现场呢会有拉丁音乐的现场演出，有这个骚骚的舞蹈课程和表演，有很多的美食摊位，包括有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国家的一些传统的美食，也会有艺术啦、市集和文化展览，当然少不了的会有儿童活动和亲子专区。那今年呢，这个活动还特别结合了 FIFA 的这个庆祝活动，会有一些足球主题的体验区。所以如果你是喜欢拉丁的音乐和舞蹈，又喜欢尝试不同国家的街头美食的话，真的是太值得去了。不过呢，要提醒一下，这个活动它是有收门票的，它的举办的日期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哦，7月10号一直到7月12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周日3天。地点呢是在这个温哥华的 Jonathan Rogers Park， 差不多是在西七街这个地方。你可以买单天票，也可以买多日票。我去他们的官方网站看了一下，好像一天的这个成人票呢是18块钱。那如果你是买2天的票呢，好像是25块，倒也是挺划算的。不过就看看你会不会想要去2天。总而言之，我相信这个活动是可以让你感受到最最热情又热闹的气氛。好啦，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拉丁天后 Shakira， 没错。

哎，昨天在看这个法国对摩洛哥比赛的时候，看到 Shakira 又一次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在这个观众席上，哇，还是很漂亮呢。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就来听听她为电影《疯狂动物城》的第二集唱的这首主题歌，叫做 Zoo。

0: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9:00，战身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嗨，你好，我是陈汉典，跟着陈静 Tracy 一起吹吹音乐风。我不会跳，
3: 早上9:00-10:00，
2: 跟着陈静 Tracy 吹吹音乐风，用音乐和你做朋友。我是陈汉典。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5: 那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今年 Sunshine Nation 总决赛4号的参赛

0: Sherin， Hello， 你好，
1: 你好
0: ，Hello， 哇 ，Sherin 看起来好漂亮的一个小妹妹哦。那 Sherin 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Sherin 张淑勇，然后今年就18岁，现在还是 Great Help， 哇，很喜欢唱歌，所以来参加这个比赛。还有我喜欢作曲、跳舞，这些也是我的兴趣。
0: 所以 Sherin 是怎么样知道我们今年这个 Sunshine Nation 的歌唱大赛的？
1: 是我本来是有留意这个歌唱大赛，但是就错过了这个报名的热情嘛。然后，我是本来就很喜欢参加不同的比赛，什么作曲比赛，或者也会经常留意不同的歌唱比赛，然后就来参加。
0: 所以是不是从小就已经很喜欢唱歌了？
1: 是的，因为我爸爸妈妈也是就唱歌比赛认识的。
0: 哦，是这样子哦。所以你也是他们这个爱的结晶跟音乐结晶哦。
1: 也是啦。
0: 那你是不是会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在家里经常大大声唱歌给家人听啊？
1: 是的，然后他们嫌我很吵。
0: 他们不会给你一些指导吗？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的话。
1: 有啊，
0: 有，所以你小时候如果就跟着他们一起听歌的话，会不会也听了不少的老歌？
1: 他们比较年轻，然后他们喜欢，他们是周杰伦那一代
0: 哦，所以他们听的对，因为我刚想说，对你这个17、18岁的年纪，周杰伦的歌算不算已经是老歌了？他的歌你一路都有在听就是了。
1: 会的，
0: 所以基本上也是会受到爸爸妈妈的一些影响，对吗？
1: 是。
0: 那你觉得自己小时候唱歌自己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你是很勇敢啊，很大声啊，还是说你是可以唱很多很多不同的歌？
1: 我小时候的话声线比较细，然后比较容易上高音，还有我觉得我天生的情感处理会比较好。
0: 哇，所以小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情感处理比较好了。是很善于模仿吗？
1: 经跳了模仿，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0: 你会有自己的处理方式。那你大概是从几岁开始就是比较正式的可以，比如说在学校应该有表演吧？大概是几岁呀？
1: 应该是小学4、5年级吧。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已经有个老师说不如你去参加一些不同的唱歌比赛吧。然后我就申请了一个百老汇去尝试一下，然后这个是我第一次的校外表演。
0: 所以百老汇去的话，它不单单是要唱歌呢，你还要 acting 嘛。所以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1: 是，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世界，就是学校外的人，然后就更加接触了这个
0: 音乐的世界。
1: 是的。
0: 那你当时演的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character？
1: 他是有很多，他是比较有很多不同的歌在一个百老汇里面，它不是音乐剧。
0: 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 story 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剧。有点像一个表演是吗？
1: 然后我当时唱的是Edwards。
0: 就是雪绒花这首歌，你之前有听过吗？还是因为是演了这个百老汇剧所以才去学的？
1: 也不是，因为这首歌是很有名的一首歌了。然后我也有看那个音乐剧
0: 音乐之声。对，所以印象很深刻。
1: 是的。
0: 所以你觉得唱歌要有这个正确的情感投入，有没有什么方法是可以帮助你的？比如说你需不需要看很多电影啊，看一些电视剧啊，就是让你能够看懂更多的一些情感的东西？
1: 我觉得会，特别是电影，如果看不懂电影的话，特别是那个演员，然后你会更加投入那个你在人生中不会体验到的他们的人生还有他们的情感。
0: 没错。哇，我觉得 Sherin 18岁讲话很成熟呢。能够感觉得出你是从小听歌就是看电影长大的。那在歌坛有没有哪一位的歌手啊，不管是唱英文歌的或者是中文歌，可以说是你的 role model 呢？
1: 我觉得单依纯
0: 我也很喜欢他，而且他也好年轻。
1: 是的，
0: 他也才比你大概5、6岁吧现在。
1: 但是然后他就是有名在他情感处理得很细腻。
0: 是的，没错。而且他唱歌技巧是真的很厉害。
1: 是的。
0: 所以你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华语歌坛，他应该算是就是在你 看来自己最喜欢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因为我相信你听不少的歌，就是你觉得如果说将来日后你有机会真的成为一个职业的歌手的话，你认为在现今这个时代，就是成为一个歌手最大的

0: 是会帮助你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呢？
1: 嗯，就是作曲，
0: 作曲。
1: 嗯，我也很喜欢作曲。
0: 嗯，你有已经尝试在写自己的歌了吗？
1: 我已经有在写了。
0: 哦，
1: 然后，我在学校里面也有学怎么作曲。
0: 嗯哼，
1: 然后，我自己也有尝试过做纯音乐。
0: 你的纯音乐是走什么风格的呀？我很好奇。
1: 嗯，比较疗愈的风格吧。但是有一首比较特别的，它叫阿拉伯的华尔兹，如果是中文的话。
0: 为什么你对阿拉伯这个民族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吗？
1: 嗯，当时是我看那个韩剧，然后里面是说精灵的东西嘛，然后我就很想为他们做一首曲子，然后就做了一个阿拉伯的华尔兹。
0: 哦，所以果然就是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可以带给你一些灵感，对不对？嗯，这点很棒啊，我觉得。那还有，我就想问一下，你们现在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也蛮长的嘛，也是经常要跟同伴们一起，就是其他的选手们一起培训呢，有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让你印象最深刻，你最喜欢的？
1: 嗯，我最喜欢的应该是一起跳舞的环节吧。
0: 也是一起跳舞吗？
1: 嗯，因为感觉一起挥洒汗水。
0: 哦，挥洒汗水，哇，你的国语真的很不错。你是有去上中文课吗？
1: 没有，就是我喜欢看一些
0: 看剧，看中国的一些普通话的这个电视剧，是不是？
1: 是娱乐节目。
0: 哦，娱乐节目也是好，一起挥洒汗水，感觉很棒。
1: 嗯，也是青春的感觉。
0: 嗯，因为你们今年其实这个年纪跨度还蛮大的耶，我看你们最小的只有14岁。对，最大的是28岁，好像
1: 是，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打成一片吗？
1: 嗯，
0: 都可以。
1: 是，
0: 嗯，所以四个女生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吗？
1: 嗯，我觉得我们8个都已经是好朋友。
0: 哦，8个都是好朋友了。哇，那真的很开心。所以呢，这个比赛到目前为止哦，不管总决赛结果怎么样，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1: 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这些参赛者，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还有很好的朋友。
0: 所以以后其实你们也会多多联络的吧？我相信，
1: 我相信会的。
0: 对，我相信。就算比赛之后你们应该也可以一起去唱歌啊，或者一起去 trip 啊什么的，应该很有意思。好，那么最后呢，也请 Shireen 跟我们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哦再说两句话，然后让他们去给你投票，好不好？
1: 我是 Shireen 张淑蓉，请你们投我一票，记得是4号哦。
0: 对，她是4号的 Shireen 张淑蓉。那今天也非常谢谢你接受访问，也预祝你在总决赛一定要发挥出自己的最高水平哦。
1: 加油，
0: 谢谢。

0: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2日上午11点起在 Genesis Center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即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我们不见不散。
1: That was some party thanks to my buddy's beer and joint. Here's the keys, joint.
2: Yo, I'm not driving. I'm way too stoned. How are you feeling, beer?
3: Oh, since we had that talk, I'm not driving tonight at all.
2: What about you, Dave?
3: You only had a couple of drinks.
4: And only a couple of pot.
1: I don't drink and drive. No way I'm getting behind the wheel when I smoked weed, too.
2: How are we getting home, then?
3: Come on, Dave. Take one for the team.
5: Don't let weed and alcohol influence your decision to drive.
1: Yeah, I need a ride.
5: A message from Mad Canada.
6: 大家好，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十一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0: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7: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45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付8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You are listening to 影音风暴。
9: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份礼物要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大温地区呢，很幸运的我们经常都能够看到一些最新的华语电影。今天7月10号开始呢，在大温地区有一部来自中国的电影叫做《四度》正式开始上映了。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是今年2026年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华语的战争史诗之一。影片是由刘伟强导演监制，徐展雄执导，刘烨、王磊、于适、王志飞、王耀庆等等实力演员们一起出演。整部电影呢，拍摄的就是在1934年红军在长征途中经历了血战湘江之后，面对重重包围，几乎被推到了命运边缘，前方是未知，身后是追兵。在看似没有退路的局面下，红军用灵活机动的战略四渡赤水寻找生机，最终跳出了包围，完成了长征当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转折。而这部电影呢，拍的也不只是历史，拍的是人如何在绝境里面找到方向，特别是红军和对手之间的战略博弈。影片把它拍的节奏相当的紧凑，层层推进。

有影评人给这部电影的评价就是，徐展雄导演拍出了战争当中的人味，你能够看到角色的犹豫恐惧，也能够看到他们在犹豫之后做出的选择，这才是信念真正动人的地方。而且这部电影呢，它还是实景拍摄的，影片全程都是在中国的贵州，覆盖了很多个真实历史相关的地点，主创团队们也是重走了四渡赤水的历史路线，用真实的山河还原了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突围之路。所以整部电影可以说是把历史上的经典战役拍成了充满悬念、有压迫感，但又是充满人物张力的荧幕大电影。从今天7月10号开始呢，在我们大温地区很多家电影院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需要去 search 的话呢，它的英文名字是叫做 The Crossing。那今天在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准备了一套2张的入场券，要送给一位幸运的听众。如果你想去看这部电影的话呢，就可以把你的姓名电话发到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604-961-2323，再说一次哦，是604-961-2323。然后请你在你的讯息上面加上这一句话，我想看电影四度。再说一次哦，就是我想看电影四度。那下周一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个小小的抽奖，看看哪一位幸运的听众能够得到一套2张的入场券。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周深为这部电影唱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的歌名就是电影的名字《四度》当中的《度》。

0: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还有比其他家便宜5%的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1: 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新歌来自周深，他再一次为大片唱了主题曲。那刚刚这首歌的名字是《渡》，也就是电影《四渡》的渡。在听歌之前呢，我们也是介绍了这部电影呢，从今天开始在我们大温地区的好多家电影院都可以看得到了。而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是会送出一套2张的入场券的，如果你想要试试看运气的话呢，可以把你的名字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然后呢请你在这个消息上面加一句话，就是我想看电影《四渡》。那我们电台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呢，也是可以让大家发消息来点歌的，再说一次哦，就是604-961-2323。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最近在网络上面被翻唱的几率也是相当高，唱歌的是新加坡的音乐人林奇玉。我昨天看到他自己在他的 social media 也是发了一段他的自弹自唱，原来这首歌呢是他写给他父亲的一首作品，一点一滴。

唱歌的是林奇玉。很多年前有一个组合叫做梦飞船，他就是其中的一位成员，而他其实也是新加坡相当知名的一位音乐人。刚这首歌就是他创作的歌曲《一点一滴》。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现在又到了我们点歌的环节了。那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你可以发邮件来告诉我你想听什么歌。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我们的听众依依的选择，他说想要听的是孙燕姿的一首《日落》，就送给大家。

0: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0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7699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The time is 4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